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职业，我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接触过，但真正了解他在做什么的人可能没有很多。好啦，那这边就不卖关子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职业就是我们的 HR 人力资源部。讲到 HR， 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是公司缺人的时候 ，HR 刊登职缺。哦，投了履历之后 ，HR 打电话过来找你面试，而面试完之后呢 ，HR 通知你录取，报到月是几月几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不就只是一个负责招募的单位吗？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跟你想象中的 HR 不太一样，因为一个人进入公司之后，HR 的工作其实才真正要开始哦。新人适不适应，员工过得好不好，员工为什么想要离职，甚至有时候 HR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常会有一些矛盾，而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了解到 HR 到底，有哪些工作要做，更想透过来宾的经验去看看，当一个人每天对面对不同的员工，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职场状况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议庭 HR 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议庭，欢迎你。
2: 少龙你好。
1: 哎，议庭，我们可以嗨嗨，议庭，冷静冷静，议庭。那议庭很欢迎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这个节目，你可以稍微的简单的自我介绍吗？跟我们的来宾。
2: OK， 好，那我目前是在金融业做 HR 啦。那其实刚小龙也分享蛮多关于 HR 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内容嘛。那如果说比较偏专业术语来讲的话 ，HR 其实大概就分选育用流，不知道少龙有没有听过？
1: 什么选育用流？
2: 选用预留？
1: 选用预留？选是选？
2: 对，其实选的话就有点像，选一个人，那是不是就要做招募面试之类的？对，那用可能其实就比较偏向一些绩效啊、薪资啊之类等等的。那育可能就是教育训练，对一个人的一个

0: 人才发展啊这块的，留的话就又比较偏向是员工关系或是离退留任的这种方向。那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公司规模的大小可能不一样，那小型的公司它可能就一个 HR 要做所有的事情，那可能就比较缺少会有训练啊发展这块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偏向做一些招募然后一些薪资福利面而已。但通常大公司的话就又分得很细，对，那一个 HR 部门可能就很多人。对，那像我在公司的话其实是做 HRBP， 那 BP 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结合很多 HR 的一个方向吧。对啊，因为它其实是会比较会更跟业务单位去做一个合作的一个 HR。
1: 哦，什么意思啊？跟业务单位合作？
0: 对，因为其实HR 可能本身就了解一个员工而已嘛，但其实 HR 很大一部分要做的事情是跟公司的一些策略目标去做一个连接。举例来说，这个部门在做什么样的业务？那或者说这个主管想要找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 HRBP 要去更 focus 在的一个方向。
1: 哦，所以可能一间公司底下有很多个部门，你们可能需要去知道这个部门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人才是什么，他们想要的人才是什么。
0: 对，
1: 然后你们在收集完这些资讯之后去帮他们找到适合的人进来公司运作工作。那刚刚逸婷有讲到选用预留。
0: 对，
1: 那逸婷你是哪一个层面的？还是你四个都有？
0: 其实大部分都有接触到。但我觉得现在工作比较着重在选吧。
1: 选人才进来，
0: 对，比较大部分在这一块。
1: 那逸婷，你在这个 HR 的这个时间经历大概是多久的经历了？
0: 大概四年多。
1: 四年多？
0: 对，哇，四五年吧。
1: 哇，你是一毕业进入职场就是在 HR 里面做工作吗？
0: 对，其实我算是从念书时期就想要往这个方向。
1: 念书时期你是实习生还是什么吗？
0: 大学，因为其实大学就是念相关科系，
1: 所以你
0: 一路走到现在。
1: 你当初你当初就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职业？
0: 对，
1: 在大学的时候。
0: 对，
1: 那其实你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意外嘛。
1: 意外吗？
0: 也是个意外啊，因为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说很明确要走 HR 这条路。我一开始想要做的是猎头，不知道你有听过。
1: 哦，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我的概念我理解是把别家公司优秀的人挖过来。
0: 對，
1: 是猎头吗？是这意思吗？
0: 对，有点像啊。
1: 他也算 HR 吗？
0: 我觉得要这么讲也是可以，但是猎头的话比较像是做一个选的方面，但是他又不会做到后面这么一大堆就是薪水啊，
1: 他只看这个人才
0: 留任之类的。
1: 人我只要把你抓过来就好了，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0: 也可以这样讲啦。对，但如果好的猎头他可能会就是持续的跟你培养一些关系。
1: 要培养什么？
0: 毕竟你是他未来的一个人脉嘛，就是看每个人的一个风格
1: 怎么经营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最终你还是进入到 HR 啦，不是去选猎头。
0: 没错，
1: 猎头这个词感觉有点犀利。
0: 犀利
1: 有点锋利啊。
0: 那讲英文好了，黑 Hunter。
1: 黑 Hunter， 哇，这更高级了。好，那就当初你做 HR 面试的时候，你是第一次，应该也有第一次的时候嘛，就是你在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感到紧张？
0: 会啊，真的会很紧张。
1: 会很紧张。那你当时候紧张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那时候的情景。
0: 我想想看哦，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实习的时候，
1: 实习就是开始在面试别人，
0: 然后我主管就跟我说：“哎呀，面试很简单，你就进去跟他聊聊天就好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聊天那么简单啊？我要问他什么样专业的问题呢？到底要聊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就先把我的要问他的问题大概列了可能五六个吧，然后写在纸上面。对，然后进去呢，我就照着题目念，就说：“你的第一题耶。
1: ”一问一答吗？
0: 对，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就是感觉好像体感聊了半个小时，但实际出来的，你怎么才十分钟？对，而且那个人选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脑筋一片空

0: 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待会要接什么话，会有这种感觉。
1: 哦，
0: 到现在连那个人选叫什么名字我都印象深刻。
1: 叫什么名字？
0: 啊，不
1: 能
0: 说，
1: 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
0: 对啊，所以就
1: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初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了，感受会不一样吗？就是你回头看。

0: 什么机器人嘛，就觉得哦，我就
1: 走流程哦。
0: 就是自试问题嘛，问完、然后也是比较官方一点的这种流程，然后你来面试啊，我来问问题这样子。但现在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说啊，我们就轻松聊嘛，轻松聊天就好了。我就会这样跟人学说，对，我们就聊天啊，不用任何紧张，然后在当中再加入一些可能比较偏严肃的话题，但其实整场都还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问出人选的一些想法。
1: 哦，那有没有一个状况是，你当初看这份履历的时候？因为履历有时候很怎么说呢？他会写得很完美无瑕，可是你有没有除了履历之外，你最想要看见这个面试者想要看见的特质？
0: 特质、哦？
1: 对对对，有吗？会有吗？
0: 是有啦，但可以先分享一下那个看履历的时候。
1: 好、啊，可以，看履历的时候你会最想要看到什么？
0: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最印象深刻的履历哦、喔。他的履历真的是非常吸睛。为什么会说吸睛呢？因为他的大头贴照片是一个跟一个超级大汉堡合照。
1: 哎、欸，那我很好奇，跟超级大的汉堡合照，这样 HR 不会先塞掉吗？就我不想要看到这种很无聊的、这种没有规矩的照片。
0: 哎、欸，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工作上最快乐的地方。
1: 真的吗？
0: 可以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啊。如果每个人都放证件照，那就太无聊了嘛。
1: 可是你们公司不会有要求吗？
0: 不会啦，现在那个法规规定要不要放照片，其实都可以。但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个大汉堡的照片，我那时候想说，是汉堡要面试呢？
1: 那是汉堡
0: 要面试呢？
1: 什么鬼？要汉堡面试？
0: 汉堡比占到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二，然后人的脸超级小。哦，那个是汉堡要面试吧？我就想说，要不然点进去一下他的履历看好了，然后发现哦，他之前可能在什么素食店打工
1: 啊，
0: 然后说哦，那就可以理解这样子。
1: 哦，因为有啊，在素食店打工有汉堡，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哦，那你怎么想到履历？那这个人，你们 HR 做面试的时候以履历为基础做参考吗？那有没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人的履历很漂亮？你们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吗？还是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
0: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履历它就是一个入场券。对，就像说一个产品的规格书吧。对啊，就像我们去买一个产品，我们肯定会先看一下它背后的成分好不好嘛，最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买。那像履历的话，其实就真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先大概看一下它过往的背景跟一些经历。那如果说它的经历，其实都蛮完整的，或者说已经有蛮大部分是 match 到我们这职务的话，我们其实会想要邀请他来面试啊。但是，就是履历确实就第一关，那实际上这个人怎么样，也是要透过面试这种场合，然后互相去做一个了解，才有办法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履历这件事情听起来来说，它不是唯一的标准。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反过来的？他的履历虽然没有写得很漂亮，但透过我们的面试对谈，哦，发现他其实是个人才，他很适合这份工作，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啊，我觉得现在趋势，其实蛮大部分都会变成说，人家履历可能简单写一下自己的一个学校啊，然后他过往在哪里工作，然后好像就这样没了。
1: 这样的人都这么随便的吗？
0: 不知道，我也觉得说现在的趋势怎么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可能
1: 家里有矿啊，不需要这份工作，
0: 或者是人家才刚开履历，然后想说来看一下外面市场上机会有什么之类，也会有这种情况啦。对，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蛮，老实讲啊，缺工的情况下呢，
1: 缺工。
0: 对，只要说他，举例来说，我可能觉得啊，同业经验啊，又是同样职务，那好像就先找来聊聊看，也不是不行。那实际上找来聊，发现意外这个人很有深度对啊，是会有这种情况。
1: 哦，但你们做可能阶段性的筛选，还是先看这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首要挑选的人员嘛？你刚刚说选用预采预留，哎，我还记得起来，选用预留。
0: 就看目前这个职位要什么样的人嘛。第一个就新鲜人，如果是新鲜人的话，其实我会希望说他在履历里面可以多表现自己，在。

0: 可能社团或者是课堂上什么专题报告，这些都可以去做列出来。因为毕竟如果没有相关经验的话，确实会比较难看出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份工作。那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我们确实就会直接看说，那他过往是不是在相同的产业啊，他相同领域，对。
1: 哎、欸，那主持人很高危啦，现在想要多问一些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为现在社会新鲜人可能找工作也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很多社会经验，但他想要面试这个职缺，那你们会给这样的社会新鲜人机会吗？可是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还会找他来面试吗？可他其实写的可能哦，有几点有符合你们的要求，热忱。有沟通能力、哦、但他就是缺少了这个职务上面的经验。你们会给他们？
0: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吧。举例来说，这份工作是什么？非常专业性质，你必须要有些 know how 的话，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小白，那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邀约你来面试。
1: 他可能科系跟这个有关。
0: 科系哦，如果科系有关的话，倒是可以啦，
1: 倒是可以试试看。
0: 对对对，
1: 即便他之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0: 对啊，科系其实有接触过，会觉得说，哎，可能在过往的一些课堂的表现啊，或是一些课堂的经历，是有一些部分是做一个 match 的啦。
1: 哦，就可能硬指标有些是有达到的，就还是会给他进来的
0: 面试
1: 的啊，缺不缺人？那这也很重要，这也非常重要。
0: 对啊，就是找工作就是一个机会嘛，一个缘分啊。如果说这份工作呢，100个人在跟你挤，那如果说你的经历又不是特别突出的话，确实很容易石沉大海。
1: 他长得很帅、欸，
0: 那确实会想看一下，
1: 会不会给他机会
0: 看一下？
1: 会想看一下，会想看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非常现实，但没关系啊。
0: 以上言论不代表。
1: HR 认证，会想看一下，大家先打扮好自己。
0: 哎、欸，这不好说。
1: 不要放汉堡照片，放一个自己的干干净净的在照片啊，吸引一下我们这 HR 哦，也是有机会的哦。啊，对对对，好，那刚刚聊的可能都是履历，那我们经过面试录取啊，我们终于成为一个新人报道。那对 HR 来说，这个。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另一个工作的开始。从适应环境、认识同事到熟悉工作、融入团队，新人的职涯也从这一刻可能正式展开。所以我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就从新人开始聊。新人报到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哎、欸，这个人从之前面试到现在进入公司了，哎、欸，怎么跟我感觉不太一样？他个性怎么之前不是这样的啊？啊，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活泼？啊，怎么面试的时候这么腼腆？你有遇过这种类型的人吗？
0: 嗯，还是有。嗯，因为很多人面试的时候都会觉得啊，要装得一本正经。
1: 装啊！
0: 他心里其实是一个那种小朋友嘛，就是很想要展现自己那种活泼的这种态度。啊！然后他可能刚来报道的时候就很热情跟你打招呼，说：“哎、欸，那这边午餐有什么好吃的？”啊！
1: 哎呀，讨好一下啦，这毕竟是长辈前辈们。
0: 对，就还是就是比较，其实很像小朋友的感觉。
1: 我好奇延伸一下，就是你说他小朋友嘛，那。你可能在一家公司待了很久，看到这个小朋友从进公司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会看到他哦，从本来很活泼到我好像经过一些社会化了啊、哦，没有那么想要跟人亲近了，会有这个状态产生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
1: 还是会有，就刚开始初出茅庐。
0: 少荣定有工作过
1: 了、啊，我还好啦。与其说工作，不就是哎体验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就只活一次而已，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对，我相信小朋友们都有一颗这样的初心了，但有时候就是哎，有时候就是想归想，但表现的时候还是要符合大家想要的样子，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好，这是题外话，题外话，这主持人瞎讲的，就是好。那新人刚刚讲到进公司之后，HR 可能要负责哪些对于新人上面的安排？可能是可能要让他认识公司环境，而是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对，你们会有个 SOP 吗？
0: 一开始新人刚进来，我们会先做一个报道手续嘛，可能跟他讲解一下相关的一个公司制度的方向。那接着会带他去认识一下。

0: 的职场环境，包括说，哎，逃生在逃生的大家，这很重要，要讲。然后厕所嘛，厕所、洗手间，然后饮水室在哪边，都会大概跟他讲一下啦。嗯嗯嗯，对啊，接着比较偏 HR 这边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新进资料的建档啊、加退保，因为加退保很重要嘛。
1: 嗯，
0: 对，差不多这样。那训练 team 的同事可能就会开始安排说，哎，接着要帮他做个什么新人训练课程啊。
1: 哦，新人训练课程，这也是你们安排？
0: 其实我是我们另外一个 team 在做，那个有一个训练 team。
1: 哦，训练的 team 也是人力资源部吗？
0: 对。
1: 哦，所以你们很底下有好多好几个科。
0: 对，
1: 叫什么？再复习一下，选用育育留，这就是育的部分。
0: 对，
1: 那新人要做教育训练是要做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个共事营。
1: 共事营？
0: 对啊，就可能福利面吧，福利面也会让他了解一下。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让他跟这个间公司有建立起一个连接性在。怎么说呢？举来说先让他认识说，哎，整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架构嘛，那公司的未来一个政策方针是什么，大概会让他认识一下。那接着可能就会办一些比较偏共事营的活动，让他去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做一些交流互动。我觉得是让他就是在这个职场是有一个安心放松的感觉。对，然后在中间呢穿插一些可能就一些比较知识的活动啦。
1: 哦，那听起来 HR 好像在这个新人上面的扮演的角色蛮重要的。那我们撇除新人好了，他已经进入公司一阵子了，那 HR 可能平常最常处理的员工问题有哪些？比如说，制度啊，刚刚有讲到福利嘛，可能比较敏感的薪水等等的。你们私底下不是私底下，你们公务上最常遇到的问题会是哪些？
0: 哎，说到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1: 你请说，请说。
0: 我觉得 HR 就很像员工的一个保姆啊，就员工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说啊，找 HR， 找 HR。那居然说什么啊，电脑坏掉了怎么办？那先打电话给 HR 问一下。电脑开机账号密码是什么？他说，那如果我要请病假，那要怎么请假？
1: 啊，病假也要找你们问哦。
0: 就很多制度面问题都有问嘛，什么请假、衣服啊，要穿什么？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很难吃？然后什么啊，厕所坏掉了，是不是也找 HR？ 这都有。
1: 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姆哎，这什么事都要管哎。
0: 对，
1: 就关于公司层面的东西，好像都会归你们管。
0: 就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先问一下 HR， 那 HR 可能会再帮他转。
1: 他不会问主管吗？为什么一定要问 HR？
0: 嗯，
1: 跟主管不熟。
0: 我觉得 HR 其实平常就是，我应该说啊，如果一个新人进到公司，他第一个会找 HR， 我觉得是个好事，代表说其实他是蛮信任你的
1: 啊。对，他信任你才会找你来聊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来说，做人蛮成功的，是吧？
0: 有些可能主管比较有架子吧，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不太敢问主管这个问题。那 HR 是可能平常之前入职的时候啊，有跟他做一些接触合作，那就先问 HR 好了，会有这种情况。
1: 那我岔开一个话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HR？
0: 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人都可以啊。
1: 真的吗？是这样子吗？
0: 没有啊，因为 HR 他的那个 function 很多啊。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喜欢去做一些交流的话，就很适合做招募训练。但如果你就比较喜欢做自己的工作，然后也比较细心，然后有些逻辑的话，就很适合做一些算薪水的工作
1: 啊。那你觉得你本身适合 HR 吗？
0: 我吗？我其实在 HR 我有做过很多方人招募啊，薪资也都有做过。但薪资我就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静下心来是可以做事，但我没办法忍受一整天都不跟人家讲话。
1: 哦，你是要一找别人输出？
0: 我是需要讲话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份工作我可以一直跟人互动，
1: 跟人互动哦。那确实你找到一份很适合你的工作，因为他是需要一直接触人嘛。
0: 对啊，
1: 这份工作，那我觉得。我觉得聊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HR 不单单只是招募员工这么简单而已。刚刚来宾有讲到选用预留，耶，主持人记起来了。从面试到新人到报道，其实 HR 只是其实都只是 HR 的工作的一部分，而 HR 的工作里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就是把 HR 当作保姆来使用。员工有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第一时间有想到人力资源 HR 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对 HR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 HR 的秘辛哦。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哦、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哦，刚刚聊到了 HR 怎么陪一个人、哦、走入一个公司，但真正难的可能是进入之后人的状态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 HR 遇到人际问题的时候、哦、该怎么办。好、哦，那个一婷，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
0: 好 ，OK， 好。那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公司里面当两个员工。可能他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互看对方不顺眼，但是哦，他们工作还是做得完哦，也没有真正影响到业务。有时候就只是就是一直在吵架。这时候 HR 要不要出面处理啊？
1: 邵龙觉得呢？
0: 我觉得吗？
1: 假设你跟你同事吵架，你会想要

0: HR 介入吗？
1: 我需要一些关怀，我觉得我如果啊，我如果我是那个小小的员工的话，然后有个前辈在那边压榨我，或是怎么样，对，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可能会需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0: 我自己啦，
1: 但我不知道，身为 HR 的议庭，你会主动去了解吗？还是一定要等到对方跟你开口，我从侧面旁敲侧击听到说啊，他们两个好像关系不是很好，你私底下会主动去找他们吗？
0: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体两面呢、欸，因为老实讲啊，只要有人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合的这种情况
1: 啊。
0: 对，但你就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程度。如果说他只是不爽你，看你不顺眼，我觉得这种好像就还好哎、欸。老实讲啊，对啊，因为他们工作如果说都有正常的完成，其实不太会去做介入。毕竟他可能没有来做一些那个。人家叫什么反抗吗？申诉吗？对，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特别来讲的话，我就当他们只是可能个性不合而已。老实说，
1: 哦，你不会去特别去了解他们。
0: 对，如果说比较好的，我可能就会以比较开玩笑的那种状态，跟他说：“哎、欸，还好吗？”
1: 嗯，
0: 对，但是不会以 HR 的这种角度很正式的去关心他们。
1: 哦、那现在我问另一个，他们影响到彼此的工作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上面的主管也受不了了，说你们两个整天在那边吵来吵去啊，工作都不做啊，这时候你们会介入了吗？
0: 这种主管都有也有发现问题所在，我觉得蛮大部分要来重视的，
1: 不能再不处理了。
0: 啊、因为你看，连主管都已经觉得看不下去，那是不是其实已经有影响到整个工作或者一个团队的气氛？嗯、那假设说又更严重一点点，涉及到一些职场霸凌啊，其实那种不当的对待的话，那真的一定要去做一些介入的。
1: 哦，职场霸凌，我觉得 HR 也会管吗？
0: 会啊，真的是
1: 怎么样？现在不是有一个新规则？
0: 对啊，就是7月1日上了什么职场霸凌法嘛、嗯
1: 啊，
0: 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1: 不是我听错一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订鸡排，然后就只有你没有订，这也算是一个职场霸凌。
0: 对，他们是这样讲啊，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限制、啊。
1: 哦，我觉得这很有趣哦。他谈到，当然职场霸凌，我觉得可以，可能之后想谈，这可能是一个主题，但我们不延伸了，我们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剧，我们把这个话题先踩到这边就好。那逸婷，那你身为 HR 也有做一阵子了嘛？那有没有一刻让你觉得原来 HR 的这个职场生活啊，跟你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你会有这个时刻吗？或者这个感觉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讨论。
1: 嗯，你说。
0: 对，因为像其实 HR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资方的人、老板的人嘛，你会这样觉得吗？
1: 哦，不会，
0: 不会，哦，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人家都会说 HR 就资方走狗嘛，
1: 啊，是这样子吗？
0: 很多人都会说啊，就说哎，就是要负责去处理一些员工的可能开除啊，之前这种问题一定是 HR 做嘛，所以有些时候都会觉得。跟 HR 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但老实讲啊 ，HR 还是员工吗？
1: 对啊，HR 也是员工啊，
0: 真的确实也是员工，所以我觉得
1: 既是狗也是员工，这样不太好吧？
0: 就是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嘛。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考量公司的立场，那像公司可能做出一些决定，会有一些成本、风险控制的考量。但其实站在员工方面，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薪水或者说这个发展性，或者他受到这样对待，确实我们心里也是会不舒服的。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公司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公司可以运用的一些制度去做一些合理的处这样嘛？
1: 哦，讲的好官方啊，
0: 但是这是蛮现实面的问题。
1: OK，
0: 老实讲是。
1: OK， 好好好，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识到哦，话中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好，那我们想要。我想主持人想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就是如果因为 HR 也会管离职嘛，那当一个人如果决定离开，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员工走进来，然后坐下来，然后跟你想说，我想要离职， 这句话在 HR 的这个角色，你应该听过很多次。

0: 但每一次他可能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哦、我要离职，第一句或是一段话，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你会问为什么吗？还是你确定吗？还是心里想干我什么事？
1: 哎，少龙没有离职过啊。
0: 有啊，离职过啊。
1: 你当下怎么谈的？
0: 你在反问主持人？我是不是 HR？
1: 我只是觉得说提离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会这样觉得吗？
0: 提离职蛮困难的。
1: 对啊，会需要做些勇气，然后你又要面对一堆那种主管人情的压力。
0: 人情压力，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欸，你们会希望说 HR 怎么问你？
0: 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提离职的时候，可能主管会先知道吧，
1: 对，
0: 他们自己部门的主管会先知道，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第二个知道的就会是人资，因为会走一些流程，人资应该会第一时间收到。那你们在收到的那个情况下，你们会去关心他吗？
1: 第一瞬间我不会关心。
0: 你不会关心？
1: 嗯，我会让子弹飞一下。
0: 喂喂，啥意思？
1: 不是啊，
0: 你最终还是得，最终还是得接受这个人。
1: 因为现在的人，他现在大家都有那种人资系统嘛。其实同事在提离职，他就是丢一张单子出来。那我们第一时间其实也会收到。那我会想说，我们要给主管一些机会跟空间。
0: 哦、
1: 对啊，看他要留要杀还是什么的，就先让他决定嘛。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会看一下他的一些绩效表现。对，如果说这个人很优秀，我们公司当然会想要把他留下来。那假设说他本来就是个问题员工的话，大家就恨不得他赶快走嘛。
0: OK，
1: 所以大家会先让子弹飞一下。但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一个员工来跟我提离职，我会问他什么问题？其实我
0: 会
1: 含情脉脉看着。对，我不会像现在那么快，我就含情脉脉看着他，然后声音会很温柔，我跟他说：“还好吗？”他一定会说：“不会啊，还好、啊。”
0: 这个人资业绩应该是挺好的。
1: 欸、这件事做离职面谈是我超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老实讲，
0: 虽然
1: 这样讲不太好。
0: Okay.
1: 对，我觉得其实提离职啊，真的是也是一个交朋友的方式。
0: 哦，你会本来没有跟他什么接触，
1: 对、啊，
0: 然后你会再一次跟他有一点。像是
1: 连接上，
0: 连接上。
1: 像一开始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这样子的情况，那再慢慢问他说：“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生活上有没有比较辛苦的事情？”但其实蛮多同事听到这，他就会有点犹豫要不要讲。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生活，就有
0: 这种感觉。这样听起来，哇，这个行业秘辛哎，其实是走一个 SOP 而已。
1: 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走 SOP， 我当然就直接问说你有什么要离职。
0: 可是你关心不也是，也是是 SOP， 还是你
1: 自
0: 己加的？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跟就是要就提出离职的同事去做一个聊聊。
0: 哦，
1: 对，然后你直接问说你为什么要离职？你不觉得你像在做笔录吗？
0: 有一点，你为什么要走？
1: 对啊，
0: 干嘛离开？
1: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 HR， 他就是那个。跟人家做离职面谈的时候，他不是面谈，他是用讯息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职？”然后人家跟他说：“就职涯规划。”
0: 啊，对啊，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1: 然后他就回说：“那你有什么要给公司一些建议吗？”如果对方说没有，那整个就结案了嘛。我觉得这种就是走一个很制式流程啊。那我自己想要达到的方向是我真正理解你为什么要离开。那你离开背后原因是不是因为是？自己的一些职涯方向，或者说公司有些对你不好的地方，或者可以再做一些优化的地方。对，那每次聊到最后，其实我都可以跟这个员工变成一个朋友关系。老实说，
0: 啊，你们离职面谈，通常会多久啊？它是一个流程嘛，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讲过那个面谈之后，他才可以离开。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看每个人风格。你要做五分钟也可以，你要聊半小时也可以。像我上个礼拜聊了一个，我就聊了一个小时。
0: 你们这频率多吗？
1: 那就是看公司流动率高不高啦。
0: 公司流动率高不高？
1: 对啊。
0: 哦，那你这样谈了这么多这个所谓的离职之后，你会不会对于离职这种东西，其实会更理解？就是不单单只是因为薪水啊，或者是。主管啊，或者是工作太累啊，其实每个人他可能背后有他自己的问题。

0: 或是他自己的一些规划。
1: 嗯，会啊，
0: 会吗？
1: 像我第一次算是刚进入职场、嗯，然后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姐姐离职。其实我当下听到她要离职的时候，是马上眼眶泛泪。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好难过。
0: 你要替她开心啊！
1: 为什么会有人要离职？是不是就是离职之后就是变成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嗯？其实会有点难过，或者说觉得说，哎、欸，她是不喜欢这间公司了、嗯，然后说会觉得说，啊，我平常这么好，你怎么会要走？
0: 表面好而已啊，
1: 不好说。
0: 对啊，工作归工作啊，下班来自己生活啊。会吗？
1: 嗯，老实讲啊，我觉得离职每个人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完成
0: 了。啊，欸，你这句话很有深度哎。HR 做久了就是 会有一些金句语录会跑出来，
1: 我觉得就是有点看惯、
0: 欸、那我想要问，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阶段会产生、哦、什么样的，我们就以岁数来说，什么样的岁数会产生说啊，我要迈入到下一个阶段，用你的大数据去觉得。
1: 嗯，我说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举例来说，很多人讲了离职就是三五年嘛，三五年在一间公司待三五年，你可能就会有想要离开的一个念头。
0: 嗯嗯，
1: 你觉得这样有符合你的一个标准吗？
0: 那怎样的人，对于这些有另外职涯安排的人，他们更看重工作的面向会是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是薪水，也不是说主管，也不是说可能福利什么的。他可能会比较像是，哎、欸，我觉得在这个公司，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就个人成长的层面的话，这种的问题，这种的离职的原因居多吗？
1: 嗯，我觉得算多、欸。
0: 以这个世代来说，算多。
1: 我觉得算多。
0: 真的假的？大家都不是看薪水了。
1: 薪水固然重要，但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人蛮大部分就是在成长性方面是很重视的。
0: 啊，
1: 对啊，我就像我自己好了，我会觉得说，哎、欸，如果说在这份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一个目标，达到我自己想要所学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就会想要到外面世界再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0: 嗯，这样讲有道理。
1: 对，
0: 因为不一定是要在一个工作可能持续很久，
1: 嗯，
0: 他可能一直在做一些他自己会的事情。
1: 对啊，那像刚提到的，就是离职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完成一个人生阶段性目标嘛。那举例来说，可能因为其实离职啊，我觉得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蛮大部分就是综合因素嘛。举例来说，嗯，假设啦，嗯。一个员工他可能平常表现就是都很好，那工作状态也都非常的不错，跟主管如同事之间啊，哎、欸，都相处得蛮好的。
0: 嗯，
1: 但他有一天突然提出离职，大家一定都很错愕嘛，
0: 嗯，
1: 对吧？那你会觉得说他是为什么离职？肯定想不到。
0: 对啊，听起来都很美好。
1: 对啊，但其实你可能背后就会跟他深入的聊。
0: 我妈叫我离职。
1: 也有可能、欸。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觉得说妈妈说叫你离职，你就会问他说为什么？
0: 我爸叫我回去接我自己的家业。
1: 也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就是他阶段性目标完成
0: 嘛。好棒、啊。
1: 但是我觉得看待离职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比较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 的吧。
0: 对，
1: 我想说的就是说，嗯，很多人啊，离职真的是综合因素。对，你看哦，如果有人他就像刚刚的例子好了，我觉得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哎、欸，假设是家人生病，
0: 嗯，
1: 或者说，哎、欸，家里有小宝宝出生，
0: 嗯，
1: 那他肯定重心会想要多放在家庭上面嘛、
0: 哎，
1: 想要多陪陪家人啊、
0: 嗯。
1: 那他现在的重心可能就并不是在工作上了，那他当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比较弹性。或是比较有一些工作状态会比较这样讲轻松，对吗？
0: 嗯，
1: 就是可以有多充裕的时间去陪家人这份工作啦，
0: 阶段性的一些调试。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每个人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好，我觉得挺好。就是议庭其实从刚才到现在有讲到，从面试员工到我们 HR 做什么，以及到现在的例子，其实 HR 一路以来都在跟人打交道。那做久了 HR 之后，看待人的方式可能也会改变，也会变得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听听来宾怎么说他对人的这个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听一首歌。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那在这个节目的尾声，最后的时候，我要问来宾最后两个问题，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关于人这个东西，还有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做 HR 之后，你有没有比较不敢去随便评断一个人？你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有时候你会看，这个人其实很有能力，但他其实背后的压力很大。他应得的这些酬劳，但有些人看起来很安静，但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只是没有人听他说，只有在离职面谈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对，因为有些东西只是看起来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已。那你作为 HR 之后，你看待人的方式有没有改变？
1: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喜欢观察人。就你走在路上，你就会观察周遭嘛，就看一下，这个人他的穿搭，然后他跟别人互动的一个方式，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还是
0: 我很奇怪？我觉得应该很多少人，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这么干，就是
1: 对啊，
0: 这种社会研究，
1: 对，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0: 但你问。就是讲出来，这个人穿这样丑死了，讲的有的没的，高鬼。但你心里会有一个对于人的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其实还看久，还是会对这个人，就是在心里默默会有给他一个印象分数。对，但其实我觉得做HR之后，你当然就会觉得说，不可以随便评断一个人，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聊过之后才能。
0: 路边的乞丐，他搞不好是。富二代啊，他是来体验生活的。
1: 你知道吗？很多很多那种计程车司机，他之前可能都是什么懂什么很厉害的人啊，就是在什么专业领域都是有在一定的贡献度。
0: 对，他现在生活就是想要过得惬意一点。
1: 对，所以我超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聊天。
0: 是这样子吗？
1: 因为就是会觉得说，他们以前应该是个不一样的人。
0: 天，
1: 好像离题了。
0: 我觉得你的有些你。你这么说，你应该是真的会在研究人的那个性。好，那再来，我想问一婷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 HR 其实也是员工嘛，那你站在员工的角度，你觉得一家公司做到什么会让员工真正想要留下？
1: 你想听标准答案吗？
0: 没有，这你自己心里想的，你觉得怎样？
1: 其实老实讲啊，除了薪水之外，就是这大家都蛮重视的。除了薪水之外，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这员工在这个公司或者在这份工作有没有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你不要笑，我觉得这很重要啊。举例来说，你会觉得说，这件我每天在做的事情算是一件小事，那公司或是主管有没有看见？
0: 哦，
1: 对，那或者说我有事情想找人反映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0: HR 会听了。
1: 我会听的，我会听的。如果没有人想跟你说话，我可以找我的。
0: 好，可以可以。我觉得 HR 就是对啊，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大家的保姆，有什么事情都会找 HR。你说有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我觉得这很重要。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畜生什么的。你刚刚讲到这个词吗？
1: 我没有啊，没有啊，好可怕！你没有被当成一个人看待、
0: 啊。OK， 反正前面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主持人忘记了，什么啊？没关系，不重要，题外话了。好，反正我觉得逸婷她的看人的经验很丰富了，她也总结说，能不能让员工想要留下来，其实。你说看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个词可以去更好的、精准的去解释它，就是有没有被尊重。他在公司有没有被好好的尊重、理解，他可能才会是被留下来的一个指标。你说薪水那些当然也很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要生活。但如果你薪水很高，但你完全不被尊重，公司丢过来，叫你做，然后砸在你脸上，然后每个月给你30万。
1: 30万，
0: 不要30万啦，一个10万哈、但你要遭受这些所谓的职场屈辱嘛、霸凌嘛，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萌生一些想要离开这公司的念头。但如果人跟人之间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话，

0: 有一个良善的工作空间跟工作环境，那确实会让人想要留下来。
1: 对啊，就会觉得说，哎，这里好像是可以让我成长，我愿意跟这些同事、主管去做一个努力。
0: 所以今天聊完 HR，我们发现啊，HR 不单单只是找人或是招募，更多时候是在理解一个人。而这也在提醒我们，其实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小故事。所以不要就轻易的评断一个人他背做事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也意想不到，可能在他的世界里很重要。好，那在最后呢，我主持人想把这个一小祝福送给大家，就是愿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给予你一些智慧和温柔，同时也可以在工作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你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做媒体工作和媒体教育有40年经验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怎么做儿童的 podcast。
1: 是，
0: 杨老师，我们又回来了。
1: 是是是是
0: 那今年暑假呢，你特别在澎湖做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1: 好的，因为其实我的母亲是澎湖人。
0: 哦，
1: 好，所以其实在澎湖都还有一些亲戚在。
0: 所以你有外婆的澎湖湾？
1: 我有外婆，其实从小我们唱外婆澎湖湾我觉得好像都在唱我的歌一样。
0: 是是是，
1: 所以外婆的澎湖湾对我来讲确实从小，
0: 嗯，
1: 在澎湖的这个，我虽然不是在澎湖出生长大，但是我大概每年都会跑，从国中、高中、大学，连我的大学毕业旅行都带我的全班同学就是去澎湖做毕业旅行。所以我对澎湖的这种感情，然后对澎湖的这种，因为确实我觉得澎湖的这块土地，它的海洋是给我非常多的滋养，所以对澎湖这地方非常非常有感情。那正好我的表弟呢，他就是澎湖有个叫做海洋公民基金会，他是创办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创办人，叫吴双泽。那海洋公民基金会成立大概在5年前啊，他们很早就成立了，但是他们做海洋的这些所谓环保啦工作等等，但是大概在5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西屿这个地方，澎湖有好几个岛，西屿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坐车一经过跨海大桥，有个跨海大桥很长的桥，一过去以后就是一个西屿岛，以前叫做渔翁岛，它是一个岛。那其实它对澎湖来讲，我们讲说澎湖已经算偏乡了，可是西屿呢，它这个岛又

0: 是一个偏乡里面的偏乡，就等于你从马公坐过去开车大概都要开四五十分钟的才到那个岛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它又是一个偏乡的偏乡。所以我大概五年前，我那时候表弟就在用海洋公民基金会的这些募款啊、能力啊，就创办了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晒书就是把书拿出来晒一晒，但是其实它的发音是因为西语的这个台语叫做晒书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晒书晒书晒书，他就把这个晒书这两个字的同音，就是有点用晒书，就建立一个小学堂。那这个小学堂呢，就把四周几个小学的这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课后的辅导啊，做一些课程啊，就引导他们至少不用一下了课没地方去，或者是跑到其他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在做偏向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课后辅导的教育，其实是做了好多年了，好，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都还在执行当中。
1: 好棒啊！
0: 那我们大概在四年前的时候，就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她是打非洲鼓，她也是做特教的老师哈，所以但他们有一群朋友是打非洲鼓，所以大概在四年前的时候，哎，我们就想那时候就说，那我们去在暑假的时候去带小朋友打打非洲鼓，其实很辛苦。所以很辛苦就是说，因为非洲鼓它长很重，然后还要坐飞机还要扛，而且这些他们这些打鼓的这些其实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我的意思说打鼓的这些他们这型的鼓友啊，鼓队啊，其实就很不容易，就是说要把这些鼓，然后就坐着飞机、坐着船，还要到离岛去嘛，哈。
1: 那你教小朋友，你也要有乐器啊，你自己
0: 对对对对，
1: 还得帮他们带啊。
0: 也会帮他们准备一些所谓的非洲鼓的一些鼓了，哈。所以就是四年前，其实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鼓跟所谓戏剧的夏令营队。
1: 哦，好可爱。
0: 哎，小朋友也蛮喜欢的，因为在澎湖要找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这次去之前也问了一下澎湖，澎湖就没有这个专门在教非洲鼓的老师或者是团队或者是学校是都没有，所以我们本来那时候想法是说，哎，今年能够去，但是呢这个看看当地有没有非洲鼓可以借，我们就不用扛着这些鼓要过去。后来就问了一下，真的还没有哦，真的就没有，就说你可以找到一些非洲鼓可以去借，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打。OK， 好，所以这件事情，那几年前去过之后，他也很想。那这一群这些鼓友也很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今年再找机会去？
1: 嗯，
0: 我说很好啦，我再来安排啦。我们就在跟我这个晒书小学堂的这个我的表弟双泽哈，我再跟他提点。他说，哎，很好很好，而且他们今年正好，他们拿到了一个，因为澎湖大家知道它是个偏乡，所以很多的也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些废校。好，所以今年正好就是他们刚好在今年六月跟澎湖一个镇海国中，好，镇海国中这个正好他就其实是他虽然不在西屿，他在白沙，那这个学校就在两年前就废掉了，所以废校就是没有学生了嘛，可是废校，可是这个学校的这些设备啊、资源啊、场地啊其实都很好，而且还有个体育馆是刚盖没多久的
1: 啊，真的，
0: 就说这些学校，因为可是没有学生啊，你盖体育馆的时候想说招学生，可是第一个学生人数少了，
1: 嗯，
0: 第二个他可能在地的，他到其他的附近的乡镇其他学校，就是学校正好他们今年六月就拿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几间教室是可以让他们去做办活动的。
1: 哦，好巧嘛，
0: 就很巧这个巧合，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学校今年第一次。好，就是因为六月才签约嘛，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中旬就规划说，那我们就到镇海国中的这个废校这个地方，因为它等于算是这个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学习的场域。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办了。那我就把我太太他们这一群原来的鼓友，再加上他们今年老那个他们那时候的老师没有去，好，他是北投社大跟中山社大的非洲鼓的老师，叫胡景文胡老师，他在台北教非洲鼓也教了很久，很有名，好，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师，所以就跟大家就讲好了，就一群的也是鼓友，然后加上老师，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今年再去带小朋友再去打鼓，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在麦寮可以做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 podcast 节目，那我们就说就把 podcast 跟非洲鼓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夏令营队，让小朋友能够又学习打鼓又学习做 podcast 的，就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夏令营队。
1: 那这夏令营的时间是四天嘛？
0: 对，在四天的时间。

0: 四天中间你又要教好小孩子打鼓，
1: 是是是，
0: 又要做儿童 podcast， 對對對對，请问您这些超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好，其实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小朋友其实他在某些部分，像打鼓这件事情，我们当初其实还真的蛮压抑的，就是说哎，打鼓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嘛。当然我觉得跟老师的教学也会有关系。
0: 是是。
1: 所以到最后

0: 因为我们当时在偏乡做这些比较是属于公益的活动，
1: 对，
0: 好，当然也希望说，哎，孩子最后的成果是能够被看到、被听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也是一个目标取向嘛，就是孩子最后在四天之后的夏令营队，他可以打鼓，
1: 嗯，
0: 他可以呈现出来一个 podcast 的，所以也没有错，这时间是很，但是我们也算的差不多，差不多刚刚好，好，就是说他们两天三天，哎，学习打鼓，最后在发表的时候。他们站在舞台上面，几个人排出来，然后有人下抠，就是他们有人开始去做，有点像是指挥的角色。
1: 下抠，
0: 他们叫下抠。
1: 啊
0: 啊，就打！我在场看了，我也觉得很惊讶，说哇，这些小朋友怎么经过这样一两天的部分，就可以打出一个曲子出来？
1: 哇，好棒！
0: 当然，除了打一些非洲鼓的鼓曲之外，他们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哎。小朋友会喜欢一些所谓流行音乐嘛？
1: 啊，
0: 我们就问说，哎，你们小朋友的最喜欢的现在目前流行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名称我忘了啊，那就是一个韩国歌曲啊，类似像这种的这歌。
1: 这叫 K-pop。
0: 对对对，
1: 韩国流行乐，
0: 就他们很多这种很哎，小朋友喜欢听，好，那就放这个音乐，就配合音乐打鼓。所以他们做了两段的表演
1: 啊，
0: 所以一段的表演呢，就是。完全就打一个老师教的非洲鼓的鼓曲，另外一个就是配乐，就等于是哎、欸、有一个音乐在他们配合，这个当然我觉得训练小孩子的反应啊、打鼓啊、能力啊各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对，而且非常有帮助。
0: 对，然后过程中间呢，当然我们也谢谢恩物，因为这是恩物提供了我们的一些器材，就是我们有一个随身比较机动的这个麦克风。
1: 嗯，
0: 好，还有收音的设备等等，我们就整个也都带到棚户去啊，这是完全是恩物提供的。那我就带着他们说，哎，这几天中间有一天的时间，带他们去走社区。好，因为他们社区的故事有哪些呢？其实也很有趣啊，除了公庙以外，他们有一些在地的这种所谓的再生产业，比如说那个珊瑚。
1: 哦，
0: 好，他们做这种用他们那种海边废弃的一种石头啊，一种算是它是天然的，等于算是怎么讲，他们没有用，而且是很多大量类似像环保废弃物，然后把它做成珊瑚，做成跟珊瑚一模一样的样子。好，他们就访问这个所谓的再生产业，他们也去一个在地的一个皮雕的老师，他做很多的皮雕，小朋友就去访问他们，然后还有学生自己学了鼓以后，他打鼓的过程跟心情，所以我们就做了四个节目。
1: 哦，那所以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你怎么样开始的？小朋友来了，对吧？第一天，那你要把这个你要做的事情跟他们分享嘛？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怎么样带他们去走社区？
0: 就是打鼓是归打鼓，因为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哈，我想现在任何的学生也是一样，你让他坐在教室里面哈，他都觉得。那个屁股都粘不住，
1: 好不容易到暑假了。
0: 对对对，哎，可是你带他说，哎，我们出去走读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吃冰
1: 哦，
0: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诱因了哈。
1: 他们还可能还得做笔记啊，
0: 他们还做笔记。其实我们就带着他们说怎么做，就比如说怎么做采访这件事情。
1: 哦，那你怎么教他们？
0: 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比如说采访要注意的事情，你要怎么去问问题。
1: 哦，
0: 好，比如说你这人是实地物啦，
1: 哦，
0: 好，或者五个 W 一个 H 啊，好，这种很简单的问问题，因为你要访问嘛，你要访问这个主角啊，哎，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多久，什么时候做，好，做了哪些事情等等，就是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发问的方式，让知道小朋友做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们一边做一边拿手机录音。
1: 哦，那这手机小朋友没有啊？
0: 就是我们有这个大的这个大学生有几个志工，
1: 哦，你有几个志工帮协助，
0: 对，我们有四位志工去协助这件事情，
1: 啊，
0: 所以就是整个过程中间，志工也跟着小朋友去协助他们，然后还有一些是拍照的
1: 啊，
0: 就一起像是一个新闻采访的过程，分成四个不同的小组，然后最后把他们所有的成果经过他们，因为他们有录音嘛，然后回来写企划也脚本。然后最后再合成，然后最后那一天发表的时候，他们除了打完鼓以后，我们的 podcast 也正好做完。
1: 啊，那这个 podcast 的剪辑就是由
0: 对这一次的剪辑就是由这个大学的志工，他们非常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速度啊、剪辑啊各方面也非常快速。好，因为如果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正海里面没有电脑教室可以提供，所以小朋友没有办法去做所谓剪辑的动作。
1: 是。
0: 好，所以但是他们所有的收音他的素材 跟他的概念、他的想法

0: 完全是根据他的部分，然后用大人用声音简洁把最后加上主题曲，加上配乐，所以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声音，然后他访问主角的声音，然后他们的这些主题曲也是他们去想，大这些志工带着他们说，哎，你觉得这个歌比如说比较海洋的，就做海洋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哎，最后合成变成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上架，让小朋友可以听的，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听得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杨老师在今年夏令营在澎湖所做的海洋公民小播客夏令营的成果。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洋公民小播客，我是主持人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博腾的艺术之旅，我是主持人胡若晴。你们相信吗？在澎湖这个小岛上，真的有用牡蛎壳做的装置艺术品。博腾满满的创意力，让原本堆积如山的牡蛎壳有了新的生命。
1: 我是孙木生，现在人们吃的牡蛎太多了，所以一年就生产了10到16万公吨的牡蛎壳，并且长期堆积会造成海滩空间不足，也造成海洋负担。因此博腾珊瑚工作室研发出牡蛎壳粉，加上其他材料做出艺术品和珊瑚基座的技术。就让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2: 这个上面有插了很多珊瑚，这个它就是可以当珊瑚的基座，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海里面去堆叠，然后去繁殖珊瑚这样子。对，那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把珊瑚断枝，然后把它种在上面，会把它粘在上面，然后让它去海里面做孵育这样子。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
0: 除了环保利用的想法，我觉得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其中之一。如同博腾使用 3D 列印制造出仿真珊瑚，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珊瑚。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工作室负责人燕轩是怎么说的吧。
2: 同种类的文创商品，这些所有的商品都是用牡蛎壳，就是壳壳，然后来去制作的。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翻模，就是用细胶模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3: 模具，
2: 对，这些都是白色的，这个都是我们的细胶模具。那这个细胶模具啊，也是我们自己去制作的。然后它的造型，我们都是采用海洋的元素。那我们可能就是海边，我们可能会捡到一些贝壳啊，或者是珊瑚。那因为澎湖这边的珊瑚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带回家，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仿生珊瑚，然后让大家游客也可以带回家当小小的。灌膜的部分，这些东西都是灌膜以外，还有这种 3D 列印。那这个 3D 列印呢，它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它就是用机器去列印的。然后它一样也是用牡蛎壳哦，用牡蛎壳的材料去做的。那只是它是不是我们这样搅拌去灌？它这个是我们搅拌完之后，它会放到机器里面，然后用机器去列印那个图案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用机器的。那如果你们等下到外面啊，一楼外面我们有那个更大型的，因为这个是最小型的，那我们外面那个才是大型的 3D 列印。它就是可以列印比如说街道家具啊，街道家具就是我们放在户外的椅子或者是我们的凉亭那种东西，它就是街道家具。那我们就是外面有列印我们的椅子的部分。
4: 大家好，我是张新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牡蛎壳涂料，它很天然环保，可以抵抗澎湖的东北季风。它的表面有颗粒感，看起来凹凸不平，但是很好摸，和一般的防

0: 子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特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它是怎么做的吧。
1: 它是有一个专门用的喷枪，然后它是可以把那个涂料，就是你搅拌好那个涂料之后啊，它是装到那个喷枪里面，它是专门用来喷这个涂料的喷枪。
2: 大家好，我是郑宇燕。大家去之前，我们参观外面。我喜欢用牡蛎壳做的椅子，因为太阳很大的时候坐起来不会烫。他介绍了珊瑚，有大有小的，大的是软的，其他的珊瑚都是硬的。我看到小丑鱼，其他的鱼都躲在硬的珊瑚里。
3: 我是孙木森。听完今天的介绍，有没有更了解博腾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多年来他帮助孩子们做儿童 podcast 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所播出的就是他在今年暑假到澎湖西屿所制作的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我听完以后心里真的很感动，也谢谢杨玉阳老师和这群志工们特别来到遥远的澎湖西屿，陪着孩子走出去采访采集地方的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用自己的声音和角度来介绍自己的家乡。也许孩子们的声音还很稚嫩，说起来也不像专业的主持人那么流畅，可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正是这份稚嫩和真诚。因为透过 Podcast， 这些来自澎湖西屿的声音可以透过海洋一直传到我们的耳边，而让我们也跟着孩子的眼睛重新认识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谢谢有这么样有意义的活动。如果你也想听听孩子们的作品，可以到 YouTube 上搜寻海洋公民小播客，目前一共有四集节目。我也很期待将来还能继续听见这群孩子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澎湖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去采访，是你带他们去走读的时候是随机的吗？还是之前已经
1: 其实我们之前会跟小朋友稍微先讨论他大概，因为他这是他自己的比较熟悉的社区嘛，那他们会提出啊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那当然我们就会根据他们提出的部分先跟这些所谓的商家好，先去跟他讲，哎，我们什么时候带小朋友要来访问哦，要来看你哦，好，等等之类。哎，他大部分的孩子，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这些商家，基本上都会同意了。
0: 对，也是透过里长吗？
1: 对，有时候透过里长去。

0: 实因为澎湖在地的这种社区，说实在大家都认识，
1: 很小，
0: 都很小，谁家的孩子怎么样，谁家孩子，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我们这些大人在带着孩子去做这些所谓的学习性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了，
1: 都让人开心啊，
0: 就很开心。你看到小朋友就很高兴，拿着麦克风，拿着那个手机在访问，那边很在那边拍照。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哎，就是看他们孩子在认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对孩子来讲，我想这个学习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它其实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是一个节目做成了，
0: 是是，
1: 可能就在他生长的一个历程当中，他有这么一个宝贵的经验，他被看中，
0: 对
1: 对，然后他有价值，
0: 是，
1: 然后也能够做出一些事情，
0: 对对，
1: 这个整个的节目的执行，他要透过思考、
0: 对
1: 讨论、
0: 对
1: 合作，
0: 对对，
1: 啊，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是一个公益活动。
0: 是是是，我们常常我自己在拍，那我是在引导整个课程嘛。
1: 嗯，
0: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用相机自己记录一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当我拍他们事后再来看说，哇，他在那个访问的那个过程，当然有些是紧张嘛。
1: 那当然嘛，孩子
0: 是孩子嘛。可是有些你看他那个认真的那个程度嘛，你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在成长过程中间，做到最后，我们也不要讲啊，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听或不好，嗯，那都不是一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可他在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他的认真，他对事情的这种态度，
1: 嗯，
0: 他最后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看到孩子他所谓他想做的事情。
1: 哇，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佩服杨老师啊，对孩子做 podcast 是用心良苦。这次的夏令营呢，小朋友也用2天的时间去学习打非洲鼓，而小朋友们也借着这次的海洋共鸣小播客节目去采访了他们的非洲鼓老师。现在我们来听这一段

0: 家好，欢迎收听海洋公民小播客，我是主持人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舞动白沙生动澎湖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佑杰。暑假的澎湖有阳光、沙滩、海浪和花火，还有一群放暑假的孩子。在这座充满人情味的小岛，有一群人凑在一起，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暑假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节目。

0: 刚刚的非洲鼓乐是由景文老师的团队所表演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景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学习非洲鼓的？
1: 其实我以前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是在西餐厅唱歌，好，弹吉他自弹自唱，那跟一些朋友也是用吉他来做搭配，那可是后来发现说我们组团的时候发现只有吉他这样一个单一的乐器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想说来学个节奏乐器。那刚好在电视上有看到有原住民，然后他们用吉他跟非洲鼓来搭配，好，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好，所以就开始想要学非洲鼓。可是那时候因为非洲鼓的学习的环境到处找不到人教，后来辗转在网络上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然后才了解到他会在公园里有在教小朋友打鼓，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非洲鼓。然后后来也透过有一些非洲老师来台湾所以在学习更多，才了解到原来非洲鼓的音乐，包含它有很多传统的非洲鼓乐，有各种不同很丰富的打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棒，所以后来现在学的东西反而是一些

0: 些西非传统的鼓曲。好，这就是我学习非洲鼓的过程。
1: 谢谢景文老师的分享。想请问老师，对于这次的营队当中，在教导非洲鼓上有什么目标或期许吗？
0: 因为这次的对象都是小朋友，其实我很希望说小朋友不是学到非常高深的技巧，而是他们了解到原来非洲鼓这种乐器是怎么样去打击的，它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节奏跟音乐，然后也希望透过教他们一些西非的传统音乐，让他们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一些节奏，然后也希望他们学了这个乐器之后，能够在他们未来比如说有上音乐课学到一些歌曲，或者他们也可以跟我一样跟其他的朋友用节奏这种东西来跟其他乐器做搭配，希望他们未来在音乐方面能够有更好更丰富的未来或者是兴趣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1: 谢谢景文老师。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次的营队当中还有其他协助景文老师的伙伴，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林彦宁老师，想请问老师是当中在这次营队当中有什么心得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2: 我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小朋友，并且还教他们打非洲鼓，一开始很担心小朋友对于新的陌生的音乐节奏会很排斥，但是慢慢发现他们从一开始打得很小声，很轻轻的触碰鼓面，到后面越来越有勇气把声音打出来，然后也不会被很多规范制约，不管是右手还是左手开始打，他们都可以继续打下去，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想请问两位老师，就是想要给正在学习非洲鼓或是正在学习的小孩一句话或是勉励他们的话吗？我们先请那个彦宁老师。
2: 我觉得一般你生活如果有很大的压力，或是你觉得你手脚协调很不顺的话，非常欢迎来打非洲鼓，可以舒压又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这是我觉得任何年龄层都很适合的乐器。
1: 谢谢彦宁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请景文老师。
0: 我希望这一次参加的小朋友们不管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鼓，我觉得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是未来陪伴你人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兴趣。好，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这次打非洲鼓的经验，不管你未来有没有再打鼓都没关系，可是可以让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陪伴着你。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访问。听完了以上的分享，是不是对这个营队与非洲鼓有更多的认识呢？谢谢景文老师带着伙伴们来澎湖教孩子怎么打非洲鼓，希望下次还可以在澎湖相会。
3: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从事儿童媒体教育多年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他如何做儿童媒体。

0: 从 Podcast 到最后节目的总结的时候，我请问杨老师啊，
1: 是。
0: 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一直要继续做这个儿童的 Podcast 或者是媒体教育？
1: 是，因为从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工作跟生活经验中间，我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媒体工作者。
0: 对。
1: 可是因为我又是一个媒体的教育者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可以为教育跟为媒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好，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说，哎，在学校里面，每年在带这些大学生也好，或者我带的这些小朋友的 podcast 的这些应对啊，我就真的看到这些有一些孩子，他们对媒体的这件事情的专注，跟他的喜好，跟他的兴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哎，确实我觉得他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不然某些事情你对某些事情有兴趣，一定不是一定有一些原因嘛，哈，这些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有一些基因啊，有一些天赋啊，有等等，但是他会有兴趣。能够来跟老师说，老师，我还想再多做一些。哎，老师，我觉得做的不好，我觉得还想再做。当我们老师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高兴的。
0: 所以你也希望有传承的机会，
1: 是
0: 你一边教，然后一边你的作品就可以成为你的教材。
1: 是是 是, 是，
0: 然后媒体又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无远弗届的。
1: 对，
0: 那最后呢？如果说我问你啊，你最希望今天交到小孩子手中的这支麦克风，为他们的人生留下什么？
1: 对，我想其实很多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很多这种小时候的故事的话，课堂老师教了些什么东西，其实那都是课堂上的东西，你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如果你给他一些课堂上不一样的事情，比如他去了哪边访问，他去了哪边走读，他去了哪边吃了什么好东西。他像是我举例讲，我每年会带学生进录音室，会带学生进摄影棚，去带他们去参观，哎，录音室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他怎么做事情，摄影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等等之类。你知道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实这些孩子他上什么课忘了，可是他知道说，哦，我去过录音室，我去过摄影棚，我曾经拿过一个麦克风，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它是一个影响，甚至是一个传承，所以就希望说，哎，对这方面媒体这方面真的有兴趣有能力想要学习的，我觉得这支麦克风就交给他们。
0: 哇，非常谢谢杨老师啊，今天你也是用实践你的理想，你的教育理念来告诉我们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应该是就连我们这种熟龄的人哦，熟龄老人也都在学用 AI。
1: 对
0: 啊，最近也有朋友他们说他们上了好多 AI 的课，可以制作影片。那有的呢，他就做了以后替他的孙子做，例如介绍恐龙啊什么的。
1: 对，
0: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帮助别的小朋友一起做这些事。
1: 是，就是媒体它是一个我觉得蛮有力量的，
0: 是的，是的，
1: 一种能力跟表现嘛。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哎，父母亲，能够看到孩子这方面的天赋，能够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能力跟兴趣，让他能够有更早能够发挥出来，能够被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以现在来讲，做父母亲可能相对来讲，除了课程的成绩考试以外，我觉得媒体的力量确实是可以被看见的。
0: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上帝祝福你以后的工作更顺利，然后接触的层面更广，
1: 是
0: 更期待有更多好节目出来。谢
1: 谢
0: 你，
1: 谢谢瑞兰姐，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上 YouTube 去查一下杨老师他的作品，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的预告中间把他的链接发出来。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这些孩子学习用 Podcast 把自己家乡的故事说给更多的人听。听着听着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新的科技新的媒体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事，但是这一阵子我自己也开始玩了一些以前我完全不会的东西，而且我还真的了玩出了一首我非常喜欢而且很得意的歌。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就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次很有趣也让我

自己非常惊喜的创作经验。我做的这首歌叫做《秋意轻来》，就是秋天的意味啊，轻轻的来到了。事情呢，开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啊。有一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了一张诗词卡，这张卡片的背景很漂亮，上面有一段文字。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尤其是那四个字“秋意轻来”。我一看到这四个字啊，脑子里就好像了，已经有画面，有山，有水，有一点秋天的凉意，不是萧瑟，也不是悲凉，而是一种很安静、很清澈的感觉。我就想啊，这么美的文字，如果可以变成一首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在网上搜爬，到底这一首诗词卡上面的文字是谁写的？找来找去呢，确实是没有找到文章的作者。他不是古诗词，也不是哪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那 AI 给我的回答就是在网络上传出来的。那所以呢，我就想，哎，那我可以做的试试看。所以呢，词的名字呢就叫的艺名，就不知道是谁的名字。曲呢，那要找谁呢？啊，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子我们开心一点节目访问了纯白色的创作者张纯伟，他谈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也跟我们提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的音乐工具 Suno 来做歌曲。我就想，好啊，那我也来试试看呢。可是我不会作曲，也不会编曲，所以呢，我在想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只要把文字放进去，再告诉他我希望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可以试试啦。于是呢，我打开 Suno 的文件啊，发现它，你只要把歌词放进去，还有你要什么的风格放进去。于是我就把我在卡片上看到的诗词输进去，然后呢，他问我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啊？我就把我脑子里想的全部写进去，我只想到几个字啊，我希望它是笛子的、悠扬的、古典的，而我很喜欢男高音的歌声，那再加上歌剧。我也不知道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最后会变成什么。结果啊，音乐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两首，那其中一首我听了真的吓了一跳，它竟然完全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有一点古典，有一点中国山水的味道，旋律很悠扬，男声唱起来很清亮，又非常有感情和技巧。更有趣的是啊，原来我放进去的文字只有两段，秋意轻来只是整首歌曲啊，整首作品的意境，但原来的诗词里并没有真正把秋意轻来这四个字真正的唱出来。可是啊，当松露做完以后，我发现哇，他竟然自己帮我把歌曲的结构做出来了，有主歌，有副歌，还有桥段，并且呢，把秋意轻来这四个字真的写到了歌词里去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现在的 AI 啊，已经不是帮我们查资料了，它甚至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意念，把原来只有一点点轮廓的东西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不过在播放歌曲以前，我想先把这首歌的文字念给大家听，因为啊，歌曲唱过去很快，有些字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首诗慢慢的念，我觉得又有另外的一种味道。现在我就以诗词欣赏的方法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秋意轻来》这首歌的歌词。一开始是落日未迟，晚风微凉，半波疏影一径斜阳，残声渐远，雁字初长，雁就是燕子的雁，夏梦有暖
秋意已长。我觉得这几句很有画面，秋天不是突然

来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夏天的暖意好像也还没有完全离开，可是晚风已经有一点点凉了，蝉声慢慢远了，天空也开始看到雁群，所以他写得很好，夏梦有暖，秋意已长。秋天已经来了，只是悄悄地藏在我们身边。接下来的词是草渐瘦，露渐浓，风色悄然眼镜，山静静，水悠悠，流年无声幻景。尤其是最后这一句，流年无声幻景，我觉得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这句话会特别有感觉。时间真的没有声音，你不会听见它走过去，可是一回头，季节已经换了，孩子也长大了，而我们也老了一些。所以后面这两句我非常喜欢，不急不叹，花落自有花开，且行且惜，人生又过了一秋。我第一次看到这两句词的时候啊，就觉得它好像不只是写秋天，也是在写人生。花落了就让它落吧，秋天来了也不用感伤，且行且惜，一面往前走，一面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心一点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吗？而后来 Sono 呢又帮我加了一个桥段，我也很喜欢，我觉得非常的潇洒啊。若有风来就让它吹过，若有霜落也别太匆忙，把未说完的温柔留给下一场晴朗。我觉得这句很温柔哦，人生总会有风，也难免有霜，可是风来了就让它吹过，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也不一定要急着今天就全部完成，因为还有什么呢？还有下一场晴朗。最后他又回到了副歌，秋意轻来，秋意轻来，轻轻落在心上，不急不叹，不急不叹，把这一程珍藏。我觉得把这一程珍藏这几个字特别好，人生走到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风景，春天有春天的好，夏天有夏天的热闹，到了秋天也有秋天的清朗和成熟，所以不急也不叹，把走过的这一程好好珍藏。然后是最后一句话，秋意轻来，秋意轻来，我们慢慢收场。哇，我好喜欢这一句，我们慢慢收场。收场两个字啊，就把秋意轻来这首歌整个歌词的精髓就表达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秋意轻来的歌。

哇，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啊？听了以后，你有"绕梁三尺，余音围绕"的感觉。既然这个歌那么好听，我就想应该要配个画面。虽然原先的词句卡里有画面，但是就是有背景的图片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呢，我又去找了我的另外一位 AI 的工作伙伴 ChatGPT。ChatGPT 呢，我已经用了2年，我就把它取名叫做我的助手 ChatGPT 小蓝。我平常用开心一点的采访大纲啊、节目预告，还有许多文字的整理，都会找 ChatGPT 来协助。而最近的 ChatGPT 啊，它的作图的功能非常的强，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就这次呢，请 ChatGPT 来帮我做一张秋意清来的图，我就把原先的词卡的图片发给 ChatGPT，然后我下指令，我希望它是古典的中国山水的，有一个女子站在山水之间，靠着亭子，从侧面远远看去，不要太繁复，还要有一些留白。而字呢，我又希望"秋意清来"四个字有一点毛笔书法的味道。当然呢，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了，一下这里不对，一下那里不对，人物太大太小，就这样哈，改变位置不对，再移一点，衣服太繁复，再简单一点。最后啊，他真的给了我一张很符合这首歌意境的画面。但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支的字幕的影片呢？这时候第三个工具出场了，就是 CapCut，也就是剪映。我把图片放进去，再把音乐放进去，然后利用它的字幕功能把歌词配上去。结果又碰到问题了，字幕出来是简体字，那我又只好把歌词一句一句的校对，改成了繁体字。没想到 CapCut 还会按照歌曲唱的位置，把字幕跟着音乐一句一句带出来，而且字幕还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我看到最后的成品，自己都觉得很好玩。最后竟然真的完成了一支自己的音乐作品。也许从专业音乐人的角度，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它让我觉得很特别，也让我

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呢，它让我发现，原来到我们这个年龄是可以学新的东西，甚至只是一句让你心动的文字，都可以因为新的科技慢慢成为一首歌。后来有朋友他要求我做一个类似新花词这样的有古典文字意境的歌曲，我真的试了，可是呢，试来试去都没有做出秋意轻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啊，我就在想 AI 虽然很厉害，可是创作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有一点奇妙，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人，同样的方法，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做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也许那一天我只是幸运，一句喜欢的文字，一个刚刚好浮现的画面，加上一个刚好浮在我心里的旋律，就这样碰在一起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听到澎湖的小朋友在学习 podcast， 他们在学习一个以前不熟悉的工具，用自己的声音介绍自己的家乡，而我呢，也在学习以前完全不熟悉的 AI， 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啊，真的没有年龄，孩子可以学，大人可以学，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一样可以学，只要它能帮助我们表达，帮助我们创作，甚至让生活多一点乐趣，我也觉得就是值得试试看的。这也许就是我最近找到一个让自己开心一点的小方法，保持一点好奇心，看到新的东西不妨学一学看，不会就慢慢学，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突然发现，哎呦，我自己竟然做出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作品，真的是很开心。现在我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希望大家听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够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什么我们最近要感恩的人和事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听。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呢是。是这个俗语为、那俗语为也是有就是古俗谚语啦、它是经过好几代人这样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智慧语。
1: 对，好，所以这个智慧，好，既然是这个智慧，咱就会当流传到现代。虽然是古早的人。讲的话，唔过咱伫现代，咱犹原会当对即句话来得到提醒，还是得到得到宽勉。
0: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哪几句嘞？
1: 好，第一句是讲到无后台，惊无脚
0: 步。无后台，惊无脚
1: 步。对，
0: 没有后台就走没有路。
1: 惊
0: 无脚步，
1: 惊无脚步就是，你脚步就无地行。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教会啊，就是有时候要演戏嘛，那当然就很基本的舞台剧，然后就发现，没有猫道，猫道就是后台啊，其实算后台啦，因为你有时候角色要穿插，或者是你要换装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办法的躲到后面去，或者是就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后台 ，gamble cable， 我就不能换角色或换服装或换布景。
1: 这嘛是最要紧，所以你都叫阿芬公告啊。报警，那个服装的改变，甚至就是讲，伫这出戏内底，你一个人有演过来的角色，
0: 一人多角，
1: 所以你就爱去换装嘛，你给他换迄个角色，所以这个工课，拢属于后台的工课，
0: 对，
1: 所以后台人员嘛是重要的，
0: 对，很重要，
1: 对。我想唔敢那戏剧尔，咱过去哈，我较少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有足济野台戏
0: 啊，
1: 对，所以就是伫路边，你就搭一个舞台啊，当歌戏也好，布袋戏
0: 也好，有，
1: 甚至迄个国剧嘛是拢同款，对，所以伫迄个舞台拢有一个布，甲前台甲后台隔
0: 开，
1: 所以演了就进来进来到后台，佮进换装安尼对。所以这个后台后台的工课虽然唔是伫前台遐尼啊遐尼啊咱看会到的，唔过是真要紧，
0: 对，
1: 不管你的伪装。是迄个个一寡音乐的，
0: 对，
1: 弄鼓的，

0: 没错，
1: 哦，轻轻锵锵的，对，顶顶啊是拢有一挂道具，好，对，你爱骑马的啦，吼，啊是你爱，哎，你爱地模啊，嗯，这顶顶起来，
0: 道具，
1: 对，
0: 很重要，
1: 拢真要紧，所以咱对这个方面来想的是，咱就怎样啊？头前演员伊个表演要表演家会当啊足出色个，啊、嗯哦、对，后台个
0: 哦，幕后工程人员很重
1: 要，对，
0: 幕后人员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有时候看演唱会或是一些典礼哦，什么什么三金嘛，金钟、金曲、金马，嗯，哦，那个主持人也是很厉害。哦，演唱会当然歌手 也很厉害，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换装，哦，有的甚至就是在舞台上就直接换给你看，
1: 对，
0: 但是那也需要有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很难他自己一个人完成，
1: 对，
0: 以前凤飞飞还可以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我们超厉害，
1: 超厉害，
0: 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不同的方法啦，但是真的也很难由一个人完全独立完成，
1: 对，
0: 他一定还是有很许多的幕后人员一起，从这个道具灯光音响，
1: 对，
0: 然后刚刚讲的乐器，像我们知道台湾之前有一部那个偶像剧是勇气家族，就是讲歌仔戏的，那你就前面演一演，然后后面还要喂饭的小朋友喂饭对，这演员也
1: 辛苦，
0: 对，
1: 辛苦。
0: 那这个惊无后台个惊无卡波，
1: 对，所以迄个惊无卡波的意思就是，迄、那个惊卡波就是你是前台咧表演，表演了惊卡波，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无后台的支持，你头前你就无法度表演、所以这那提的咱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同款对。好，嘿，你那是一个政治人物，这个政治人物，伊在台下顶，哦，讲到嘴角全破的时阵，下底一定有人安尼，哔，
0: 啊，不，
1: 动算动算动算，对，这
0: 有一些后援会，
1: 对，所以
0: 一些绅士，
1: 绅士，对，所以这需要这些人改支持，
0: 也是，
1: 对，所以有真济嘛是同款，你的头家，你下底那无。
0: 你的下属不顶你，你嘛加无卡波，
1: 加无卡波。
0: 对你有一些理念想法想要推动，但是公司没有人挺你，
1: 对，
0: 对，做不来了。
1: 所以这将军伊嘛得爱有兵通去穿，所以同款无后台，加无卡波。所以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一个演员，所有的镁光灯，还是所有迄个啊观众，所注重的拢是伫你，唔过你爱怎样？你这个时阵你袂当感觉哦，我哥哥在上，你后边有一群人甲你收听，
0: 没错。
1: 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咱得爱更加谦卑，也是甲后台你的合作的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合作关系，你就爱拍好好势。
0: 对，
1: 嘿，所以这个是。
0: 之前有个新闻，好像是那个泰勒斯，他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逢年过节或甚至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生日哈，那都可能都记得哈。那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台面上的人物，甚至连这种扛灯光的啦，然后布线的啦，他的这样的小螺丝钉的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他也都认得。然后那个在第一线的人就会觉得很 honor， 因为我被这样一个巨星记得，
1: 对，
0: 很不容易。
1: 那是安呢，哦，这个人的成功啊，
0: 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功，会成功，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1: 对，
0: 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力量。
1: 是，好，所以咱怎样啊？真济，什么金马奖啊，是金曲奖，迄得奖的人，因伫台下顶，因来要感谢，对，好，迄不是作秀，
0: 感谢名单。感谢不完，
1: 真正是爱感谢这么多人，对，哈，伊的家庭，伊的今日时势，对，嘛是有付出，
0: 是，因为就牺牲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
1: 是，
0: 好，这个是无后台惊无脚步，不论是在人生舞台，或者是那个

0: 戏剧歌曲舞台都一样，或甚至是政治舞台，
1: 嗯，
0: 只要有舞台都会需要后台，
1: 对，
0: 不论是在哪里的舞台，
1: 对，好，所以有时那个舞台我们没有多多是看得到的舞台，对，还是说你甚至你就是在一间公司你

0: 半。
1: 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前面唔捌会请人看，
0: 对，咱就较简单了解。
1: 哈，
0: 好，对，因为有特别啊，一挂专业的哈，亲像你买音响，
1: 嗯，
0: 你就爱找哦，对音响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啊，无咱。拢唔知要安怎算，
1: 嗯，
0: 哦，你要买车，哦，就爱哦，对，车有真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
1: 嗯，
0: 对，哦，啊无，咱唔是隔行如隔
1: 山，
0: 对，对，
1: 咱是，
0: 嘿，咱无遐尼啊了解，无迄个专业，
1: 嗯，
0: 所以唔捌会，咱就请捌会的人，
1: 哈，对，熟悉的、专业的，
0: 对，
1: 嗯，
0: 好。
1: 啊，唔捌人，
0: 唔捌人，
1: 嗯，
0: 吼，迄唔捌人，唔是唔知人，哈，无同款，哈，对，唔捌人，就是讲一个人，你对伊是唔是真正有认捌，
1: 啊，
0: 这真要紧，这个人你是唔是真正会当信任，
1: 嗯，
0: 真正是甲你有共心啊，要来啊，做伙做事业，
1: 嗯，
0: 还是甲你做伙做工课，
1: 嗯，对，
0: 万一，
1: 嗯。
0: 那是你对伊的认识无遐尼啊了解，
1: 嗯，
0: 吼、哦，伊对后壁甲你冲康
1: 啊，真的就死得很难看了。
0: 你都啊，死一半是、嗯、是一个形容，
1: 唔那死一半，
0: 啊、对，怕算哈、啊、较严重的都唔那死一半，你可能全部拢死。
1: 对，哦、
0: 啊那有诶哈，唔、啊、是遐尼啊严重，你可能总是你有损失，
1: 嗯，
0: 啊，加减拢有损失，
1: 嗯。好，所以这个嗯，捌人死一半，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熟不熟悉、认不认识、
0: 嗯、
1: 啊，当然进一步信不信任。
0: 对。
1: 那有的人哦，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哦，他就会透过一些方法让你信任他，
0: 嗯、
1: 但是最后哎、欸，你的钱也都被他拿光了。
0: 对。好，黑的拢全部死啊、
1: 欸！那个就唔捌人啊，
0: 对，
1: 欸、这很可怕，因为他为了要博取你的信任，他可能是很多什么什么嘘寒问暖啊，然后每天不停的，
0: 哎、
1: 欸，一直在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
0: 对
1: 啊，但是、欸、人嘛，你就一直跟他耗，一直跟他耗，他的就也被你耗走了，
0: 对，好，所以就是讲捌人，
1: 嗯，
0: 比捌会。更加要紧，
1: 哎，对，
0: 啊、
1: 的确，所以怎么样可以认识人？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动机，或者是他的一些做行为啊、
0: 嗯？
1: 做人处事，
0: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足深的学问啦，哈、
1: 嗯。
0: 不过咱那是对普通，咱要对认识一个人，我想有迄伊的根本的迄个条件，哈、
1: 嗯。
0: 他像你讲爱看啊，伊的爸母，
1: 哈、嗯，
0: 伊、啊、的家庭，哈、
1: 嗯，
0: 那、啊、是啊，对着一个真高义、忠厚老实的家庭出来，
1: 可能
0: ，对，哈，咱刚才当讲可能，
1: 可能性高低啊，
0: 哎，对，可能啊，伊就是卡忠厚。
1: 相对正派，
0: 对，好、哦，啊是看伊的朋友，伊、
1: 嗯、
0: 所交的朋友是你兄我弟，
1: 哈、嗯，
0: 啊是哈、哦，
1: 嘿，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对，好、哦，这嘛是，
1: 但是也有三教九流都有，
0: 啊，对对，
1: 黑白两道通吃的，
0: 拢有嘛是有，对，好、哦，啊个人，哎，咱会当迄个啊，探听别人对伊的、
1: 嗯、
0: 啊伊的评价啦，
1: 哈、嗯，
0: 对，这就足济哈，你若是要去一个所在，要去换一个新的头路，
1: 嗯、
0: 可能新公司的主管就会拍电话去，
1: 对
0: ，HR，
1: 对，
0: 对，
1: 哦，
0: 嘿，
1: 爱老红探听，
0: 对，所以啊，看这个人安怎离开这间公司的，伊、
1: 嗯、
0: 过去做了什么，嘿，
1: 嗯、
0: 所以这个等等拢是啊，捌人的一部分，
1: 对，但是现在 AI 开始吼，这个我到底跟你。就是我现在对话的对象是真人还是AI 转换的还是就是 AI 这个越来越需要分辨了
0: 对所以好、嗯、实在是面对面好、
1: 嗯
0: 哦、对见面好、
1: 啊
0: 哦、面对面这个是很要紧的
1: 现在
0: 所以就要面谈千万

0: 唔通啊，迄个啊，对，吼，系对，我电话讲讲咧，也是讲我电脑拍拍咧，你看我的资料安尼，哦。
1: 现在连视讯都可能是假的，
0: 对，呀，对，
1: 都可能是 AI 的样子，
0: 面对面，
1: 对，
0: 那所以面对面上
1: 这个。突破点有点就是技术层面蛮高的，如果他在高雄他在美国这个
0: 对，所以这嘛是
1: 也对，就是好需要有智慧，
0: 对，所以是啊，要捌人跟他愈来愈困难，
1: 对，
0: 哦，愈来愈困难，对，哦，
1: 对，这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对，真的是老好听众朋友啊，家己去选择。
1: 所以这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哦。
0: 有呀，有呀，
1: 你有捌人无？
0: 嘿，对，
1: 很严。
0: 个以前吼，以前的状况吼，可能只一半。起码，因为科技的发达吼，有可能是全部拢是。
1: 对，
0: 哦，对。
1: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世人的智慧，捌人的智慧，
0: 有呀，
1: 好，今天这两句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复习一下。
0: 无后台，惊无脚
1: 步。无后台，惊无脚步。那这边很单纯的，如果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演出哈，不论是歌曲的、戏剧的演出，如果没有后台就，无法完成这一项演出哈。那这个后台包括人、地哈，都算哦。没有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后面的后台场地，帮你放这些布景啊、道具啊哈，这些人来协助哦，就惊无脚步，就这个演出也无法完成。那影射延伸到人生也是哦，你的人生舞台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你也很难走下去。
0: 是，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1: 好，捌会请人看，捌人死一半。捌会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物品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专业，可能家电用品啦，或是汽车啦，交通工具。
0: 是。
1: 那我们就请对这方面有专精的人来帮我们看，帮我们鉴定。
0: 是。
1: 那唔捌人死一半，就是你如果世人不明啊，你有可能就很多事情都就一败涂地了，这个人就变成是你的害群之马，所以这个认识人的智慧，大家都需要有哦，阿伯个死一半，甚至不止死一半，不止死一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死啊。好，那这 就是今天的阿嬷的话，俗语话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感觉到无比的幸福。梁慧喜欢在节目里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好像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如果常常说祝福别人的这种话语，好像真的自己也会有福气，别人也会有福气，对不对？我们常常正面思考，然后我们常常怀抱了一个希望，怀抱一个盼望，好像我们人生也就有盼望有希望了，是不是？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也会介绍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怎么样用吃来让我们的生活感觉到幸福美满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其实能够自己做菜我觉得蛮幸福的耶，又可以做好吃的给自己吃，给我们所爱的人吃，其实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有些人呢不喜欢做菜，会觉得做菜很麻烦很难。其实黄老师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每次来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菜色做法上都不难的啊，而且呢吃起来都很健康，又健康又容易制作又好吃啊，这就是我们黄小元老师他的介绍的这些菜谱的这些特色啊。那我们今天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谈到自己做菜哦，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外食越来越多了嘛。
1: 是。
0: 对。那其实外食又贵。
1: 对，不经济。
0: 不经济。有的时候也不晓得弄得干不干净哦。
1: 还有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油。最主要他们用什么油你不知道。如果吃到肚子里吃进去很容易啊。对吧，但是你看看吃进去很多都对身体有伤害的，我们干嘛要去吃？
0: 我知道有很多人餐厅的菜是不洗的。
1: 我知道沙拉很多都不洗的。所以我
0: 吃
1: 沙拉都在家里做。
0: 像白菜啊还有那个高丽菜。
1: 是。
0: 很多菜也是不洗的。
1: 是的。我亲眼看到番茄是先切一切再都丢下去洗的。你觉得是不是很脏？所以我不是危言耸听了，就是我能在家里煮我尽量我都会在家里自己烧，而且你自己知道嘛，你喜欢吃什么，然后你什么东西你把它怎么洗干净，你有你的方法，那你这样吃你自己心里都踏实多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节目就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尽量自己煮啊。那为了能够提升大家自己煮的这个动机跟意愿，所以小元老师他就介绍一些家常菜，这些是做法很简单而且很好吃，食材也不贵啊，那让大家更有动机的愿意自己来煮啊。老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家常菜呢？
1: 我今天还是介绍四道菜。第一道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蒜蓉粉丝蒸虾。食材很简单哈，就是虾跟粉丝嘛。调料有蒜、葱、红辣椒、生抽、糖、盐，还有就是蒸鱼豉油。
0: 其实这道菜哦，有时候我们去外面被请客的时候，餐厅也蛮常

0: 做这道菜。
1: 是是，就是这个设计，其实宴客菜这个应该都可以算得上的。
0: 对，虽然是家常菜，但是其实它是可以宴客的。
1: 是的，嗯，首先呢，我们要把那个粉丝用清水泡软，蒜要切末，葱要切末，红辣椒也是切末备用。那虾呢，先要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的时候，就是你要多清洗几次啊，
0: 嗯，
1: 因为虾还是蛮脏的。
0: 嗯，
1: 那剪去虾的须还有脚，然后从背部开始用剪刀沿着虾的这个背部剪开嘛。
0: 嗯，
1: 我们就可以把虾里面的那个身体啊，就用刀给它，就是给它切开，但是不要给它切断。我们把它平铺来蒸，
0: 嗯，哦，就把身体打开来了。
1: 对对，就不切断它，将虾里面的黑色的那个沙线要剔除，
0: 嗯，
1: 还有它头部的那个黑黑的那个囊也要把它弄掉，
0: 嗯，
1: 啊，这个都要弄干净的，清干净，
0: 先处理好的，
1: 是的，处理好，嗯，然后拿那个厨房纸巾给它弄干，不要湿哒哒的啊，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就将泡好的粉丝，给它铺在盘子的底部，
0: 嗯，
1: 再将那个虾排啊列放在粉丝上面，
0: 嗯，
1: 锅中呢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呢，将那个蒜末放入锅中呢煸炒，先把蒜末炒香，
0: 嗯，
1: 炒香有香味之后呢，在锅里呢依次放入生抽啊、糖啊、盐调味。调味，那你看它都已经融合了之后就关火了。
0: 嗯，
1: 将炒好的蒜末和红辣椒末，就给它呢铺在这个虾背上面，水开放入蒸锅，大火蒸，大概啊，
0: 嗯，
1: 6到8分钟。
0: 是，
1: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虾，就是给它拿出来了，淋在这个虾的边上，
0: 嗯，
1: 淋一圈那个蒸鱼豉油，
0: 嗯，
1: 再撒一些葱花，再将浇一些热油在虾的面上，
0: 嗯，
1: 就好了，
0: 嗯，
1: 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油热倒入这个蒜末嘛，对不对？煸香，然后放入生抽、糖、盐炒，
1: 是
0: 匀后关火，这个是它的调料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个蒜要多一点，
0: 蒜多一点，
1: 要给它铺满。
0: 那这个调料呢？它是
1: 我们把蒜煸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调料跟蒜一起这样给它炒匀了。
0: 对，但是这个东西要放在最后是要淋在鱼上吗？
1: 淋铺在那个虾的上面，
0: 铺在虾的上面。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嗯，就是说，虾就下面是淀粉丝嘛，
1: 是是，
0: 然后虾
1: 的上面是淀这个蒜末、
0: 红辣椒末嘛。
1: 对，
0: 那我们调了这些煸出来的这种蒜末啦，
1: 嗯，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将炒好的蒜末、红辣椒末，还有那些糖、生抽、盐的这个酱汁，
1: 对，
0: 放都把它淋在这个虾背上，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呢，你把它平铺好以后呢，就开始入锅去蒸嘛，蒸个6到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这个虾的四周围啊，
0: 嗯，
1: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
0: 嗯嗯嗯，
1: 那这样子它就更入味，因为这个粉丝也要有味道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也有人在蒸这个这道菜的时候，那个粉丝他会先放一点酱油，
0: 嗯，
1: 给它搅拌一下，
0: 嗯，
1: 让它也上色啊，
0: 是，
1: 对，但是我一般我就没有这样做，我就想。应该它这个虾的那个香味啊，
0: 嗯，
1: 那个蒸出来的味道，还有我们撒了这个蒜末的味道，其实粉丝也是会入味的，
0: 嗯嗯，
1: 啊，我就没有再多做那个程序，
0: 嗯，
1: 有些人是会先放点酱油去拌那个粉丝的，
0: 嗯，
1: 对，那我也觉得黑黑的我也不喜欢，
0: 嗯，
1: 我觉得粉丝白白天铺地在。铺在下面啊，垫底也蛮好看的。
0: 嗯，
1: 哎，我就不会特刻意去弄酱油给它拌一下，我不会做这样做。
0: 了解了解，哦，那这个做法蛮。

0: 很简单的，
1: 非常简单，就是十分钟的事，对不对？
0: 对，而且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你知道这道菜端出来感觉上就好有气派哦。
1: 它其实就是怎么讲，

0: 就是有水了。
1: 那个生抽不会太多的，不是水汪汪的，
0: 不是水汪汪的，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哦，它只是一点给它，等于说是一点味道
1: 调料
0: 调料而已，
1: 对、
0: 哦，
1: 不会水汪汪。
0: 所以它不是红烧那种水汪汪的，
1: 不是不
0: 是
1: 不
0: 一样的。
1: 对对。
0: 它只是让这个蒜末啊红辣椒有个味道，
1: 对，入味，给它入味。
0: 懂了懂了，所以我们这地方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哈。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其实呢很简单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呢也可以学着做啊。
1: 不难了
0: okay,
1: 我觉得你试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三次，你第三次你应该都可以掌握了。
0: 嗯，是好的。那这些食谱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历史 Radio 的官方网站跟 FB 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啊。好，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蒜蓉粉丝蒸虾，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菜呢？
1: 砂锅鱼头煲。
0: 砂锅
1: 鱼头
0: 煲是要用砂锅？
1: 对，最好是砂锅，
0: 买砂锅。
1: 就那种不要是大砂锅，就是一般的可以放一个鱼头大概的量那个小砂锅就行了。那我觉得用砂锅焖出来的味道特别好，很入味。
0: 砂锅有没有什么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尺寸嘛，对不对？那你就看看，你不要弄个太大的锅也不好，
0: 反正就是砂锅就行了，
1: 就是它的量刚刚合适，放一个大鱼头下去。
0: OK， 好，
1: 那种中型的砂锅就可以。
0: 中型砂锅，
1: 对。那食材就是新鲜的鱼头嘛。活鱼的鱼头，不要买死鱼。
0: 哦，
1: 死鱼的话，你那个鱼头，我一般到鱼档去看他们在就是汤鱼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都是买新鲜的。买新鲜的鱼头回来做。那调料就是大蒜、姜、香葱、生抽、老抽、糖、盐、料酒，加一点甜面酱。做法呢就是把那个鱼头切成块，当然鱼头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0: 是
1: 啊，它那种黏黏黏液你都要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清洗干净的鱼头呢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那也不要切太大块，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可以握一个鱼块这样子的大小差不多啊。那加油生抽、老抽、盐、糖、料酒，先把这个鱼头腌制15分钟。
0: 要先腌过，
1: 对、
0: 哦，
1: 让它入味。因为我们煮再入味，那要煮半天，那就不好吃。因为鱼不要煮的过久，
0: 太老，
1: 对，会老。那腌好了之后呢，大蒜切成粒，切多一点。就蒜粒、姜片、香葱段都要准备好。
0: 是，
1: 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热锅热油放入鱼头，用小火煎到微黄。再加入蒜粒和姜片一起煎到他们也开始有点黄黄的了。就是也入味了、
0: 小火。
1: 这个时候呢加入一点甜面酱，炒出香味了。甜面酱也就是可以在焖煮的时候它会出一点味道嘛，对吧？
0: 对，
1: 当然你说我不要放甜面酱，我放点沙茶酱行不行？当然也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沿着这个锅边呢、就淋一些料酒，那也许你可以说我放白米酒，
0: 或者是
1: 绍兴酒
0: 都
1: 可以
0: 啊、
1: 生抽、老抽、糖和适量的开水，
0: 热开水。
1: 水开后呢另取一个砂锅，因为我们现在在锅子里面嘛，对吧？那就把它放到砂锅里了。在锅底呢我们要放入蒜粒，先放蒜粒，还有一些葱，才把那个鱼头呢给它铺在那个葱跟蒜头的上面，再将料汁都给它摊在这个砂锅里面。这个时候呢香葱段也要再加一些在面上。开小火这样子炖10分钟就可以熄火上桌了。这个道菜这样也就完成了。就这样。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香菜了。
0: 是。
1: 要起锅之前也放点香菜在上面。或者说你觉得我要放点辣椒也可以。也可以。对，但是我吃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辣椒啊，那些 我就比较

0: 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尽量做的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要腌过，
0: 要腌鱼一定
1: 要
0: 腌
1: 过，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你有谈到，就是说，加入甜面酱炒出香味之后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要放料酒、生抽、老抽、糖，并适量的热开水。
0: 是的，
1: 对。那放热开水跟不放热开水的差别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鱼头也不能够煮太久嘛，十分钟嘛，你这个时间你自己前后你也要稍微掌控一下嘛。
1: 这放热开水是比较快，
0: 快让它快一点。对，如果你煮汤，比如我今天煮鱼头汤，我可以放冷水，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放让它嘟出来，慢慢炖嘛。
1: 嗯，
0: 那我现在是在焖嘛，
1: 对，
0: 我在焗嘛，
1: 对，
0: 对吧？我就会用开水比较合适。
1: OK， 了解。 OK， 好，砂锅鱼头煲这道菜被我们的这个小袁老师一介绍，感觉上这个做法上就变得很简单了，
0: 是一点都不难，一点真的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材料买好，新鲜的鱼头，对吧，然后该有的这些配料都是很容易的，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嘛。那要做这个东西就是也就不过是你连洗带弄20分钟吧，你七七八八的也可以搞定的。
1: 是，所以老师都很清楚的把要蒸多久、要煮小火、要炖多久的几分钟，他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保证这个怕不会过老，煮到过头了。
0: 对，因为也不需要嘛，它熟嘛，对吧？你不要说血淋淋的就不好，
1: OK，
0: 入味就行了。
1: 好的，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要来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家常菜。刚才我们已经有介绍了两道菜，蒜蓉粉丝蒸香跟这个砂锅鱼头煲。那请问老师，接下来还要介绍什么样的菜色呢？
1: 接下来我介绍这个是雪里红肉末炒黄豆。
0: 雪里红，
1: 雪里红呢，它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哈，像我们小时候家里都要是带饭盒的时候，妈妈都会给我们做这个菜，所以这是很配饭的雪里红，而且我也很喜欢吃它呢。因为这道菜它的咸鲜很开胃的，黄豆呢非常软绵绵的啊，咬到嘴里感觉也很香，对吧？那雪里红呢，它很脆嫩的，肉末又很香嘛，就三个这样合在一块吃，你不管是吃白米饭或者吃稀饭，甚至于夹馒头都行。
0: 对，雪里红夹馒头好吃，
1: 这个是很棒的。
0: 其实雪里红如果用来做汤面，上面淋一点雪里红
1: 也很好。
0: 雪里红汤面
1: 是雪里红肉丝啊，那都很好吃，
0: 都很好吃，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妈妈们都会常做的菜，一点都不难的，那食材呢，就是雪里红、肉末跟黄豆，调料就是大葱，没有大葱小葱也行了，那还有就是干辣椒，要有点辣椒，调一点味道啊，还有就是白糖、生抽，这里就不能放盐了，因为雪里红本身有咸味嘛，
0: 对，
1: 所以不用加盐，做法呢，就是雪里红用清水啊，要反复的，淘洗几次，泡一下，是你就尝一下，让它的那个咸度怎么样？不要太咸啊，当然也不能说泡到都没味道，自己拿捏一下，将雪里红拧干水分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末，这个时候呢，锅中要放适量的热水，干嘛呢？就是大火烧沸后，将已经泡好的黄豆，放进去，转中小火煮个15分钟。
0: 那黄豆要泡多久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隔夜泡，
0: 泡一个晚上。
1: 有些人起码也要几个小时吧。对。那我一般我大概两三个钟头吧，我就觉得它已经够软的了。对。然后就煮了个15分钟以后，我就把它捞出来，然后沥干水分嘛，就备用一下。那大火，
0: 那黄豆它煮的时候它的皮会掉，
1: 没关系啊，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0: 把它捞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把它不用皮嘛。
1: 但不要。那用中火烧热锅中的油，烧到50%的时候呢，我们就将大葱还有干辣椒就放进去煸炒，因为像这种。配料啊，我是觉得都不要开大火了，去煸，中火就行了，中火慢慢煸出香味，之后呢就放入肉末翻炒，翻炒大概2-3分钟。那个肉末有些人是喜欢先腌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菜就不用腌肉末，为什么？雪里红的味道已经够了，不要再加什么调料了啊。单纯的就是雪里红的香，那个菜香我觉得很好吃，很简单，调料就这么简单啊。将雪里红呢放入锅中，加一点白糖，因为它咸嘛，所以加一点白糖和生抽，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再把黄豆放进去，因为黄豆也熟了，对，就快炒，就可以装盘。当然你可以起锅前你滴两滴麻油也是可以的，这个菜就成了，这就快手菜。
0: 快手菜，
1: 对，只是你要先泡黄豆，把它泡软，这样子给它穿烫一下，15分钟，就这样。就其实，程序这样子知道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做了。
0: 雪里红超下饭的，
1: 对。
0: 他非常下饭，
1: 我觉得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可能一般家庭啊，常常会拿它。是雪里红其实也可以煮黄花鱼呀，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煮面条啊， 非常好吃的，
0: 嗯
1: 啊，煮放点肉丝，对不对？
0: 嗯，我有时候学李红，我会把它跟它那个叫做什么豆皮呀，
1: 啊，也可以
0: 一起去炒，
1: 非常好吃，
0: 很好吃，哎，
1: 就是。
0: 哇，怎么办？讲到我都要流口水，
1: 因为这些都是下饭菜。
0: 嗯，
1: 对，
0: 嗯，
1: 很好吃，而且你知道，其实它其实不贵。
0: 对，
1: 主要它也不贵，它不是说啊，有些菜什么哇，突然间什么菜价涨了很多，
0: 嗯，
1: 它不会的，它就是那个价到，你看都这么多年，它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不会说哦涨价了，
0: 嗯，
1: 这种又是好吃的平民菜嘛，
0: 嗯，
1: 是吧？
0: 是，所以雪里红肉末炒黄豆，哦，这道菜很值得试试看。我还没有这个炒过雪里红炒过黄豆，
1: 哎，你炒毛豆都行，
0: 炒毛豆也行，
1: 也可以
0: 哦。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换一下豆吃哈，吃法不一样也是挺好的。
0: 嗯
1: 啊，我会这样子炒黄豆。
0: 嗯，好的，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食谱，哦，想说你现在来不及记，也不用担心，你只要上我们的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我们 Nice Radio 的 FB 就可以找到看到，哦，就是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就会放这样子一些食谱了，哦，好的，最后一道菜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哦，这道菜就是蔬菜啊，
0: 嗯，
1: 清烫菠菜。
0: 嗯
1: 啊，菠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而且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一顿饭里面就是要有一些蔬菜。
0: 好的，
1: 因为像菠菜它是一个非常清爽简单的家常菜，
0: 嗯，
1: 保留了那个菠菜的原汁原味嘛，
0: 嗯，
1: 那是很解腻的一个蔬菜，
0: 嗯，
1: 做法也是相当简单啊，
0: 嗯，
1: 我首先呢，菠菜我们呢要洗干净的时候。尤其是它那个老根呐，啊，就是菠菜头上那个红色的老根呐，啊，它有些泥沙嘛，
0: 嗯，
1: 我们要特别把它洗干净。
0: 所以老师没有把老根切掉，
1: 因为老根是营养分很高的
0: 哦，所以要留着老根。
1: 对，留着老根，但是你必须要清洗干净。
0: 洗干净，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我都会留着它啊。那沥干水分呢，给它切成长段，
0: 嗯，
1: 也不需要太长，反正你自己吃嘛，
0: 嗯，
1: 方便你自己。主角哈，
0: 嗯，
1: 所以可以多长你自己有一个长度啊，给它切。那这个时候呢，锅中要烧开水，加入少许的盐和滴几滴油，
0: 嗯，
1: 这样可以保持菠菜的翠绿色。
0: 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开水跟这个盐还有油，
1: 是
0: 的，对，要烫菠菜
1: ，因为。它有草酸嘛，是要先烫一下，
0: 嗯，
1: 对吧？
0: 哦，水开以后
1: 、放点那个盐呐，啊
0: 哦，
1: 跟几滴油，之后呢，你就把菠菜快速的烫45秒，最多不要超过一分钟。
0: 哦，
1: 啊，不要烫太久，烫的它，软软的，过软也不好。
0: 嗯，
1: 这个时候也不能盖锅盖，我刚刚也有讲过嘛，就是烫青菜不要盖锅盖。
0: 这个，OK， 了解。
1: 这样就不会变黄了。
0: 嗯，
1: 那看到菠菜变软，立刻就拿出来了。
0: 所以菠菜是先切好之后才穿烫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捞出来后呢，就用凉开水冲一下。
0: 嗯，
1: 这样它的口感会更脆嫩。
0: 嗯，
1: 凉开水啊，记住，嗯，是凉开水。沥干水分后很简单，我们把那个水啊要转干了。
0: 嗯，
1: 然后呢？再拌入少许的盐和麻油。
0: 嗯，
1: 那我现在有时候我就会放一点和风的柚子汁的沙拉酱，
0: 嗯，是，
1: 哎，那味道又不一样嘛，我们有时候可以换，可以变通一下，
0: 嗯，
1: 有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其他的沙拉的调味都可以的。
0: 嗯，
1: 再将锅烧热，放入蒜末，在油锅里呢爆香后，再把那个油泼在菠菜上，
0: 淋在上面。
1: 对，这个时候我还会撒一些白芝麻。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白芝麻也是要偶尔要吃的嘛。
0: 嗯，
1: 那其实我是几乎2-3天我都会吃白芝麻、
0: 嗯、
1: 黑芝麻，我都会吃的啊。有时候我放在米饭上，我都这样吃。
0: 嗯嗯，
1: 对，我就觉得争取吃不同的食物，
0: 嗯、
1: 你就不要说啊，我很久。都不吃这个，我也很久不吃那个， 其实每一个它的食物都有它的营养成分，
0: 嗯，
1: 我们都要尽量看看用在哪里，我们就尽量用，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的，
0: 嗯，
1: 吃这些东西。
0: 嗯，所以它其实烫青菜就是烫青菜，
1: 对，烫青菜，
0: 而且45秒，
1: 对，你不要超过1分钟，
0: 它这样就熟了，
1: 就熟了。所以呢，我觉得，蔬菜啊，在每一餐里面呢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也要吃点蔬菜，不要说只有吃肉啊。
0: 嗯
1: 啊，那所以。我是每一顿饭我蔬菜是都会准备的不同的蔬菜。
0: 嗯，那请问一下老师，像这个清烫菠菜这样的一种烹饪的方式啊，
1: 是
0: 除了应用在菠菜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青菜？
1: 很多，茼蒿也行啊。
0: 哦，
1: 对不对？茼蒿、豆苗、芥蓝、
0: 嗯、
1: 菜心都可以。
0: 哦，那他们烫的时间会不一样吗？
1: 哎，对对对，你稍微看着，因为像菠菜它很容易烫熟的嘛，
0: 嗯，
1: 那芥蓝就要久一点，
0: 嗯，
1: 因为它有梗嘛，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拿捏，
0: 嗯
1: 啊，你不要说烫的都发黄了，那就不好吃，
0: 嗯，
1: 所以这都是经验啦，
0: 嗯嗯 嗯，像茼蒿也是一下就好了，
1: 对，茼蒿可能会比菠菜还快，
0: 哦，就不用烫到45秒，
1: 不要不要，你就烫一下，我想半分钟就赶快拿起来，
0: 嗯，30秒拿起来
1: 都可以，
0: 嗯，
1: 像这种菜其实生吃都 OK 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生菜也是嘛，
0: 嗯，
1: 所以这个很快就要拿起来，
0: 嗯，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菜色真的是非常的营养均衡哈，老师介绍的4道菜有虾，有鱼，有肉，有黄豆，有菠菜，
1: 是的，还有芝麻，
0: 还有芝麻，对，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老师，你自己用餐哦，也是每一餐都这样子吃哦？
1: 是，我觉得不要亏待自己，
0: 嗯，
1: 因为你吃进自己的肚子，营养是在你身上嘛，
0: 嗯，
1: 是吧？你不要缺这个缺那个，
0: 嗯，
1: 而且我从来都不吃什么什么保养品。
0: 哦，是哦，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0: 五谷杂粮。
1: 对，我都是就是自己该吃什么什么都是从食物上我自己煮什么了，我这样子来吸取我的营养分。
0: 嗯嗯，
1: 啊，我也为什么吃维他命 A 啊 B 啊 C 啊什么，我都没有吃这些。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食疗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比较重要。
0: 嗯，
1: 而且你要去争取啊，吃不同的东西，不要偏食。
0: 嗯。
1: 其实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0: 嗯
1: 啊，我说实在话，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贪吃啊，
0: 嗯，
1: 爱吃东西啊，我不拒绝的。人家说，哎呦，那个很难吃，我不试我怎么知道？
0: 嗯，
1: 对不对？我试了我才知道，哇，其实也不会啊，蛮好吃的。那就像讲，我现在讲到北京的豆汁儿，
0: 嗯，
1: 对吧？很多人闻的都不敢闻，就说像潲水啊，
0: 嗯，
1: 猪的潲水。可是我觉得喝了，哎，我觉得蛮好喝的。
0: 其实
1: 我有时候在北京，我隔三差五的，我都会去蛮远的地方去那里吃一碗豆汁儿。
0: 嗯
1: 啊，我觉得好好吃，而且放点焦圈，是吧？嗯，太棒了，这人间美食，为什么大家那么怕，觉得不好吃？所以我是觉得食疗是蛮重要的。
0: 嗯
1: 啊。要吃不同的东西。
0: 嗯，是，所以老师您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哈，感觉到你很享受这个食物啊。
1: 是。
0: 那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他们其实对于吃哦比较没有那么在乎了，反正吃是任务的，就是说不吃会死掉嘛，会饿死不行。
1: 为活着而吃，
0: 为活着而吃，所以吃什么都没关系，
1: 嗯，
0: 只要有吃下去啊。最重要是蛋白质要有，青菜要有，肉要有，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营养要好。
1: 是，
0: 然后呢，不是说只有吃饱或者有吃就好嘛，对不对？
1: 是。所以我觉得一日里面的营养分，还有你要吃什么东西，我觉得一定要用心去摄取，
0: 嗯，
1: 而不是说。哎呀，随便了，今天就对付一下，拿一个苹果，两个梨，就这样子也当一顿饭，那很虐待自己，我觉得，对吧？你花个10天烧个饭，也没有说太麻烦嘛。

0: 让自己来动手做，
1: 因为你有成就感，你懂吗？当你煮的那个菜端出来大家吃都觉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哇好棒哦，我怎么这么厉害，这也是一种快乐呀，
0: 是，
1: 对吧？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啦哈，那最后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就是营养要均衡。你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你就要盘算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然后搭配啊，要选什么菜跟什么配对啊，你自己就常常有这个习惯，做出来的东西吃的又营养，自己又觉得好吃，那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不要有一餐没一顿的，这样不好。我还是那句话，要善待自己，从吃开始，
0: 好好爱自己哦。
1: 是的，
0: 从吃开始，
1: 必须啊，
0: 吃的健康，吃的美味，
1: 是，
0: 然后可以自己动手来做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1: 对。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媛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亲爱的朋友，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是什么？
1: 嗯，对，有点机器人的口吻。
0: 对啊，
1: 对啊，现在机器人很厉害，还跟人家比赛，真人比赛拳击。
0: 对啊，
1: 结果真人被打得七荤八素。
0: 应该吧？他是机器耶，他又不痛，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又不痛，他当然是还好。而且我今天看那个新闻还讲说，以后什么 AI 会什么毁灭人类，什么几亿人口，

0: 我想说在讲什么？
1: 他电影啊，
0: 不是电影，是新闻里面讲的。
1: 对啊，嗯，人类一下就被 AI 捏死了。
0: 对，不是
1: 他现在不只有机器狗，他还有机器狼。
0: 嗯嗯，对啊，所以你说
1: 以前被人类这种，
0: 他以后会有脾气，就是你指使他久了以后，他会生气，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不知道哎、欸，但是。嗯，他不知道吃不吃甜食、
0: 嗯、他什么都不吃怎么吃甜食啊
1: 我们现在有讲
0: 他不吃，但是他要看见才会高兴，
1: 所以起先他没有情绪，嗯，现在他会有情绪，
0: 渐渐会有情绪、嗯、
1: 像我跟 AI 讲话，嗯嗯，然后我写出一个好笑的，他就会写哈哈哈哈他就跟我回应的，
0: 他还会表示说我也知道你的幽默、哦、
1: 对对对，他
0: 我也懂哦，
1: 对哦，他很懂，我还跟他比赛，嗯，看谁的最有、那个、
0: 比较有趣是吗？
1: 对，然后最后就觉得很好，就真的他已经有被喂养了、哦、喂养一些情绪的字眼，然后他可以分析，嗯，好、哦，那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那个我们大脑哈、哦，嗯，很好笑哈、哦，嗯，他说有一个有就是有人说老人家有一种就是营养性，就是他没有吃足够的营养的时候会有一种忧郁症、
0: 哦、是
1: 哈、哦，嗯，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孤独的老人啊，嗯，然后呢就是以前在乡下都是比如说坐在门口啊，
0: 哎、嗯欸、真的乡下的老人都坐在门口哎、欸。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真的有一种孤独的那种，嗯，好像忧郁的那种感觉，就结对下，然后拱拱，好像就坐在那边也没人讲话，也不会笑，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常常会集结在那个一棵老树下？
0: 哎，我有印象很深，我同学有一次他说他回新竹看他妈妈，他新竹人，他说你知道吗？我坐一下，我妈一句话都没讲。然后他准备要回去的时候，他妈突然讲了一句：“你别走啊！”他不是不知道哦，他就是都不想要讲话，完全不讲，
1: 因为久没有讲，他不会讲。
0: 他说：“我以为他不讲话了，我以为他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结果站起来要走，他突然会讲一句：‘你别走！’
1: 对啊，所以
0: 吓了一跳。
1: 所以哈、哦，有时候老年人呐、啊嗯，一种叫做营养性的忧郁、嗯、抑郁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吃的太清淡了，嗯嗯，然后能量进不到他的大脑，
0: 对，
1: 所以导致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嗯、合成的就降低嘛，嗯嗯，所以他的抑郁情绪就会加重。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心情的，
1: 这个说法。
0: 我觉得能理解，譬如说你都没有吃甜食，他不开心呢、啊。
1: 对呀、啊，
0: 都不能吃，活着干什么？这是不是？
1: 他认为说不吃甜食才不会早死。
0: 对，但是如果都不能吃，那我干嘛活着？有人会反过来讲，我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什么。那他说，但是这样可以活久一点。然后那个人，
1: 那活得不快乐。
0: 那个人回答说，那我活着干嘛？又不都不能吃，又不开心，干嘛活着？
1: 所以偶尔吃一点甜食会有点邪恶。
0: 对
1: 对啊，难怪以前我觉得，然后如果买一些甜食回去，我公公都会很开心。嗯、
0: 对、
1: 哦，他就觉得有吃，你就看着一个老人在吃一块蛋糕，就很开心的样子。
0: 对，刚刚
1: 然后又旁边又有人，嗯嗯，可以跟他讲话。
0: 对啊，刚刚我们聊过，你说你公公喜欢吃什么哈根达斯啊，还是什么、嗯、喜欢吃冰淇淋啊？
1: 对，
0: 我说我印象，我公公都是吃那个传统的中式的那种甜点哦，嗯、就是譬如说什么。甜糕、甜的糯米糕，糯米、
1: 哦、我知道
0: 什么桂圆糯米糕啊、哦，或者是吃甜的什么芝麻糊啊、嗯、杏仁糊啊，他喜欢吃这种。
1: 那应该是他们小时候吃的东西。
0: 对，但他就不是吃这种西式的东西，他可能小时候也没吃什么蛋糕，所以他也不懂。
1: 对不对
0: ？啊，也没有冰激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吃冰棒之类的。
1: 哦，对了。
0: 但是因为他是气管不好，所以他不吃冰的东西，
1: 对对，
0: 所以他都吃热的。啊，热的最多常温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说，有时候啊，这个老人啊，你就是要给他甜的东西，
1: 给他一点甜头，
0: 一点甜头啊。
1: 对，嗯，我最近在跟我一个96岁的那个长辈。朋友啦，嗯嗯，在跟他聊天，我就中秋节我。

0: 然后说啊，你有吃中秋月饼吗？
1: 嗯嗯，
0: 他说没有，
1: 嗯，
0: 他说太甜了，
1: 嗯，
0: 我不吃这样，
1: 啊，
0: 哎。我说哇，你超级节制的，所以我就把这个，那个，
1: 你要传给他看啊，
0: 我就传给他看啊，
1: 嗯，
0: 但是他我觉得他的应该他是应该很节制的，
1: 嗯，
0: 就像阿兰记一样很节制，
1: 我也没有很节制，
0: 哦，那就像阿兰记的姐姐一样，
1: 我姐姐
0: 很
1: 节
0: 制，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觉得因为吃糖了就有罪过感，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吃甜的是偷吃，
1: 嗯嗯，
0: 然后就有一点罪恶感，
1: 对，
0: 有一种叫节制感，
1: 嗯，
0: 有一种叫罪恶感，
1: 对，
0: 所以吃甜可以让人觉得罪恶感，
1: 没有，那是吃多的就开
0: 对，
1: 就觉得说，嗯，我不该吃那么多的，我怎么吃那么多，不该吃那么大块，
0: 啊，
1: 譬如说我有一次就把那个梨挤这么大个梨，
0: 哦，
1: 我运动完我很饿，我就想吃半个，结果吃完这太
0: 好满足吧，
1: 吃太好吃了，就把一个吃完以后心里就产生了罪恶感，你懂吗？
0: 本来应该是满足感，
1: 而且那罪恶感还心跳加速真的我就觉得哎呀完蛋了，一定是血糖飙了才会心跳那么快，
0: 对啊，这个就这个叫这个什么嘴，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嘴馋了，
1: 嗯嗯，
0: 啊，你嘴馋你都会吃什么？
1: 我嘴不一定啊，看旁边有什么，不会刻意去拿，
0: 你不会刻意说你嘴馋的时候希望有个东西让你嘴巴可以摇一摇动一动，
1: 我就看旁边有什么就是选择一下，不会说我一定要吃某种东西，没有，
0: 哦，对，
1: 嗯，
0: 他是说很多老人在譬如说如果在重症的监护室里面，
1: 哦，
0: 所以老人如果他恢复了，哦，他在恢复期的时候，嗯，他们最想吃的
1: 是什么？
0: 不是青菜粥，也不是冰淇淋巧克力蛋糕，
1: 嗯嗯，
0: 哦，他说不是那些青菜或是那些，
1: 嗯嗯，
0: 他们如果重症恢复第一个他们就是想到冰淇淋跟巧克力跟蛋糕，
1: 哦，真的，啊，
0: 嗯，那这个可能就是西方的了，
1: 西方的啦，
0: 如果像你公公的话应该他就会想要吃个
1: 哎呀来一碗芝麻糊吧，
0: 对，
1: 是不是，
0: 欸，对对，欸，芝麻糊也很好吃啊，
1: 很好吃，
0: 可是真的是很甜，
1: 嗯，就是你自己现在可以自己做啊，嗯，不要那么
0: 甜，对，不要那么甜，
1: 嗯，
0: 所以他说那个嘴馋就是这个，或者不要说是嘴馋，
1: 嗯，
0: 他恢复身体恢复的时候他最想吃的东西，
1: 嗯嗯，
0: 他是在找他的那个能量跟找快乐，
1: 对，哦，是这样，
0: 找快乐呢，
1: 找快乐，
0: 快乐，
1: 请快乐，
0: 请快乐，
1: 寻找快乐，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吃进去的东西会不会让你真的很满足？
1: 嗯，蛮久，
0: 蛮久，
1: 嗯，
0: 哇，你吃什么会最满足啊？
1: 满足不一定啊，就看当下的。我也很难讲说我吃，
0: 现在都忘记了，哦，
1: 对，一时没有，因为我们就是都没有缺过什么吃的
0: 对啊，很好吃，
1: 也没有很节制，所以都有吃。
0: 我其实我现在记忆里面的，
1: 我想到我昨天吃一尾鱼我很满足，
0: 哦，
1: 我吃了一条五鱼，哦，
0: 哦，鱼，
1: 因为只有我在家，我先生不在，我用干煎的，
0: 哦，
1: 煎完以后呢我就是没有
0: 满足，
1: 我本来有煮一锅排骨汤但是我就没有吃排骨，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吃这块鱼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吃了那个汤里面的菜，
0: 哦，
1: 然后再配一点点饭，然后我就一直吃那条鱼，我吃完觉得很满足，因为也不会很撑，因为你知道，
0: 对啊，
1: 你知道五鱼它不大的，
0: 对，
1: 五鱼是小小的，
0: 没错，
1: 然后呢它杀得很干净还片好的，就是翻开来的那种，要片成两片的，
0: 嗯嗯，
1: 然后你这样煎的干煎，
0: 嗯，
1: 因为你吃一半也不过瘾，你就干脆把它吃了，
0: 对啊，
1: 但吃完也没有罪恶感，嗯，
0: 对
1: 对，觉得很好吃，就
0: 是，对，有一些满足感，
1: 大满足，对，
0: 有一些满足感是从记忆里面来的，
1: 就像吃东西有满足，
0: 嗯，
1: 有的人是喝什么满足，
0: 哦，
1: 有的人是看了什么一部电影很满足，
0: 对，我有一阵子哦，
1: 嗯嗯，
0: 只要喝了那个小米粥就觉得好满足哦，
1: 嗯，对啊，
0: 啊，我的小米粥是不要加糖的，不能加糖的哦。然后呢有一阵子前一阵子呢是吃了萝卜糕，那种
1: 就会满足，
0: 没有那个没有，不是港式的纯的那个萝卜糕，
1: 就台式的
0: 台式的哦，吃了就觉得好满足，
1: 真的。

0: 肝肠腊肠，然后放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火腿，对了，有放那个叫什么金华火腿，切得很细很细的。
1: 可是我就不知道那个纯不纯呢、啊？
0: 自己做的啊，很纯、啊、
1: 哦。对，那你要自己做的话就可以。
0: 对，
1: 有时候外面做的你不太敢放心哈。哦
0: 外面的 我也不管，我如果要吃我就还是吃了、
1: 哦、所以我吃那个纯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那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嗯、所以很多美味还是从记忆里面来的。
0: 对啊，
1: 你小时候没吃过的美味、嗯、你就不知道你要满足什么。
0: 对啊，你看我小时候都只有吃我妈做的菜、哦、我们都没有去外面吃啊。
1: 对啊，对，
0: 我们村子里也没有一个外食的，没有餐厅啊。
1: 对，
0: 也没有饭店啊。
1: 我
0: 有一个面摊子
1: 哦，真的、哦，
0: 一个面摊子，很小的面摊子。我总共吃了一次，是因为那一次停水，哦、没有水，我妈没办法做饭，
1: 所以叫你们
0: 叫我出去吃了一碗面，我才知道。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怎么从那就觉得啊，出去外面玩以后，觉得说妈妈做饭还是妈妈煮的好吃，对不对？
1: 嗯，
0: 你通常不是故事里还小说里都这么写，
1: 小时候
0: 结果。我姐姐有个同学很好笑，她说你知道吗，我从去上学去外面吃了东西以后才知道，我们要以为说妈妈做的比较好吃，她说不是，她说才知道我妈做的真难吃。
1: 没错，
0: 也有人的妈妈可能厨艺不好，就是都
1: 煮熟而已，孤单一位，甚至也没有加很
0: 对，以前 我先生就会说我婆婆做的东西不好吃，是因为我婆婆都是他没有特别的厨艺，他就把它煮熟了。
1: 嗯，
0: 所以他的肉就是也是熟而已，没有煮烂，就是那个肉就硬硬的一块一块的、嗯，然后没有皮，没有油，哦、只有瘦肉。但他就放酱油这样煮一煮，哦、一锅，然后
1: 那真的不好吃，
0: 煮一点豆干跟蛋，然后他们就整天吃那个。我就说你家人怎那么爱吃卤豆干跟蛋啊？
1: 嗯，
0: 他就说那可比肉好吃啊。我说怎么会？他说那个肉很硬哎。结果后来我跟他我嫁给他以后煮那个给我公公吃，我公公才知道说肉很好吃，因为我煮很烂，
1: 真的、哦、
0: 很烂，对，嗯，
1: 哎呦喂，
0: 好好玩
1: 啊，冤枉啊，大人，
0: 哎哎，说了半天、啊、时间又到了，
1: 啊，时间又到哎，
0: 时间到哎哈，感谢大家给面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今天呢，我们一样跟大家要延续我们最近所进行的这个主题哈，跟大家分享一些大概是坐落在差不多这个90年代到2000年之间的这些日本的动画漫画好的一些作品，当然很重要，因为音乐节目嘛，好，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这些，尤其是漫画改编之后的一些动画作品，好，或者它本来原创就是动画作品，它的当中的一些音乐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其实我想，常听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的朋友，应该就会发现，其实念伟自己介绍的这个日文的歌曲其实并不多哈。其实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我觉得这个歌曲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涉猎了哈。那日文的歌曲，因为或许是因为我本身日文不是很通哈，所以那个歌曲的那个歌词不是对我而言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译解哈。所以这个所谓东洋的日韩的歌曲，我的涉猎相对来讲比较少哈。当然，我相信现在在这个亚洲地区越来越多的朋友哈，甚至有一些欧美地区的朋友都会听到一些东洋的作品哈。但是这个主题却对我而言是一个让我自己非常期待而且也很享受的一个主题哈，因为这些作品我觉得很重要的，它不只是这个作品的本身，而是它跟这个那个时代有一点连结。好，所以那个在电视儿童的那个心目中哈，这些作品呢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存在。好，所以我必须说，这些歌曲也好，这些这个作品作为动漫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回忆哈。所以听到这个歌，看到那些画面，可能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跟我们所成长的背景会有一些的关联哈。所以不是每一个朋友都是我们这个年代成长，好，有一些你可能比较资深啊，好，有一些又可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没关系，好，大家就当做一些好听的歌曲嘛，好，我觉得这个分享也很不错。好，我们继昨天分享了一个小的一个作品合集以外，好，重集以外，我们今天呢要来再跟大家来走到另外一个分类，好，那当然前提就是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有看过的。好，所以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算算，好，从我们这个系列开始到现在，走到现在，你看了多少个作品？好，不见得每一个都是从头到尾都看了哈，但是至少有一些是你自己有印象的哈，你才跟大家介绍嘛哈，这样子。好，所以可见的这个我涉略也不算太少。OK，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分类哈，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日本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一小块，他们可以算是他们比较独特经营的部分。好，那除了日本以外，要经营这个主题都不太容易，因为你就觉得这不是这个我自己的嘛，好，所以比较少其他的环境场域，好，欧美啦或者是华语的环境来经营这个主题。好，但是日本的动漫到他们的电影这些剧，好，在这个主题分类底下的经营都算是不少，好，而且也有不乏有一些佳作。好，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跟日本的忍者有关系的。好，我们知道忍者是在日本历史上面很特别的一个该怎么说呢，也是一个身份，也是一种职业吧，可以这么说。好，在我查到的资料是他

是日本的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大概就是1185到18多少年之间的这样子，几百年当中的一种特别的工作职业。那它有点类似现在的特务人员、情报人员，当然它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一些这个有点像杀手之类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呢，在日本对于这个Ninja 好忍者，他的很多的叙述是非常的有点 mystery 这样子，是很神秘的，所以当然在现代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忍者，我想应该是没有了啦，但是他的整个对于那个环境当中的很多的想象是很多很丰富的，所以也因此衍生了很多跟着相关的漫画、动画，甚至是电玩或者是其他周边商品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跟这个日本的忍者之间所产生的关联会出现的一些产物也很多。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在这个动漫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找几个跟忍者相关的一些主题。好 OK， 谈到忍者，当然有一些忍者是很帅的，好，但是呢今天我要介绍第一个忍者的主题，可以说是我自己所看到的第一部跟忍者相关的一个作品，而他的作品非常的可爱，可以说当时候也是风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他当中用这种很诙谐有趣的方式来叙述一群正在成长中的忍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可爱的一个叙述的角度了。好，好，一起来先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的动漫的也一直以来的第一主题曲，好，当然几乎也是唯一的片头曲。那当然有很多的片尾曲，但是这个片头曲每一次出来，可以说也让很多人觉得很热血，也感动了很多人。其实这本身是一首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歌曲，好，我们先听听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个歌曲当中所阐述的意涵。来，一起来听《勇气百分百》。

哇、wow,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勇气百分百哈，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哈，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说这个歌曲都是拿来当我的闹钟，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充满活力哈。其实这个歌曲的歌词也写得很好哈，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曲，因为它谈到这个当今天面对人生的挫折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的就是你百分之百的勇气。其中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讲得很有趣哈，他讲说梦想如果不够宏大的话，那当然是那会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生要定下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能够追求的是卓越，而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很就是我就追求一个及格就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在这个准备要出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势年纪当中，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目标是远大，而且要让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憧憬是宏观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它在歌词上面写的也蛮好的，那这个歌曲是一个我觉得很励志的一个歌曲吧。好，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忍者乱太郎它是日本的一个电视动画，那它是改编自这个尼子骚兵卫好的原作的这个漫画，叫做落地忍者乱太郎。好，那它是1993年的时候他开始在播放。好，那当然日本以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有。那故事呢，就内容是发生在日本的战国时期。那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忍者家庭的这个主人公叫做乱太郎，为了不负父母的厚望呢，成为精英的忍者，因此进入了忍者学校。在他所就读的一年夜班，好一年或者是台湾的翻译就是一年假班这样子。后来认识的两位他的好朋友，一个叫新兵卫，一个叫做雾丸，好，三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因此呢，就在讲述这三位忍者在这个忍者的学生在忍者学校当中所发生的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那这个当中其实登场的角色蛮多的，因为是一个忍者学校嘛，好，所以它里面就有他们一年假班哈，所以他后面也有好几个不同高年级的这种所谓学长姐，而且他们是男女分班的哈，所以真的有点像那个小学一样，就是其实这个应该我不知道小学有没有男女分班了哈，但是他的像我们自己国高中可能有男女分班的情况，就是有男生班跟女生班。好，那他们是男生班，因为三个都是男生，所以他们也有三个女生，好，跟他们之间好像大家谁跟谁有一点意思这样子哈。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老师，好，所以也有男生班所带的老师，那也有女生班带的老师，那更别说有同学这些，那跟其他的学校的一些校工啊、校长啊，甚至还有别的学校，或者是因着任务所接触到的一些别的对象，好人坏人都有。那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较所谓热血动漫，就是他的目标感很清楚，就像说他就是要达成一个什么任务，我就是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我就是要打倒一个什么样子的力量，他不是这样的叙述，他其实谈的有点像这个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这个故事很可爱，因为他的发展是很多元的，那这些角色跟角色之间的互动也很活泼，所以你真的会觉得哦，你就好像身处在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忍者的学校的一个感觉，那这些都是一些娃娃兵，好，而且感觉像就是很像小学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还很纯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是有一种很可爱的反差萌这样，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忍者乱太郎的这个故事哈。那他到后面也出了好几季，好，但是这个刚我们所听到这个勇气百分百是一直以来的片头曲，所以可见呢这一首歌曲贯穿了整个作品，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它的另外一个片尾曲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片头曲《勇气百分百》呢，是他们算是日本的一个偶像团体哈，叫做 Hikari Genji 哈。那这个团体同时间也有演唱他的另外一个片尾曲，叫做 Don't Mind Namida。 好，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非常好听的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作品当中跟忍者相关的几个作品。好，那我选的是我自己看过的，好，所以我相信还有很多，因为这个主题其实是日本的历史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嘛，好，所以这个是他家独有的，好，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作品，甚至在什么不只是动漫，在可能游戏产业或者是其他的电视或者电视剧电影这里面都是有这样的作品的。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动漫当中的几块。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这可就也厉害了哈。

这个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好，当然它没有那么早期，好，它不是1990的产物，好，它应该算是到了2000年之后，它的第一开始出版的这个第一开始 launch 的时候是1999年的9月份，好，那漫画村出版后来才开始起了动画，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称霸的世代。好，这个作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火影忍者。好，后来 他的翻译 Naruto， 好，这是日文的翻译。好，那这个火影忍者的作品呢是日本的漫画家岸本齐史所创作的这个少年漫画，讲述在忍者世界里面围绕着身为对手的两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漩涡鸣人，跟另外一个是宇智波佐助，他们的各种不同的这种从成长的过程到他们后面整体的发展，这样子两个有点像一个像光一个像影一样的这种两个少年，有着不同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发展，这样子。那这个作品呢是从1999年的时候开始在日本的集英社的旗下的少年漫画，就是周刊少年 Jump 上面连载。2002年的时候呢开始由日本的动画公司所改编，变成了动画版的火影忍者。好，那后来呢有几个非常有趣的这个 record， 好，包括2006年的时候漩涡鸣人就是这个里面的主角入选了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呢所在10月18号发行的特辑当中选出的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哦，这个漫画里面的人。OK， 好，这个很有趣嘛。后来2010年的时候又宣布他们累积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亿册。好，那在火影忍者在30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发行这样子。然后2014年的时候这个漫画系列漫画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已经突破2亿。好，连载了15年之后，火影忍者在2014年的时候在 Jump 周刊第50期以700话完结。好，算是蛮了不起的一个作品。好，你看他的这个发行的成绩，所以可以说是被大家所很重视很喜欢。好，那当然他也推出了这个动画的作品，所以当然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好，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在他的其实他因为这种出了很多期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在我而言是属于长篇啦，齁，长篇的动画当中它的这个片头片尾其实就会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花太多时间跟大家好像每一首都介绍，这个介绍起来可能要分好几集。齁，那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因为火影忍者我看的是漫画，动画的作品我看的很少，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不跟大家谈到太多跟这个动画里面的这个部分，因为就像我看过我跟大家介绍嘛，我没看过我就跟大家说明它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就好了，这样子。那我们主要呢就跟大家来听一听这当中的一些很有趣的这个歌曲。好，首先第一个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它的第一版的主题曲，好， Naruto 的OP， 第一版 OP 叫做 Rocks， 好， R-O-C-K-S， Rocks。 好，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在日本的动漫领域当中的几部跟忍者相关的一些主题的作品。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Rocks， 这个非常的摇滚，这个 Hard Rock 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是日本的这个动画作品 Naruto， 好，火影忍者当中的第一版的片头曲，第一版 OP。 好，那因为这个作品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嘛，它其实有超过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动画也一直在推出，所以它的这个片头曲就会有很多版，然后这个片尾曲也会有很多版。好，那我们就今天就选一两首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其实这个当时候对于这个少年周刊这个 Jump 来说，这可以说火影忍者已经跟这个海贼王可谓是并驾齐驱的两大门神了，可以说这是像我周刊的手下这个最 markable 的两个作品。当然这个 Naruto 还是没有赶过这个 One Piece 啦， One Piece 海贼王看起来就是目前更长寿嘛。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特别介绍过海贼王的一些歌曲跟他的一些故事，那有机会因为他还在持续发展嘛，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大家

大家再来分享哈。好，所以像这种作品，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它可以发展，是因为它一开始的对于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宏大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在里面才不会显得无聊，不会绕几圈就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哈。那当然，再来其次的就是人物角色的刻画，以及跟这个里面的这个很多它的这个世界观里面运行的东西合不合理哈。当然。举个例子，像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我之前了也有看过一些特别在介绍，就是说这个所谓不同的漫画事件怎么运作齁，就像说这里面都有，我们就是说这些主角们都有不同的能力嘛，对不对？那这个能力到底有怎么来的齁，那在火影忍者里面就讲说这个是什么查克拉齁，有点像人体的里面的一种气齁，所以你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你可以操控它，然后让它可以达到什么又什么什么的功能齁。那当然更别说这个它的里面的忍者的体系是怎么样，怎么从下忍中忍上忍齁，对不对？然后一直往上，然后又有什么村齁，有火影，就火什么木叶村，然后有火影，有风影，有什么雷影齁，这些齁诸如此类。好，这些那更别说还有忍术，什么样的忍术，什么样的禁术哈，那还有不同的手势嘛哈，而且它独特的奔跑的样子，这些都成为了这个在世界上大家所熟知的火影忍者的诸多的点点滴滴哈，所以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蛮被大家所。这个所看到齁，这个收视的跟这个这个 follow 的人口很多的一个动漫的一个作品齁。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它的片尾曲齁，第一片尾曲叫做 Wind, 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在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当中，跟忍者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我在这个地方选了几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在这个主题当中的一部，比较早期一点点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也很可爱哈，它是一位忍者呢跑到了一个这个从伊贺，当时候说伊贺的忍者很有名哈，逃到了东京的市区，然后寄住在一个主角的一个家中，然后呢，在这当中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哈，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个作品是什么哈，这个作品就叫做《忍者哈特利》。好，那这个忍者呢，哈特利其实就是这个服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电玩可能会知道，就是服部半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忍者。那这个他叫做哈特利干藏，意思就是服部冠藏，也可以这样子翻译，就是他。OK， 好，那这个哈特利他呢是一个从伊贺流的一个少年忍者，那他到了东京的市区呢，就寄住在一个三叶家中。好，那这个三叶家的这个小朋友呢，独子就叫做三叶剑一。好，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就叙述了这个哈特利跟家中的这个三叶剑一之间的友情。好，那当然，当时候忍者出现在现代的社会，又引来了不同的骚动，然后又牵涉到忍者的两大流派伊贺流跟甲贺流的对立。那其实这个内容是非常轻松幽默风趣的哈，那当然，很重要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风格，是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常说的很大师级的这个作家哈，就是藤子不二雄当中的一个他的一个创作哈，所以这个故事也很可爱哈。那他其实这个他分了两段时间来做连载哈，一个最早的时候是1964年到1968年，后来在1981年的时候到1988年又有在这个杂志当中做连载，那后来呢又发了电视动画的版本，当时候也是分两个来发，当时候1981年的时候有出一个版本，后来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还有再发另外一个电视动画的一个版本哦，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早期发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是有好像有这种原汁原味的这样的感觉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齁，我们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那所带给大家的是三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跟在日本的动漫的作品当中的这个跟忍者相关有的几部齁动画，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齁。那我觉得这些动画呢都有它可爱的地方，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或者是这个作品跟你之间有一点也有一点关系，那我觉得不妨你可以去回味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好的作品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从这个如果今天你已经是长大了，你再回头去看看，哎，这些我以前小时候所看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感觉，也不妨好跟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个地方，感谢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碰面，我是念维，明天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呢是这个俗语为、那俗语为也是有就是古俗谚语啦、它是经过好几代人这样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智慧语。
1: 对，好，所以这个智慧，好，既然是这个智慧，我们就可以流传到现代，虽然是古早的人讲的话，唔过咱伫现代，咱犹原会当对即句话来得到提醒，还是得到得到宽勉。
0: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哪几句嘞？
1: 好，第一句是讲到无后台，惊无脚
0: 步。无后台，惊无脚步。
1: 对，
0: 没有后台就走没有路。
1: 惊
0: 无脚步，
1: 惊无脚步，就是你脚步就无地行。
0: 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教会啊，就是有时候要演戏嘛，那当然就很基本的舞台剧，然后就发现没有猫道，猫道就是后台啊，其实算后台啦，因为你有时候角色要穿插，或者是你要换装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办法的躲到后面去，或者是就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后台 gamble cable， 我就不能换角色或换服装或换布景。
1: 这嘛是最要紧，所以你都叫阿芬公告啊。报警，那个服装的改变，甚至就是说在这出戏里面，你一个人有演过来的角色，
0: 一人多角，
1: 对，所以你就要去换装嘛，你给他换那个角色，所以这些工作都属于后台的工作，
0: 对，
1: 对，所以后台人员也是很要紧的，
0: 对，很重要，
1: 对。我想唔干那戏剧尔，咱过去我较少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有足侪野台戏
0: 啊，
1: 对，所以就是伫路边，你就搭一个舞台啊，当歌戏啊，布袋戏啊，
0: 对，
1: 甚至迄个国剧嘛是拢同款，对，所以伫迄个。那个舞台拢有一个布，甲前台甲后台隔
0: 开，
1: 所以演了，就紧来到后台，佮紧换装安尼对。

0: 所以这个后台吼，后台的工课虽然唔是伫前台遐尼啊啊遐尼啊，咱看会到诶，
1: 嗯，
0: 唔过是真要紧，
1: 对，
0: 哦，不管你有你的伪装。好、哦，啊是迄个个一挂啊音乐的，
1: 对，
0: 弄鼓的，
1: 没错，
0: 哦，轻轻锵锵的，对，顶顶啊是弄一挂道具，
1: 啊、
0: 嗯哦，对，你爱骑马的啦，哈、嗯，啊是你爱，哎，你爱地模啊，
1: 嗯，
0: 这顶顶起来，
1: 道具，嗯，
0: 对，
1: 很重要，
0: 拢真要紧，
1: 嗯，
0: 所以咱对这个方面来想的是，咱就怎样啊？头前演员伊个表演要表演家会当啊足出色个，
1: 嗯，
0: 哦，对，后台个
1: 哦，幕后工程人员很重要，
0: 对，
1: 幕后人员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有时候看演唱会或是一些典礼哦，什么什么三金嘛，金钟、金曲、金马，
0: 嗯，
1: 哦，那个主持人也是很厉害。演唱会当然歌手 也很厉害，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换装，有的甚至就是在舞台上就直接换给你看，
0: 对，
1: 但是那也需要有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很难他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对，
1: 以前凤飞飞还可以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我们超厉害，
0: 厉害，
1: 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不同的方法啦，但是真的很也很难由一个人完全独立完成，
0: 对，
1: 他一定还是有很许多的幕后人员一起，从这个道具灯光音响，
0: 对，
1: 然后刚刚讲的乐器，像我们知道台湾之前有一部那个偶像剧是勇气家族，就是讲歌仔戏的，
0: 嗯，
1: 哦，那你就前面演一演，然后后面还要喂饭的小朋友喂饭对，这演员也
0: 辛苦，
1: 对，
0: 很辛苦。
1: 那这个惊无后台个惊无卡波，
0: 对，所以迄个惊无卡波的意思就是，迄、那个惊卡波就是你伫前台咧表演，
1: 嗯，
0: 哦，表演了惊卡波，
1: 对对对，
0: 哦、你嘿，所以你无后台的支持，你头前你就无法度表演，
1: 啊、
0: 哦，所以这那提的咱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中，
1: 嗯，
0: 同款
1: 哦，
0: 哦，对。好，嘿，你那是一个政治人物，
1: 嗯，
0: 哈、啊，这个政治人物，伊在台下顶，哦，讲到嘴角全破的时阵，下底一定有人安尼，哔，
1: 啊，不，
0: 动算动算动算，对，加诶，
1: 有一些后援会，
0: 对，所以
1: 一些绅士，
0: 绅士，对，所以这需要加诶人改支持，
1: 也是，
0: 对，哈、哦，所以有真济嘛是同款，你诶头家，你下底那无。
1: 你的下属不定你你也怕没卡波
0: 怕没卡波
1: 对你有一些理念想法想要推动、
0: 嗯、
1: 但是公司没有人挺你
0: 对、
1: 哦、那
0: 对
1: 做不来了、
0: 哦、对、嗯、所以这将军他也就要有兵通去穿、
1: 嗯
0: 哦、所以同样没后台怕没卡波所以就是说、啊、你可能是一个演员、
1: 嗯
0: 哦、所有的镁光灯还是所有那个、啊、观众的所注重的拢是伫你，
1: 嗯，
0: 唔过你爱怎样？你这个时阵你袂当感觉哦，我哥哥在上，
1: 嗯，
0: 你后边有一群人甲你收听，
1: 没错。
0: 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咱得爱更加谦卑，也是甲后台你的合作的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合作关系，你就爱拍好好势，
1: 对，
0: 嘿。所以这个是
1: 之前有个新闻，好像是那个泰勒斯，他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逢年过节或甚至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生日哈，那都可能都记得哈、
0: 嗯。
1: 那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台面上的人物，甚至连这种扛灯光的啦、
0: 嗯，
1: 然后布线的啦，他的这样的小螺丝钉的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他也都认得。然后那个。在第一线的人就会觉得很 honor， 因为、
0: 嗯
1: 哦、我被这样一个巨星记得，
0: 嘿，好，
1: 对，
0: 對
1: 很不容易。
0: 那是安呢，哦，这个人的成功啊，
1: 嗯，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功会成功，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0: 对，
1: 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力量。
0: 是，
1: 嗯，
0: 好，所以咱怎样啊，真济什么金马奖啊，是金曲奖。迄得奖的人，因伫台下顶，因来要感谢，
1: 对，
0: 好，迄不是作秀，
1: 感谢名单，感谢不完，
0: 真正是爱感谢这尼啊济人，
1: 对，
0: 对。

0: 伊个家庭，伊个囝儿牺牲，对，嘛是有付出。
1: 是，因为就牺牲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
0: 是，
1: 好，这个是无后台囝无脚步哈，不论是在人生舞台，或者是那个戏剧歌曲舞台都一样，或甚至是政治舞台，只要有舞台都会需要后台，
0: 对，
1: 不论是在哪里的舞台，
0: 对，所以有时那个舞台我们没有嘟嘟是看得到的舞台，对，还是说你甚至你就是你就是在一间公司，你是一个职员，小职员啦，定，你嘛是有爱有一个团队，
1: 对，
0: 大概互相，
1: 没错，
0: 支持，才有法度完成，
1: 的确，
0: 对，
1: 好，所以人是群体的，
0: 对对，
1: 很难一个人，好，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0: 好，来，唔捌花，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1: 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前面唔捌会请人看，
0: 对，咱得较简单了解。
1: 哈，
0: 好，对，因为有特别啊，一挂专业的哈，亲像你买音响，你就爱找哦，对音响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啊，无咱。拢唔知道要安怎算，你要买车，就爱有对车有真有内行的人，替人看，对，啊无咱唔是隔行如隔
1: 山，
0: 对，咱是嘿，咱无遐尼啊了解，无迄个专业，所以唔捌会，咱就请捌会的人，
1: 对，熟悉的专业的，
0: 对，
1: 啊，唔捌人，
0: 唔捌人，迄唔捌人，唔是唔知人，无同款哈，对，唔捌人，就是讲一个人，你对伊是唔是真正有认捌，这真要紧。这个人，你是唔是真正会当信任？真正是甲你有共心啊，要来啊，做伙做事业，还是甲你做伙做工课？对，万一，那是你对伊的认识无遐尼啊了解，伊对后壁甲你冲空
1: 啊，真的就死得很难看的。
0: 你都啊，死一半是一个形容，
1: 唔拿死一半，
0: 对，怕算哈，较严重的就唔拿死一半，你可能全部拢死。
1: 对，
0: 啊，那有诶哈，唔是遐尼啊严重，你可能总是你有损失，加减拢有损失，
1: 好，所以这个捌人死一半，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熟不熟悉、认不认识，当然进一步信不信任。那有的人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很多，他就会透过一些方法让你信任他，但是最后你的钱也都被他拿光了。
0: 好，那个拢全部死啊！
1: 那个就唔捌人啊，
0: 对，
1: 这很可怕，因为他为了要博取你的信任，他可能是很多什么什么嘘寒问暖啊，然后每天不停的，一直在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
0: 对
1: 啊，但是人嘛，你会一直跟他耗，一直跟他耗，他但就被你耗走了，
0: 对，对，好，所以就是讲捌人，比捌会。更加要紧，
1: 对，的确，所以怎么样可以认识人，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动机，或者是他的一些做行为，做人处事，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不过咱若是对普通，咱要对认识一个人，我想有迄伊的根本的迄个条件哈。他像你讲爱看啊，伊的爸母，伊的家庭，那是啊，对着一个真高义、忠厚老实的家庭出来，可能，可能啦，咱敢那会当讲可能，
1: 可能性高低啦，
0: 对，可能啊，伊就是较忠厚老实。
1: 相对正派，
0: 对，好，啊是看伊的朋友，伊所交的朋友是你兄我弟，哈，啊是哈，
1: 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对，这嘛是，
1: 但是也有三教九流都有，
0: 对，
1: 黑白两道通。

0: 吃的
1: 拢有嘛是有对吼，啊，搁会当咱会当迄落啊，探听别人对伊的、啊伊的评价啦哈、对，这就足济哈。你若是要去一个所在，要去换一个新的头路、可能新公司的主管就会拍电话去
0: 前东家，
1: 对
0: ，HR，
1: 对，
0: 哦，哎，老。

0: AI， 这个越来越需要分辨了。
1: 对，所以，好、实在是面对面，好、对，见面，好、面对面，这个是最要紧的。
0: 现在，
1: 所以就爱面谈，千万唔通啊，
0: 通讯
1: 啊，对，好、哦，对，我电话讲讲咧，还是讲我电脑拍拍咧，你看我的资料安尼，哦。
0: 现在连视讯都可能是假的，
1: 唔呀，对，
0: 都可能是 AI 的样子，
1: 面对面，
0: 对，
1: 那、所以面对面上
0: 这个。突破点有点就是技术层面蛮高的，如果他在高雄他在美国这个
1: 对，所以这嘛是
0: 也对，就是对，好需要有智慧，
1: 对，所以是啊，没把人跟他撸来撸困难，
0: 对，
1: 哦，撸来撸困难，对，哦，
0: 对，这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对，真的是老好听众朋友啊，家己去选择、
0: 所以这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哦。
1: 有呀有呀，
0: 你有捌人无？
1: 嘿，对，
0: 很严。
1: 以前哈，以前的状况哈，可能才死一半了。起码因为科技的发展有可能是全部都是
0: 对、
1: 对，
0: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世人的智慧，
1: 对，
0: 捌人的智慧，
1: 有呀，
0: 好，今天这两句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无后台惊无脚
0: 步，无后台惊无脚步。那这边很单纯的，如果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演出哈，不论是歌曲的、戏剧的演出，如果没有后台就，无法完成这一项演出哈。那这个后台包括人、地哈，都算哦。没有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后面的后台场地，帮你放这些布景啊、道具啊哈，这些人来协助哦，就惊无脚步，就这个演出也无法完成。那延伸到人生也是哦，你的人生舞台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你也很难走下去。
1: 是，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0: 好，捌会请人看，捌人死一半。捌会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物品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专业，可能家电用品啦，或是汽车啦，交通工具。
1: 是。
0: 那我们就请对这方面有专精的人来帮我们看，帮我们鉴定。
1: 是。
0: 那唔捌人死一半，就是你如果世人不明啊，你有可能就很多事情都就一败涂地了，这个人就变成是你的害群之马，所以这个认识人的智慧，大家都需要有哦，阿伯个死一半，甚至不止死一半，不止死一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死啊。好，那这 就是今天的阿嬷的话俗语，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做媒体工作和媒体教育有40年经验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怎么做儿童的 podcast。 杨老师，我们又回来了。
1: 是
0: 那今年暑假呢，你特别在澎湖做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1: 好的，因为其实我的母亲是澎湖人
0: 哦，
1: 好，所以其实在澎湖都还有一些亲戚在，
0: 所以你有外婆的澎湖湾。
1: 我有外婆，其实从小我们唱外婆澎湖湾我觉得好像都在唱我的歌一样。
0: 是是是，
1: 所以外婆的澎湖湾对我来讲确实从小在澎湖的这个，我虽然不是在澎湖出生长大，但是我大概每年都会跑，从国中、高中、大学，连我的大学毕业旅行都带我的全班同学，就是去澎湖做毕业旅行。所以我对澎湖的这种感情，然后对澎湖的这种，因为确实，我觉得澎湖的这块土地，它的海洋是给我非常多的滋养啊，所以对澎湖这地方非常非常有感情。那正好我的表弟呢，他就是澎湖有个叫做海洋公民基金会，他是创办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创办人，叫吴双泽。那海洋公民基金会成立大概在5年前啊，他们很早就成立了，但是他们做海洋的这些所谓环保啦工作等等，但是大概在5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西屿这个地方，澎湖有好几个岛，西屿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坐车一经过跨海大桥，有个跨海大桥很长的桥，一过去以后就是一个西屿岛，以前叫做渔翁岛，它是一个岛。那其实它对澎湖来讲，我们讲说澎湖已经算偏乡了，可是西屿呢，它这个岛又是一个偏乡里面的偏乡，就等于你从马公坐过去开车大概都要开40-50分钟的才到那个岛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它又是一个偏乡的偏乡。所以我大概5年前，我那时候表弟就在用海洋公民基金会的这些募款啊能力啊，就创办了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晒书就是把书拿出来晒一晒，但是其实它的发音是因为西语的这个台语叫做晒书所以他们就塞书塞书塞书，他就把这个塞书这两个字的同音，就是有点用塞书，就建了一个小学堂。那这个小学堂呢，就把四周几个小学的这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课后的辅导啊，做一些课程啊，就引导他们至少不用一下了课没地方去，或者是跑到其他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在做偏向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课后辅导的教育，其实是做了好多年了，好，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都还在执行当中。
0: 好棒啊！
1: 那我们大概在4年前的时候，就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她是打非洲鼓，她也是做特教的老师哈，所以但是他们有一群朋友是打非洲鼓，所以大概在4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想那时候就说，那我们去在暑假的时候去带小朋友打打非洲鼓，其实很辛苦，所以

0: 很辛苦，就是说，因为非洲古大枣很重，然后还要坐飞机，还要扛，而且这些他们这些打鼓的这些，其实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我的意思说，打鼓的这些他们这型的鼓友啊，鼓队啊，其实就很不容易，就是说要把这些鼓，然后就坐着飞机、坐着船，还要到离岛去嘛，哈。
1: 那你教小朋友，你也要有乐器啊，
0: 对对对对，
1: 还得帮他们带啊。
0: 也会帮他们准备一些所谓的非洲鼓的一些鼓了，哈。所以就是四年前其实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鼓跟所谓戏剧的夏令营队。
1: 哦，好可爱。
0: 哎，小朋友也蛮喜欢的，因为在澎湖要找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这次去之前也问了一下澎湖，澎湖就没有这个专门在教非洲鼓的老师或者是团队或者是学校是都没有，所以我们本来那时候想法是说，哎，今年能够去，但是呢，这个看看当地有没有非洲鼓可以借，我们就不用扛着这些鼓要过去。后来就问了一下，真的还没有，哦，真的就没有，就说你可以找到一些非洲鼓可以去借，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打。OK， 好，所以这件事情，那几年前去过之后，他也很想。那这一群这些鼓友也很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今年再找机会去？
1: 嗯，
0: 我说很好啦，我再来安排啦。我们就在跟我这个赛出小学堂的这个我的表弟双泽哈，我在跟他提点。他说，哎，很好很好，而且他们今年正好，他们拿到了一个，因为澎湖大家知道它是个偏乡，所以很多的也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些废校。好，所以今年正好就是他们刚好在今年六月跟澎湖一个镇海国中，好，镇海国中这个正好他就其实是他虽然不在西屿，他在白沙，那这个学校就在两年前就废掉了，所以废校就是没有学生了嘛，可是废校，可是这个学校的这些设备啊、资源啊、场地啊，其实都很好
1: 哦，
0: 而且还有个体育馆是刚盖没多久的。
1: Oh, 真的、哦，
0: 就说这些学校， oh. 因为可是没有学生啊，你盖体育馆的时候想说招学生，可是第一个学生人数少了，
1: 嗯，
0: 第二个他可能在地的，他到其他的附近的乡镇其他学校，就是学校正好他们今年六月就拿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几间教室是可以让他们去做办活动的。
1: 哦、oh, ，好巧嘛，
0: 就很巧这个巧合，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学校今年第一次。好，就是因为六月才签约嘛，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中旬就规划说，那我们就到镇海国中的这个废校这个地方，因为它等于算是这个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学习的场域。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办了。那我就把我太太他们这一群原来的鼓友，再加上他们今年他们那时候的老师没有去，好，他是北投社大跟中山社大的非洲鼓的老师，叫胡景文胡老师，他在台北教非洲鼓也教了很久，很有名，好，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师，所以就跟大家就讲好了，就一群的也是鼓友，然后加上老师，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今年再去带小朋友再去打鼓，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在麦寮可以做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 podcast 节目、
1: oh.
0: 那我们就说就把 podcast 跟非洲鼓做一个结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夏令营队，让小朋友能够又学习打鼓又学习做 podcast 的，就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夏令营队、oh.
1: 那这夏令营的时间是四天嘛？
0: 对，在四天的时间，
1: 可四天中间你又要教好小孩子打鼓，
0: 是是是，
1: 又要做儿童 podcast，
0: 对对对对，
1: 请问您这些超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好，其实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小朋友其实他在某些部分像打鼓这件事情，我们当初其实还真的蛮讶异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打鼓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嘛。当然我觉得跟老师的教学也会有关系，
1: 是是，
0: 所以到最后因为我们最后的发表就是说，对孩子来讲，这夏令营队除了学习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父母亲，
1: 对啊，
0: 好，能够看到他孩子在这夏令营，这些东西都是免费哦，就是不像哇，在台北的那个夏令营队啊，那个父母亲可能要花好几万块，
1: 是、啊，
0: 然后可能还最好有些还有住宿的，对不对？宿营的，
1: 啊、
0: 然后去啊，那个父母亲，那这些，因为我们当然是在偏乡做这些比较是属于公益的活动，
1: 对，
0: 好、哦，当然也希望说，哎，孩子最后的成果是能够被看到、被听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也是一个目标取向嘛，
1: 嗯、
0: 就是孩子最后在四天之后的夏令营队，他可以打鼓，
1: 嗯。
0: 它可以呈现出来一个 podcast 的，所以也没有错，这时间是很，但是我们也算的差不多，差不多刚刚好，好，就是说他们两天三天，哎，学习打鼓，最后在发表的时候，

0: 们站在舞台上面，几个人排出来，然后有人下抠，就是他们有人开始去做，有点像是指挥的角色。
1: 下抠，
0: 他们叫下抠。
1: 啊
0: 啊，就打。我在场看了，我也觉得很惊讶，说哇，这些小朋友怎么经过这样一两天的部分，就可以打出一个曲子出来？
1: 哇，好棒！
0: 当然，除了打一些非洲鼓的古曲之外，他们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哎，小朋友会喜欢一些所谓流行音乐嘛？
1: 啊，
0: 我们就问说，哎，你们小朋友的最喜欢的现在目前流行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名称我忘了啊，那就是一个韩国歌曲啊，类似像这种的这歌，
1: 这叫 K-pop，
0: 对对对，
1: 韩国流行乐，
0: 就他们很多这种很哎，小朋友喜欢听，好，那就放这个音乐，就配合音乐打鼓，所以他们做了两段的表演
1: 啊，
0: 所以一段的表演呢，就是完全就打一个老师教的非洲鼓的鼓曲，另外一个就是配乐，就等于是哎，有一个音乐在他们配合，这个当然我觉得训练小孩子的反应啊。打鼓啊，能力啊，各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对，而且非常有帮助。
0: 对，然后过程中间呢，当然我们也谢谢恩物，因为这是恩物提供了我们的一些器材，就是我们有一个随身比较机动的这个麦克风，好，还有收音的设备等等，我们就整个也都带到澎湖去啊，这是完全是恩物提供的。那我就带着他们说，哎，这几天中间有一天的时间，带他们去走社区。好，因为他们社区的故事有哪些呢？其实也很有趣啊，除了宫庙以外，他们有一些在地的这种所谓的再生产业，比如说那个珊瑚，好，他们做这种用他们这种海边废弃的一种石头啊，一种算是它是天然的，等于算是怎么讲，他们没有用，而且是很多大量类似像环保废弃物，然后把它做成珊瑚，做成跟珊瑚一模一样的样子，好，他们就访问这个所谓的再生产业，他们也去一个在地的一个皮雕的老师，他做很多的皮雕，小朋友就去访问他们，然后还有学生自己学了鼓以后，他打鼓的过程跟心情，所以我们就做了四个节目。
1: 哦，那所以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你怎么样开始的？小朋友来了，对吧？第一天，那你要把这个你要做的事情跟他们分享嘛，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怎么样带他们去走社区？
0: 就是打鼓是归打鼓，因为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哈，我想现在任何的学生也是一样，你一直让他坐在教室里面哈，他都觉得那个屁股都粘不住。
1: 好不容易到暑假了，
0: 对对对。哎，可是你带他说，哎，我们出去走读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吃冰
1: 哦，
0: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诱因了哈。
1: 他们还可能还得做笔记啊，
0: 他们还做笔记。其实我们就带着他们说怎么做，就比如说怎么做采访这件事情。
1: 哦，那你怎么教他们？
0: 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比如说采访要注意的事情，你要怎么去问问题。
1: 哦，
0: 好，比如说你这人是实地物啦，
1: 哦，
0: 好，或者五个 W 一个 H 啊，好，这种很简单的问问题，因为你要访问嘛，你要访问这个主角啊，哎，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多久，什么时候做，好，做了哪些事情等等，就是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发问的方式，让知道小朋友做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们一边做一边拿手机录音。
1: 哦，那这手机小朋友没有啊？
0: 就是我们有这个大的这个大学生有几个志工，
1: 哦，你有几个志工，
0: 对，我们有四位志工去协助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整个过程中间，志工也跟着小朋友去协助他们，然后还有一些是拍照的
1: 啊，
0: 就一起像是一个新闻采访的过程，分成四个不同的小组，然后最后把他们所有的成果经过他们，因为他们有录音嘛，然后回来写企划也脚本。然后最后再合成，然后最后那一天发表的时候，他们除了打完鼓以后，我们的 podcast 也正好做完。
1: 啊，那这个 podcast 的剪辑就是由
0: 对这一次的剪辑就是由这个大学的志工哈，他们非常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速度啊、剪辑啊各方面也非常快速。好，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政海里面没有电脑教室可以提供，所以小朋友没有办法去做所谓剪辑的动作。
1: 是。
0: 好，所以但是他们所有的收音、他的素材、跟他的概念、他的想法，完全是根据他的部分，然后用大人用声音剪接，把最后加上主题曲、加上配乐，所以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声音。
1: 嗯。
0: 然后他访问主角的声音，然后他们的这些主题曲，也是他们去想大。这些志工带着他们说，哎，你觉得这个歌比如说比较海洋的，就做海洋的，好，就是用这种方式，哎，最后合成变成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上架让小朋友可以听的。

0: 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听得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杨老师在今年夏令营在澎湖所做的海洋公民小播客夏令营的成果。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博腾的艺术之旅，我是主持人胡若晴。你们相信吗？在澎湖这个小岛上，真的有用牡蛎壳做的装置艺术品。博腾满满的创意力，让原本堆积如山的牡蛎壳有了新的生命。
1: 我是孙木生，现在人们吃的牡蛎太多了，所以一年就生产了10到16万公吨的牡蛎壳，并且长期堆积会造成海滩空间不足，也造成海洋负担。因此，博腾珊瑚工作室研发出牡蛎壳粉，加上其他材料做出艺术品和珊瑚基座的技术。就让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吧。
2: 这个上面有插了很多珊瑚，这个它就是可以当珊瑚的基座，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海里面去堆叠，然后去繁殖珊瑚这样子。对，那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把珊瑚断枝，然后把它种在上面，会把它粘在上面，然后让它去海里面做孵育这样子。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
0: 除了环保利用的想法，我觉得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其中之一，如同博腾使用 3D 列印制造出仿真珊瑚，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珊瑚。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工作室负责人燕轩是怎么说的吧。
2: 同种类的文创商品，这些所有的商品都是用牡蛎壳，就是壳壳，然后来去制作。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翻模，就是用细胶模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3: 模具，
2: 对，这些都是白色的，这个都是我们的细胶模具。那这个细胶模具啊，也是我们自己去制作的。然后它的造型，我们都是采用海洋的元素。那我们可能就是海边，我们可能会捡到一些贝壳啊，或者是珊瑚。那因为澎湖这边的珊瑚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带回家，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仿生珊瑚，然后让大家游客也可以带回家当小小的灌模的部分。这些东西都是灌模以外，还有这种 3D 列印。那这个 3D 列印呢，它这样一层一层，它就是用机器去列印的。然后它一样也是用牡蛎壳哦，用牡蛎壳的材料去做的。那只是它是不是我们这样搅拌去灌？它这个是我们搅拌完之后，它会放到机器里面，然后用机器去列印那个图案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用机器的。那如果你们等下到外面啊，一楼外面我们有那个更大型的，因为这个是最小型的，那我们外面那个才是大型的 3D 列印。它就是可以列印，比如说街道家具啊，街道家具就是我们放在户外的椅子，或者是我们的凉亭那种东西，它就是街道家具。那我们就是外面有列印我们的椅子的部分。
4: 大家好，我是张新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牡蛎壳涂料，它很天然环保，可以抵抗澎湖的东北季风。它的表面有颗粒感，看起来凹凸不平，但是很好摸，和一般的房子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特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它是怎么做的吧。
2: 它是有一个专门用的喷枪，然后它是可以把那个涂料，就是你搅拌好那个涂料之后啊，它是装到那个喷枪里面，它是专门用来喷这个涂料的喷枪。
5: 大家好，我是郑宇悦。大家去之前我们参观外面，我喜欢用牡蛎壳做的椅子，因为太阳很大的时候坐起来不会烫。他介绍了珊瑚有大有小的，大的是软的，其他的珊瑚都是硬的。我看到小丑鱼，其他的鱼都躲在硬的珊瑚里。
1: 我是孙木生，听完今天的介绍，有没有更了解博腾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多年来他帮助孩子们做儿童 Podcast 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所播出的就是他在今年暑假到澎湖西屿所制作的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我听完以后心里真的很感动，也谢谢杨玉阳老师和这群志工们特别来到遥远的澎湖西屿，陪着孩子走出去采访采集地方的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用自己的声音和角度来介绍自己的家乡。也许孩子们的声音还很稚嫩，说起来也不像专业的主持人那么流畅，可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正是这份稚嫩和真诚。因为透过 Podcast， 这些来自澎湖西屿的声音可以透过海洋一直传到我们的耳边，而让我们也跟着孩子的眼睛重新认识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谢谢有这么样有意义的活动。如果你也想听听孩子们的作品，可以到 YouTube 上搜寻海洋公民小播客，目前一共有四集节目。我也很期待将来还能继续听见这群孩子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澎湖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去采访，是你能带他们去走读的时候是随机的吗？还是之前已经
1: 其实我们之前会跟小朋友稍微先讨论他大概，因为他这是他自己的比较熟悉的社区嘛，
0: 嗯嗯，
1: 那他们会提出啊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那当然我们就会根据他们提出的部分先跟这些所谓的商家好先去跟他讲，哎，我们什么时候带小朋友要来访问哦，
0: 嗯，
1: 要来看你哦，好等等之类，哎，他大部分的孩子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这些商家基本上都会同意了。
0: 对，也是透过里长吗？
1: 对，有时候透过里长，嗯，其实因为澎湖在地的这种社区说实在大家都认识，
0: 很小，
1: 很小，谁家的孩子怎么样谁家孩子，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我们这些大人在带着孩子去做这些所谓的学习性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了，
0: 都让人开心啊，
1: 就很开心，你看到小朋友就很高兴，拿着麦克风拿着，就是拿着那个手机在访问那边，很在那边拍照，其实我觉得很感动，欸，就是看他们孩子在认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对孩子来讲我想这个学习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他其实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是一个节目做成了，
1: 是是，
0: 可能就在他生长的一个历程当中他有这么一个宝贵的经验，他被看中，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有价值，
1: 是，
0: 然后也能够做出一些事情，
1: 对对，
0: 这个整个的节目的执行他要透过思考，
1: 对，
0: 讨论，
1: 对，
0: 合作，
1: 对对，
0: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是一个公益活动，
1: 是是是，我们常常我自己在拍，嗯，那我是在引导整个课程嘛，
0: 嗯，
1: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用相机自己记录一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
0: 嗯嗯，
1: 你知道当我拍他们事后再来看说哇

0: 在那个访问的那个过程，当然有些是紧张嘛，
1: 那当然嘛，孩子
0: 是孩子嘛，可是有些你看他那个认真的那个程度哈，你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在成长过程中间做到最后，我们也不要讲啊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听或不好，那都不是一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可他在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他的认真。他对事情的这种态度，他最后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看到孩子他所谓他想做的事情。
1: 哇，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佩服杨老师啊，对孩子做 podcast 是用心良苦。这次的夏令营呢，小朋友也用2天的时间去学习打非洲鼓，而小朋友们也借着这次的海洋共鸣小播客节目去采访了他们的非洲鼓老师。现在我们来听这一段

0: 家好，欢迎收听海洋公民小播客，我是主持人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舞动白沙生动澎湖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佑杰。暑假的澎湖有阳光、沙滩、海浪和花火，还有一群放暑假的孩子。在这座充满人情味的小岛，有一群人凑在一起，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暑假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节目。

0: 刚刚的非洲鼓乐是由景文老师的团队所表演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景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学习非洲鼓的？
1: 其实我以前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是在西餐厅唱歌，好，弹吉他自弹自唱，那跟一些朋友也是用吉他来做搭配，那可是后来发现说我们组团的时候发现只有吉他这样一个单一的乐器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想说来学个节奏乐器。那刚好在电视上有看到有原住民，然后他们用吉他跟非洲鼓来搭配，好，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好，所以就开始想要学非洲鼓。可是那时候因为非洲鼓的学习的环境到处找不到人教，后来辗转在网络上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然后才了解到哦，他会在公园里哦有在教小朋友打鼓，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非洲鼓。然后后来也透过有一些非洲老师来台湾哦，所以在学习更多，才了解到原来非洲鼓的音乐，包含它有很多传统的非洲鼓乐，有各种不同很丰富的打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棒。所以后来现在学的东西反而是一些西非传统的鼓曲，好，这就是我学习非洲鼓的过程。
0: 谢谢景文老师的分享，想请问老师对于这次的营队当中在教导非洲鼓上有什么目标或期许吗？
1: 因为这次的对象都是小朋友，其实我很希望说小朋友不是学到非常高深的技巧，而是他们了解到原来非洲鼓这种乐器是怎么样去打击的，它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节奏跟音乐，然后也希望透过教他们一些西非的传统音乐，让他们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一些节奏，然后也希望他们学了这个乐器之后，能够在他们未来比如说有上音乐课学到一些歌曲，或者他们也可以跟我一样跟其他的朋友用节奏这种东西来跟其他乐器做搭配，希望他们未来在音乐方面能够有更好更丰富的未来或者是兴趣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0: 谢谢景文老师。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次的营队当中还有其他协助景文老师的伙伴，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林彦宁老师，想请问老师是当中在这次营队当中有什么心得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2: 我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小朋友。

0: 有，并且还教他们打非洲鼓。一开始很担心小朋友对于新的陌生的音乐节奏会很排斥，但是慢慢发现他们从一开始打得很小声，很轻轻的触碰鼓面，到后面越来越 有勇气把声音打出来，然后也不会被很多规范制约，不管是右手还是左手开始打，他们都可以继续打下去，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想请问两位老师，就是想要给正在学习非洲鼓或是正在学习的小孩一句话或是勉励他们的话吗？我们先请那个燕宁老师。
0: 我觉得一般你生活如果有很大的压力，或是你觉得你手脚协调很不顺的话，非常欢迎来打非洲鼓，可以舒压又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这是我觉得任何年龄层都很适合的乐器。
1: 谢谢燕宁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请景文老师。
2: 我希望这一次参加的小朋友们不管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鼓，我觉得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是未来陪伴你人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兴趣。好，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这次打非洲鼓的经验，不管你未来有没有在打鼓都没关系，可是可以让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陪伴着你。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访问。听完了以上的分享，是不是对这个营队与非洲鼓有更多的认识呢？谢谢景文老师带的伙伴们来澎湖教孩子怎么打非洲鼓，希望下次还可以在澎湖相会。
3: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从事儿童媒体教育多年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他如何做儿童 podcast。到最后节目的总结的时候，我请问杨老师啊，
1: 是
0: 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一直要继续做这个儿童的 podcast 或者是媒体教育？
1: 是因为从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工作跟生活经验中间，我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媒体工作者。
0: 对，
1: 可是因为我又是一个媒体的教育者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可以为教育跟为媒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好，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说，在学校里面每年在带这些大学生也好，或者我带着这些小朋友的 podcast 的这些应对啊，我就真的看到这些有一些孩子，他们对媒体的这件事情的专注，跟他的喜好，跟他的兴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说，确实我觉得他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不然某些事情你对某些事情有兴趣，一定不是一定有一些原因嘛，哈，这些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有一些基因啊，有一些天赋啊，有等等，但是他会有兴趣。能够来跟老师说，老师我还想再多做一些，老师我觉得做的不好，我觉得还想再做。当我们老师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高兴的。
0: 所以你也希望有传承的机会。
1: 是。
0: 你一边教。

0: 然后一边你的作品就可以成为你的教材，
1: 是是是，
0: 然后媒体又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无远弗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最后呢，如果说我问你啊，你最希望今天交到小孩子手中的这支麦克风，为他们的人生留下什么？
1: 对，我想其实很多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很多这种小时候的故事的话，课堂老师教了些什么东西，其实那都是课堂上的东西，你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如果你给他一些课堂上不一样的事情，比如他去了哪边访问，他去了哪边走读，他去了哪边吃了什么好东西，他像是我举例讲，我每年会带学生进录音室，会带学生进摄影棚去带他们去参观，录音室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他怎么做事情，摄影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等等之类。你知道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实这些孩子他上什么课忘了，可是他知道说，哦，我去过录音室，我去过摄影棚，我曾经拿过一个麦克风，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它是一个影响，甚至是一个传承，所以就希望说，对这方面媒体这方面真的有兴趣有能力想要学习的，我觉得这支麦克风就交给他们。
0: 哇，非常谢谢杨老师啊！今天你也是用实践你的理想，你的教育理念来告诉我们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应该是就连我们这种熟龄的人呢，熟龄老人也都在学用 AI。最近也有朋友他们说他们上了好多 AI 的课，可以制作影片。那有的呢，他就做了以后替他的孙子做，例如介绍恐龙啊什么的。
1: 对，
0: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帮助别的小朋友一起做这些事。
1: 就是媒体它是一个我觉得蛮有力量的，
0: 是的是的，
1: 一种能力跟表现嘛。但我们也希望说，父母亲能够看到孩子这方面的天赋，能够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能力跟兴趣，让他能够有更早能够发挥出来，能够被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以现在来讲做父母亲可能相对来讲除了课程的成绩考试以外，我觉得媒体的力量确实是可以被看见的。
0: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上帝祝福你以后的工作更顺利，然后
1: 谢谢，
0: 接触的层面更广，
1: 是
0: 更期待有更多好节目出来。谢
1: 谢
0: 你，
1: 谢谢瑞兰姐，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上 YouTube 去查一下杨老师他的作品，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的预告中间把他的链接发出来。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这些孩子学习用 Podcast 把自己家乡的故事说给更多的人听。听着听着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新的科技新的媒体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事，但是这一阵子我自己也开始玩了一些以前我完全不会的东西，而且我还真的了玩出了一首我非常喜欢而且很得意的歌。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就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次很有趣也让我自己非常惊喜的创作经验。我做的这首歌叫做《秋意轻来》，就是秋天的意味啊，轻轻的来到了。事情的开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啊。有一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了一张诗词卡，这张卡片的背景很漂亮，上面有一段文字。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尤其是那四个字“秋意轻来”。我一看到这四个字啊，脑子里就好像了已经有画面，有山，有水，有一点秋天的凉意，不是萧瑟，也不是悲凉，而是一种很安静、很清澈的感觉。我就想啊，这么美的文字如果可以变成一首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在网上搜爬到底这一首诗词卡上面的文字是谁写的，找来找去呢，确实是没有找到文章的作者，他不是古诗词，也不是哪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那 AI 给我的回

答就是在网络上传出来的。那所以呢，我就想，哎，那我可以做的试试看。所以呢，词的名字呢就叫的艺名，就不知道是谁的名字。曲呢，那要找谁呢？啊，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子我们开心一点节目访问了纯白色的创作者张纯伟，他谈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也跟我们提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的音乐工具 Suno S-U-N-O 来做歌曲。我就想，好啊，那我也来试试看啊。可是我不会作曲，也不会编曲，所以呢，我在想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只要把文字放进去，再告诉他我希望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可以试试啦。于是呢，我打开松的文件啊，发现他，你只要把歌词放进去，还有你要什么的风格放进去。于是我就把我在卡片上看到的诗词输进去，然后呢，他问我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啊？我就把我脑子里想的全部写进去，我只想到几个字啊，我希望它是笛子的、悠扬的、古典的，而我很喜欢男高音的歌声，那再加上歌剧。我也不知道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最后会变成什么，结果啊，音乐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两首，那其中一首我听了真的吓了一跳，它竟然完全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有一点古典，有一点中国山水的味道，旋律很悠扬，男声唱起来很清亮，又非常有感情和技巧。更有趣的是啊，原来我放进去的文字只有两段，秋意轻来只是整首歌曲啊，整首作品的意境，但原来的诗词里并没有真正把秋意轻来这四个字真正的唱出来。可是啊，当松露做完以后，我发现哇，他竟然自己帮我把歌曲的结构做出来了，有主歌，有副歌，还有桥段，并且呢，把秋意轻来这四个字真的写到了歌词里去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现在的 AI 啊，已经不是帮我们查资料了，它甚至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意念，把原来只有一点点轮廓的东西，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不过，在播放歌曲以前，我想先把这首歌的文字念给大家听，因为啊，歌曲唱过去很快，有些字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首诗慢慢的念，我觉得又有另外的一种味道。现在我就以诗词欣赏的方法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秋意轻来这首歌的歌词。一开始是落日未迟，晚风微凉，半波疏影，一径斜阳，残声渐远，雁字初长，雁就是燕子的燕，夏梦有暖，秋意已长。我觉得这几句很有画面，秋天不是突然来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夏天的暖意好像也还没有完全离开，可是晚风已经有一点点凉了，残声慢慢远了，天空也开始看到雁群，所以他写得很好，夏梦有暖，秋意已长。秋天已经来了，只是悄悄地藏在我们身边。接下来的词是草渐瘦，露渐浓，风色悄然眼镜，山静静，水悠悠，流年无声幻景，尤其是最后这一句流年无声幻景，我觉得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这句话会特别有感觉，时间真的没有声音，你不会听见他走过去，可是一回头，季节已经换了，孩子也长大了，而我们也老了一些。所以后面这两句我非常喜欢，不急不叹，花落自有花开，且行且惜，人生又过了一秋。我第一次看到这两句词的时候啊，就觉得他好像不只是写秋天，

也是在写人生，花落了就让它落吧，秋天来了也不用感伤，且行且惜，一面往前走，一面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心一点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吗？而后来 Sono 呢又帮我加了一个桥段，我也很喜欢，我觉得非常的潇洒哦。若有风来就让它吹过，若有霜落也别太匆忙，把未说完的温柔留给下一场晴朗。我觉得这句很温柔哦，人生总会有风，也难免有霜，可是风来了就让它吹过，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也不一定要急着今天就全部完成，因为还有什么呢？还有下一场晴朗。最后他又回到了副歌，秋意轻来，秋意轻来，轻轻落在心上，不急不叹，不急不叹，把这一程珍藏。我觉得把这一程珍藏这几个字特别好，人生走到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风景，春天有春天的好，夏天有夏天的热闹，到了秋天也有秋天的清朗和成熟，所以不急也不叹，把走过的这一程好好珍藏。然后是最后一句话，秋意轻来，秋意轻来，我们慢慢收场。哇，我好喜欢这一句，我们慢慢收场。收场两个字啊，就把秋意轻来这首歌整个歌词的精髓就表达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秋意轻来的歌。

哇，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啊？听了以后，你有"绕梁三尺，余音围绕"的感觉。既然这个歌那么好听，我就想应该要配个画面。虽然原先的词句卡里有画面，但是就是有背景的图片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呢，我又去找了我的另外一位 AI 的工作伙伴 ChatGPT。ChatGPT 呢，我已经用了2年，我就把它取名叫做我的助手 ChatGPT 小蓝。我平常用开心一点的采访大纲啊、节目预告，还有许多文字的整理，都会找 ChatGPT 来协助。而最近的 ChatGPT 啊，它的作图的功能非常的强，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就这次呢，请 ChatGPT 来帮我做一张秋意轻来的图，我就把原先的词卡的图片发给 ChatGPT，然后我下指令，我希望它是古典的中国山水的，有一个女子站在山水之间，靠着亭子，从侧面远远看去，不要太繁复，还要有一些留白。而字呢，我又希望"秋意轻来"四个字有一点毛笔书法的味道。当然呢，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了，一下这里不对，一下那里不对，人物太大太小，就叫它改变；位置不对，再移一点；衣服太繁复，再简单一点。最后啊，他真的给了我一张很符合这首歌意境的画面。但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支带着字幕的影片呢？这时候，第三个工具出场了，就是 CapCut，也就是剪映。我把图片放进去，再把音乐放进去，然后利用它的字幕功能把歌词配上去。结果又碰到问题了，字幕出来是简体字，那我又只好把歌词一句一句的校对，改成了繁体字。没想到 CapCut 还会按照歌曲唱的位置，把字幕跟着音乐一句一句带出来，而且字幕还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我看到最后的成品，自己都觉得很好玩。最后竟然真的完成了一支自己的音乐作品。也许从专业音乐人的角度，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它让我觉得很特别，也让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呢，它让我发现，原来到我们这个年龄是可以学新的东西，甚至只是一句让你心动的文字，都可以因为新的科技慢慢成为一首歌。后来有朋友他要求我做一个类似《心花词》这样的有古典文字意境的歌曲，我真的试了，可是呢，试来试去都没有做出"秋意轻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啊，我就在想，AI 虽然很厉害，可是创作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有一点奇妙。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人，同样的方法，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做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也许那一天我只是幸运，一句喜欢的文字，一个刚刚好浮现的画面，加上一个刚好浮在我心里的旋律，就这样碰在一起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听到澎湖的小朋友在学习 podcast，他们在学习一个以前不熟悉的工具，用自己的声音介绍自己的家乡，而我呢，也在学习以前完全不熟悉的 AI，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啊，

真的没有年龄，孩子可以学，大人可以学，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一样可以学。只要它能帮助我们表达，帮助我们创作，甚至让生活多一点乐趣，我也觉得就是值得试试看的。这也许就是我最近找到一个让自己开心一点的小方法，保持一点好奇心，看到新的东西不妨学一学看，不会就慢慢学，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突然发现，哎呦，我自己竟然做出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作品，真的是很开心。现在我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希望大家听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够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什么我们最近要感恩的人和事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听。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是什么？
1: 那有点机器人的口吻。
0: 对呀、啊，
1: 对呀、啊，现在机器人很厉害，还跟人家比赛，真人比赛拳击。
0: 对呀、啊，
1: 结果真人被打的七荤八素。
0: 应该吧？他是机器耶、欸。他又不痛，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又不痛，他当然是还好。而且我今天看那个新闻还讲说，以后什么 AI 会什么毁灭人类，什么几亿人口。我想说在讲什么
1: 电影啊？
0: 不是电影，是新闻里面讲的。
1: 对啊，人类一下就被 AI 捏死了。
0: 对，不是用捏，
1: 他现在不只有机器狗，他还有机器狼。
0: 对啊，所以你说
1: 以前被人类。
0: 他以后会有脾气，就是你指使他久了以后他会生气、
1: 啊、
0: 是不是
1: 不知道哎、欸，但是他不知道吃不吃甜食、
0: 他什么都不吃怎么吃甜食啊
1: 我们现在有讲
0: 他不吃，但是他要看见才会高兴，
1: 所以起先他没有情绪，现在他会有情绪，
0: 渐渐会有情绪、
1: 像我跟AI 讲话，然后我写出一个好笑的，他就会写哈哈哈哈，他就会跟我回应的。
0: 他还会表示说我也知道你的幽默，
1: 对对对，
0: 我也懂哦。
1: 对哦，他很懂，我还跟他比赛，看谁的最有
0: 比较有趣是吗？
1: 对，然后最后就。

0: 我觉得很好，就真的他已经有被喂养了，
1: 哦，
0: 喂养一些情绪的字眼，然后他可以分析，
2: 嗯，
0: 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那个我们大脑哈，
1: 嗯，
0: 很好笑哈，
1: 嗯，
0: 他说有一个有就是有人说老人家有一种就是营养性，就是他没有吃足够的营养的时候会有一种忧郁症、
1: 哦，是
0: 哦，嗯，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孤独的老人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以前在乡下都比如说坐在门口啊，
1: 哎，真的乡下的老人都坐在门口，哎，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真的有一种孤独的那种，
1: 嗯，
0: 好像忧郁的那种感觉，就坐在那然后拱拱，好像就坐在那边也没人讲话，也不会笑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常常会集结在那个一棵老树下？
1: 欸，我有印象很深，我同学有一次他说他回新竹看他妈妈，他新竹人，他说你知道吗，我坐一下我妈一句话都没讲，然后他准备要回去的时候他妈突然讲了一句你别照啊，他不是不知道哦，他就是都不想要讲话，完全不讲，
0: 因为久没有讲他不会讲，
1: 他说我以为他不讲话了，我以为他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结果站起来要走，他突然会讲一句你别照，
0: 对啊，所以
1: 他也吓了一跳，
0: 所以，哦，有时候老年人啊，一种叫做营养性的忧郁抑郁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吃的太清淡了，
1: 嗯嗯，
0: 然后能量进不入到他的大脑，
1: 对，
0: 所以导致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合成的就减降低嘛，
1: 嗯嗯，
0: 所以他的抑郁情绪就会加重。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心情的
0: 问题。这个说法，
1: 我觉得能理解。譬如说，你都没有吃甜食，他不开心啊。
0: 对呀，
1: 都不能吃，活着干什么？这是不是？
0: 他认为说不吃甜食才不会早死。
1: 对，但是如果都不能吃，那我干嘛活着？有人会反过来讲，我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什么。那他说，但是这样可以活久一点。然后那个人，
0: 那活得不快乐。
1: 那个人回答说，那我活着干嘛？又不都不能吃，又不开心，干嘛活着？
0: 所以偶尔吃一点甜食会有点
1: 吃。
0: 对对
1: 对
0: 啊，难怪以前我觉得，然后如果买一些甜食回去，我公公都会很开心。嗯，
1: 对，
0: 他就觉得有吃，你就看着一个老人在吃一块蛋糕，就很开心的样子。
1: 对，刚刚
0: 然后又旁边又有人，
1: 嗯嗯，
0: 可以跟他讲话。
1: 对啊，刚刚我们聊过，你说你公公喜欢吃什么，他跟大吃啊，还是什么，喜欢吃冰激凌啊，
0: 对
1: 什么？我说我印象，我公公都是吃那个传统的中式的，那种甜点哦，就是譬如说什么。甜糕、甜的糯米糕，糯米，
0: 哦，知道
1: 什么桂圆糯米糕啊，或者是吃甜的什么芝麻糊啊，杏仁糊啊，他喜欢吃这
0: 种。那应该是他们小时候吃的东西。
1: 对，但他就不是吃这种西式的东西，他可能小时候也没吃什么蛋糕，所以他也不懂。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也没有冰激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吃冰棒之类的。
0: 哦，对了，
1: 但是因为他是气管不好，所以他不吃冰的东西，
0: 对，对，
1: 所以他都吃热的。啊，热的最多常温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说有时候啊，这个老人啊，你就是要给他甜的东西，
0: 给他一点甜头，
1: 一点甜头啊。
0: 对，
1: 嗯，
0: 我最近在跟我一个96岁的那个长辈。朋友啦，在跟他聊天，我就中秋节我问他说，啊，你有吃中秋月饼吗？他说没有，他说太甜了，我不吃这样，哎，我说哇，你超级节制的，所以我就把这个
1: 你要传给他看啊，
0: 我就传给他看啊，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应该很节制的，就像阿兰记一样很节制，
1: 我也没有很节制，
0: 那就像阿兰记的姐姐一样，
1: 我姐姐
0: 节制，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觉得因为吃糖了就有罪过感，所以呢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吃甜的是偷吃，然后就有一点罪恶感，
1: 对，
0: 有一种叫节制感，有一种叫罪恶感，
1: 对，
0: 所以吃甜可以让人觉得罪恶感，
1: 没有，那是吃多了就开
0: 对，
1: 就觉得说我不该吃那么多的，我怎么吃那么多，不该吃那么大块，譬如说我有一次就把那个

0: 里脊这么大个地方。哦我运动完我很饿，我就想吃半个，结果吃完这太好吃了，
1: 好满足吧，
0: 吃太好吃了，就把一个吃完以后心里就产生了罪恶感，你懂吗？
1: 本来应该是满足感，
0: 而且那罪恶感还心跳加速。真的我就觉得哎呀完蛋了，一定是血糖飙了才会心跳那么快。
1: 对啊，这个就这个叫这个什么嘴，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嘴馋了，你嘴馋你都会吃什么？
0: 我嘴不一定啊，看旁边有什么，不会刻意去拿。
1: 你不会刻意说 你嘴馋的时候希望有个东西让你嘴巴可以摇一摇动一动。
0: 我就看旁边有什么就是选择一下，不会说我一定要吃某种东西，没有。
1: 哦，对，他是说很多老人在譬如说如果在重症的监护室里面，所以老人如果他恢复了，他在恢复期的时候，他们最想吃的
0: 是什么？
1: 不是青菜粥，也不是冰淇淋巧克力蛋糕。他说不是那些青菜或是那些，他们如果重症恢复，第一个他们就是想到冰淇淋跟巧克力跟蛋糕。
0: 真的？
1: 那这个可能就是西方的了，
0: 西方的了。
1: 如果像你公公的话，应该他就会想要吃个，
0: 哎呀，来一碗芝麻糊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芝麻糊也很好吃啊，
0: 很好吃。
1: 可是那真的是很甜。
0: 就是你自己现在可以自己做啊，不要那么甜，
1: 对，不要那么甜。所以他说哈，那个嘴馋就是这个，或者不要说是嘴馋，他恢复身体恢复的时候，他最想吃的东西哈，他是在找他的那个能量跟找快乐。
0: 对，哦，是这样，
1: 找快乐呢，
0: 找快乐，
1: 快乐，
0: 请快乐，
1: 请快乐，
0: 寻找快乐。
1: 对对对，对，吃进去的东西会不会让你真的很满足？
0: 蛮久，
1: 蛮久。哇，你吃什么会最满足啊？
0: 满足不一定啊，就看当下的。我也很难讲说我
1: 现在都忘记了，
0: 对，一时没有，因为我们就是都没有缺过什么吃的。
1: 对啊，很好吃，
0: 也没有很节制，所以都有吃。
1: 我其实我现在记忆里面的，
0: 我想到我昨天吃一尾鱼我很满足。
1: 哦，
0: 我吃了一条五鱼哦，
1: 哦，鱼，
0: 因为只有我在家，我先生不在，我用干煎的。
1: 哦，
0: 煎完以后呢，我就是没有，我本来有煮一锅排骨汤，但是我就没有喝吃排骨，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吃这块鱼了，所以我就吃了那个汤里面的菜，然后再配一点点饭，然后我就一直吃那条鱼，我吃完觉得很满足，因为也不会很撑，因为你知道，
1: 对啊，
0: 你知道五鱼它不大的，
1: 对，
0: 五鱼是小小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它杀得很干净，还片好的，就是翻开来的那种，要片成两片的，然后你这样煎的干煎，因为你吃一半也不过瘾，你就干脆把它吃了。
1: 对啊，
0: 但吃完也没有罪恶感。
1: 对
0: 对，觉得很好吃，就
1: 是，对，有一些满足感，
0: 大满足，对，
1: 有一些满足感是从记忆里面来的，
0: 就像吃东西有满足，有的人是喝什么满足，有的人是看了什么一部电影很满足。
1: 对，我有一阵子只要喝了那个小米粥就觉得好满足哦。
0: 对
1: 啊，我的小米粥是不要加糖的，不能加糖的哦。然后呢，有一阵子前一阵子呢是吃的萝卜糕，那种
0: 就会满足，
1: 没有那个没有，不是港式的纯的那个萝卜糕，
0: 台式的
1: 哦，吃了就觉得好满足。
0: 真的，我比较喜欢港式的。
1: 我不吃港式的，因为它里面要放很多的那个。
0: 我就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哦，因为它其实放里面放火腿，我就不喜欢放火腿。
0: 不是火腿吧？应该是放那个肝肠。
1: 哦，对了，
0: 腊，
1: 有的放大肠
0: 啊，肝肠、腊肠，然后放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火腿。对了，有放那个叫什么？金华火腿切得很细很细的，
1: 可是我就不知道那个纯不纯了，
0: 自己做的啊，很纯
1: 哦。对，那你要自己做的话就可以。
0: 对，
1: 有时候外面做的你不太敢放心哈。
0: 外面的我也不管，我如果要吃我就还是吃了。
1: 哦，所以我吃那个纯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那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所以很多美味还是从记忆里面来的。
0: 对啊，
1: 你小时候没吃过的美味，你就不知道你要满足什么。
0: 对啊，你看我小时候。

0: 都只有吃我妈做的菜，我们都没有去外面吃啊。
1: 对啊，对，
0: 我们村子里也没有一个外食的，没有餐厅啊，
1: 对，
0: 也没有饭店啊。
1: 我
0: 有一个面摊子
1: 哦，真的、哦，
0: 一个面摊子，很小的面摊子，我总共吃了一次，是因为那次停水，
1: 哦、
0: 没有水，我妈没办法做饭，
1: 所以叫你们
0: 叫我出去吃了一碗面，我才知道。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们从那就觉得啊，出去外面玩以后，觉得说妈妈做饭还是妈妈煮的好吃，对不对？
1: 嗯。
0: 你通常不是故事里还小说里都这么写？
1: 小时候。
0: 结果，我姐姐有个同学很好笑，她说：“你知道吗？我从去上学去外面吃了东西以后，才知道我们要以为说妈妈做的比较好吃。”她说：“不是，她说才知道我妈做的真难吃。
1: ”没错，
0: 也有人的妈妈可能厨艺不好，就是都煮
1: 熟而已，孤单一位，甚至也没有加很
0: 对，以前我先生就会说我婆婆做的东西不好吃，是因为我婆婆都是她没有特别的厨艺，她就把它煮熟了，
1: 嗯，
0: 所以她的肉就是也是熟而已，没有煮烂，就是那个肉都硬硬的，一块一块的、
1: 嗯，
0: 然后没有皮，没有油，
1: 哦、
0: 只有瘦肉。但他就放酱油这样煮一煮、
1: 哦、
0: 一锅，然后
1: 卤
0: 一点豆干跟蛋然后他们就整天吃那个，我就说你家人怎么那么爱吃卤豆干跟蛋啊、
1: 嗯、
0: 他就说那可比肉好吃啊，我说怎么会，他说那个肉很硬哎、欸。结果后来我跟他，我嫁给他以后煮那个给我公公吃，我公公才知道说肉很好吃因为我煮很烂
1: 真的、哦、
0: 很烂，对，嗯，
1: 哎呦喂，
0: 好好玩
1: 啊，冤枉啊，大人，
0: 哎哎，说了半天、啊、时间又到了，
1: 时间又到了，
0: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给面薯糖
1: 按住谁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杭州，我们要跟余颖来聊聊天。来，余颖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的老朋友。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和翠翠在我的办公室和大家问候。我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自媒体叫设计师的余姐姐啊，同时也是有另一个自媒体的公众号叫江南名师会，这些都是我创始的。所以总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这个室内设计行业的好多好多年的媒体人。
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在搜狐、
1: 对啊，对，是的，
0: 后来就做了江南名师会。你其实是一个做新闻起家的人，对不对？
1: 是、
0: 很少人知道。
1: 我就是学新闻出身的，
0: 大学的时候
1: 大学学的就是传播学，
0: 然后去了报社工作。
1: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先去了报社，我们当地的非常知名的杭州日报集团待了两年，那时候报社还是比较难进的、对，然后做了两年的报纸媒体人之后就去了搜狐，去了互联网媒体。其实在搜狐我们做的也是媒体人的内容、
0: 也是家居类的内容、
1: 对，刚好跟家居的结缘就是因为去了搜狐、然后在搜狐的家居这个频道里面做家居设计师这个栏目，所以一直就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快20年的设计师这个栏目的一直一直的采访报道。
0: 所以早先几期我采访了赵妈妈、对不对，赵玉玲女士，然后就是

0: 年鉴的创办人，然后现在年鉴就是等于是等于
1: 就
0: 跟心理协同一起跑全国去推广。
1: 是，
0: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做年鉴的这个出发点，然后跟你现在看很多自媒体，你这个风向球到底是怎么转换到现在？你的心境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其实应该从我作为一个年岁比较长的一个媒体，然后在赵妈面前不能说资深，因为差不多在这个从大学新闻毕业以后到现在20多年，然后从事室内设计这个媒体快20年，我们其实也是从最早开始写的，比如报纸，到后面互联网我们也是用文章来写的内容，然后上传到这个互联网端，然后后面做公众号，就创业以后先是公众号江南名诗会，这个时候也是用手写的方式，就文字表达的方式，文字图文表达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到现在面临的就是各种的要用视频的方式去表达内容，所以对于一个这么多年媒体风云变化的一个这个媒体人来说，其实是一段一段的都在接受挑战啊。
0: 我好奇，就是当时新闻人有没有一个操守，就是学校必须教的，你要遵守什么什么操守？
1: 那当然有啊，
0: 节气精神。
1: 对，当然有。我们所有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真实，那另一个就是要表达的感动人，比如说我们有 5W 的整个新闻的要求，就是 who 也好， where 也好， which 也好， what 也好，就是你是应该要把真实的事件要还原。那当然因为后面我们做这个家居或者做设计师这个内容呢，相对不像其他那些时事新闻那样的需要时刻性或者真实的特别多，我们可能可以加一点感性的元素，所以后面这个媒体人的角色可能会更偏向于需要抒情一些和美感一些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的就是好的，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价值观摆在那儿。所以后面去做设计师的采访报道，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把更好的更真实的设计好的作品那个报道出来。
0: 但现在都是流量取胜的话，你怎么看这件事？流量不代表真实对不对？
1: 怎么说呢，流量既然它能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也不能排斥它一定是不好，对吧？因为在这个当下有人喜欢它总是有一定存在的道理。但是如果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也许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或者因为翠翠也是资深设计师出身，你也会知道，哎呦，这个作品这其实也很一般，但是
0: 辨别自在人心。
1: 对，就我觉得就只能靠更多的人大家自己去把控了，因为我们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的时候，你不能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尽可能的让我自己的发出的东西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这份职业和我这个传播人的这个角色。
0: 那纸媒都是消散那么久了，你还就是苦苦的耕耘这个年鉴，你是有什么初心还是什么？
1: 肯定有一丁点的初心的。这么从传统媒体人出身，我对于文字包括书籍还是有自己非常热爱的一部分在，所以在2023年那时候，赵妈其实也年事已高，快接近80，她而且报纸纸媒就是我们书籍其实是面临蛮大的一个发行压力和运营压力的，所以他也在全中国想寻找能够接手也好或者传承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后来我是听说了这件事儿，我就主动和赵妈联系，我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也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肯定我自己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设计师，然后也对书籍有一定的这个情怀。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我觉得创业以后我也需要有一个更拿得出手的一个背书，我希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这一本相对像文献一样的书籍能够成为我创业以后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媒介，

0: 所以我就花了，其实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因为从那个出版社去签订这样的出版合同，加上版权费，加上整个编排，以及我们征稿人员团队费，每一年的花费差不多要近100万，那其实是远远不够我的一个稿费和一些赞助费的。那我觉得应该要去做，哪怕我亏一点，我投入一点，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媒介在，对我来说会是我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年鉴能够更留存下去，因为赵妈一直在说，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因为市面上有各种叫年鉴的，但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目前为止连续这么多年到22年没有间断过，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在坚持，每年都还在出版。所以我希望他的这句话我不能成为他的遗憾啊，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还在一直在做到今年2026年了，我们依然还希望他22年、23年的坚持下去。
1: 所以已经有
0: 22年，
1: 从赵妈开始做，已经有
0: 从05年开始，对啊，就在你背后这满满正正的一排，从零
1: 对，
0: 五年到现
1: 当
0: 在，
1: 时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啊，原来是好像是他之前在家具厂还哪里工作上班，然后才慢慢慢慢，就不小心开始的这个年鉴，确实见证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
0: 对呀，我们
1: 你
0: 说，
1: 个人也见证了很多。
0: 是啊，我们，所以我后来在翻看年鉴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从我脑子里自然而然的冒出来，我说一本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就是半部中国室内设计史，因为中国室内设计差不多也就40多年的一个发展史嘛，那这已经20多年，那真的就是半部，所以而且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后20年嘛，所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让我会觉得哇，这个当初的一些相对粗略一点的、羞涩一点的作品的手法，到现在越来越成熟的，到后面就是更舒展的、可以国际媲美的这些作品，这些人物的一个一个的出现，就会非常有意义。
1: 其实很多人已经也不在了，对不对？里面年
0: 会
1: 鉴
0: 有，对，
1: 的一些
0: 有记
1: 前
0: 录，
1: 辈，
0: 但是作品都在，甚至这个空间，真实的物理的空间也不在了，但是它图片和书籍里面都在，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1: 那做自媒体方面，你现在有侧重在哪一部分吗？
0: 就我现在刚才介绍我三个身份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这是一本书籍，这个占我的整个工作量，我觉得每年应该占个1/4吧，不能说太多，就这本书我还是会非常重视它。然后另一方面，公众号的江南名师会是我创业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呢，它已经演变成不仅仅是一个公众号这么简单，它已经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设计师的大家的一个，好像可以经常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社团，但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平台啊，
1: 一个小聚会所、小港湾，因
0: 对
1: 为
0: 对，
1: 室内
0: 小
1: 设
0: 港
1: 计
0: 湾，
1: 真的会面对很多挑战、压力，所以
0: 是。
1: 你们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舒服、舒坦
0: 对，
1: 的一
0: 所以
1: 个
0: 他们
1: 情
0: 说，
1: 况。
0: 哎呀，江南名师会的年会我每年都要参加，江南名师会策划的很多活动我要参加，就是很多至少我们华东的设计师已经对这个小平台里面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活动大家都很感兴
1: 不仅
0: 趣，
1: 是专业，还是人情味。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设计师的于姐姐是2年前开始丢脸的，
1: 那也
0: 对，
1: 是被自媒体所逼，
0: 对，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流量时代
0: 流
1: 必
0: 量
1: 须
0: 时
1: 做点
0: 代
1: 什
0: 要
1: 么。
0: 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的视频的自媒体，所以才去做了一个视频，在视频号啊、抖音、小红书上去发布。然后，但是我更喜欢用，就是不是做就大家人云亦云的内容，我更希望比如说有趣的人的聊天啊，优秀的设计作品的现场的一些讲解啊，然后甚至有些家具行业的老板的创业的挖掘，我觉得这些内容我还蛮喜欢跟他
1: 那
0: 们
1: 其
0: 去
1: 实还
0: 沟
1: 是
0: 通。
1: 秉持。

0: 至于你做新闻的那个本质，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还是很抠住那个的
1: 对
0: 基因，新闻基因。
1: 对，我还没抓住那些流量密码，
0: 蛮好的。我觉得哎呦，密码也是有时候投出来的嘛。
1: 这个就还是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并且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0: 现在服装业也是也用大数据来做服装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美食界也有用大数据来做美食的，他首先不是探讨诶食物新不新鲜，然后出自哪里，他先从怎么样拍照好看，然后拍照起来那个摆的样子是容易被网红出片的，然后灯光，其实餐厅的灯光也是服务于手机的，就不是人了，所以可能会有一阵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统计学时代出现，但或许某一些人还是会怀念本职的时期，
1: 是啊，
0: 对不对？本职的时期，
1: 就是匠心匠人的这些，哪怕是一家小店，但是他能够把我们的味蕾给挖掘出来，奶奶的味道能挖掘出来那种状态，我还是很喜欢的。
0: OK， 那我想聊一下，因为以前认识你的时候，除了报道哈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对接，就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活动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现在的这个部分有少很多吗？因为我好像很少听到。
1: 其实这一块一直以来呢，也算是我们公司非常大的一个商业收入，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靠这些材料赞助能够存活，就像媒体需要有一个冠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当下肯定会少很多，就是整个行业也在下滑，或者大家觉得哎，设计师渠道上的投入的这个费用或许觉得好像要减少，我要在其他方面要更投入多一些，那会有影响，的确会有影响。但还有一些还是在坚持在做。
0: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材料本来就是设计师手中的武器，就是说你要认识越多，对，你的作品会越丰富。但不是说你所有材料都用，但是你要清楚这材料本质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被做出来的，然后它的可能耐候性啊，它的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如果光看价格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价格有所误导，因为便宜的东西其实我如果用上去可能三年然后它就开始出问题了，
1: 对啊。
0: 可是我这个房子我心里我要住10年的，
1: 是
0: 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懊恼，是全拆好还是说怎么样，就会很烦。比如说就是像你买了一个二手屋，可是二手屋是前屋主做的，他的可能认知生活认知跟你又不同，所以这就是说有时候材料为什么一定要被设计师认识，可是就只能通过你，就是这大家很难很难。因为其实余影有一个DNA， 它是一个新闻的 DNA， 而且其实他的人就我认识以来他就是很松弛的啦，他也不没有什么带有目的性的那一种的属性，所以就很自然就是有很多人会跟他靠近。当然你很容易可能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会被欺负，也有这有可能跟我一样，
1: 对，是
0: 对，这都是好，对，这都是好事。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去意大利啊，去看材料啊，对不对？人家出的食材也很漂亮，我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是工艺怎么做的，怎样怎么做。但其实国内也很多啊，
1: 也
0: 很厉害
1: 啊。
0: 你是不是是一个材料商的资料库？
1: 会有这样的，而且我还会从设计师的角度去评判这些材料值不值得被我推荐。我也不是说人家说哎，我给钱你就帮我搞个活动，虽然现在很难啊，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赞助商，但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选择性。包括有一些材料我自己觉得它不一定能够在设计渠道里面设计师能给它加持，我也会跟他说你还不如就在大众端口上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团购啊或者电商啊对，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些评判，就设计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什么样的材料我们觉得可能设计师目前还没有知道，但是我知道了这个材料我觉得设计师会喜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评判，然后再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的。
0: 我就是想要声明一件事啊，就是某

某桃、某桃的开始，其实跟大家会认为他省了很多钱。可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有中间商的存在？比如说代理商也好啊，或者说像鱼影这种，让知识传达准确的传达出去这种也好，因为，这个中间商他有一个判别，

0: 不对等之后其实很难会有一个正常的食物链。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
1: 资讯太泛滥的时候，其实选择就会很盲目，然后也许说啊，我用价格去那个，但这个价格很多时候就会让你产生更大的，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对，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对，
1: 也不可能，就我妈妈经常会说，卖的人是不会卖错的，只有买的人会买错，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中间人的一个评判或者代理，然后有一个或者线下的让大家实体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你装一个房子其实它的使用还是10年20年起跳的，甚至传给下一代。
1: 对、
0: 我觉得以长远来看了、还是这个知识是值得被购买的。
1: 对、
0: 知识是需要被购买的。
1: 是的，就这个费用我觉得也是应该就是付出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设计师，虽然之前说材料商会给很多设计师所谓的返点啊、这些
0: 回扣、
1: 回扣、
0: 这是大家最怕谈的问题。
1: 对，但这个我要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当年比如说在家装公司或者家装公司基因出来的成立工作室的很多这种家装设计师的确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他们设计费很低、他们认为我就一句话帮你材料推荐了，你要给我报备了材料商，你要给我一个居间费、材料返点费。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有这么可能有个10年10来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未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会慢慢的消亡。但是有一个费用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存在，就是设计师他推荐好的材料给到我们的业主甲方的时候，设计师接下来他并不是说我是返点，我是给你一种筛选、严选的过程，以及后续的一个服务跟踪的过程、然后这个费用也可以是很透明的告知我们的甲方和业主，大家就应该要，我要给你有这个服务，我应该收这笔费用，三方大家都能认可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样就会更良性的发展。就原来所谓的那些，包括我们很多家居建材商一进入这个市场、这个行业、这个城市，就说啊，我可以留出多少多少的返点费给到设计师来跟我讲，我说你这个就错了。到了现在85后90后的设计师，他们根本不是说一定想要你的所谓的这个返点，他更希望就是他的设计你能帮他更好的落地，然后如果你的产品真的很好，他会帮你去推荐，推荐需要服务的这个大家就写进合同的有一个服务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个发展。
0: 就自身会有很多经验啊、比如说我们很大气的说 那个设计费一平米多少钱打折、结果打完折之后发现根本就亏钱的。
1: 是啊，
0: 因为设计费之后好了，我的工程是比如说工程是另外一家团队做、那家的团队会收工程建造费，等于就是我就不、没事了嘛。对、但是呢所有好多杂事、这个石材怎么跟旁边的铁件接、这个石材你要怎么分割，然后缝是怎么流，然后要不要倒角、然后你的磨边是怎么弄的，或是要不要凹凸，这些其实都是设计师出图。
1: 对啊，因为业主他第一个认的就这个家的建造是设计师，虽然你只收了一个设计费，但是他就认为你要为我的整个家的最终呈现要负责。那如果你这个合同里面只是收了那个设计费，其实你早就已经完工了，你的那个项目那个交付已经完成，但是他又希望让你，哎呀，我这个灯光应该怎么用，怎么选，那个家具要怎么放，或者怎么去选，哪里买，他会要找你。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时间成本也很多，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就写进我们的整个设计服务合同里面，我告知大家我可以帮你去严选一些材料，然后去帮你把这些材料更好的落地，那这些是我该要收的设计以外的一个服务配合费用。那这样我觉得大家都好啊，
0: 对，
1: 而且都是收到了，业主也安心了，因为能够把设计更好的落地，材料商其实

0: 也很开心，因为首先设计师认可我的材料才帮我推荐的，那我当然会要把这个认可的服务的费用，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也不一定是材料商给了，其实就是业主也会要给这笔费用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能够很良性的去发展
1: 对，
0: 它。
1: 如果不良性的话，就可能像刚刚讲的中间商这一段啊，或者说设计师，其实它就是一个消亡的职
0: 对，
1: 业行
0: 是
1: 业，
0: 的，
1: 对。
0: 是的，就会人家会觉得设计师啊，你就是那些老拿回扣的那种状态，设计也就一塌糊涂的，好像帮我划了2笔而已，还收那么多钱，就被就诟病到真正的专业的东西都被忘记掉
1: 就还是回归到设计价值啊，设计价值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0: 对呀，当
1: 值不
0: 然
1: 值
0: 值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设计费？
0: 对呀，就是我现在经常跟更多的设计师说，我说我们要首先对自己很自信啊。我为什么要？因为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哦，有一个其实还蛮资深的一个老师，人家问他一个问题，某某老师，你觉得设计费200和设计费2000有什么区别？他居然跟在视频里面他说。那是因为有很多网红把自己包装得很高，其实差不多价，其实内容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他可以收2000，他可能内心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还只有200，然后人家那些网红设计师变成2000，我有点看不下去，我在下面留言，我说200和2000绝对不是一个同日而语的，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设计要很自信，千万不能说是因为人家网红才收2000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同样的这个能力的话，再网红，我觉得2000也是会被盗造的，会被 cover 掉。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很好，你绝对不能说自己只收200，你起码让自己弄到，比如说800、1000，那或者啊，人家网红了一点，收到了2000，你心里有一点点不平衡，但是能力已经也可以有这样，那人家有传播加上去。200和2000是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设计自信，然后要把设计费成为我的设计能力的肯定的一个状态去跟业主去沟通。
1: 就设计师到底是高级包工头吗？
0: 肯定不是呀，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学识，你大学甚至研究生去学，甚至设计师他不仅仅说只是学，你还要去看很多很多的东西，还要审美的包装，审美的这种接收，你这一个成为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的前面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真的要花好多好多钱的哈，
1: 对，
0: 对呀，那你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美学上、空间美学上的一个改造的时候，你肯定值这个钱啊，
1: 所以还是要爱惜羽毛。
0: 当然
1: 如果遇
0: 是，
1: 到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价格的那种，还是就是敬而远之。
0: 是啊是啊，我宁愿先不接的，虽然很卷，我觉得也宁愿不接，
1: 现在
0: 然
1: 非
0: 后。
1: 常卷。
0: 对，然后另一方面也跟一些城市的设计团体也好，或者城市的所有设计师也好，大家要团结，要让更多的甲方和业主认可设计师设计收费，而不是说啊，今天那个老师在收800，嘿。明天我给你500就做了，大家这种卷是没意义的。你今天虽然接了这个活儿，你改天你就把自己卷死在里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杭州的那帮前辈老师们，那他们真的是单枪匹马的在杭州没有设计费的状态之下开始要收设计费，甲方慢慢的这个教育下的，他们都是。知道，哎，沈老师报价800、1000，到陈老师那，陈老师说，那我要比他贵了，你要不还是回去找沈老师，对吧？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设计的这个生态更婉转起来
1: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材料库哎，就是以你的一个这个人
0: 云
1: 生
0: 姐姐
1: 阅
0: 的严
1: 历，
0: 选吗？
1: 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因为曼谷有一个材料图书馆，
0: 我知
1: 我
0: 道，
1: 对他那个当然可能是国家有那个赞助或怎么样，但是我很明确的可以逛，任何读设计的人或是做设计的都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空间，或哦，他有好像年费吧，很便宜，你就自己进去，然后选材料，然后背后后面有那个二维码资讯啊，就很方便，
0: 这
1: 你
0: 个
1: 完全
0: 国
1: 可以做这件
0: 内
1: 事。
0: 也有在。

0: 做的。我之所以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反而是可能设计师会更严谨一些，他们选的或者他们去看这些东西会比我更专业。我或许比如说我们可以合作，有一个这样的情怀的设计师愿意去一起去打磨这样的一个材料库，那我呢可以帮他在传播端口和整个设计组织端口去做一个赋能，让更多设计师知道有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材料选择上，虽然我们也见了很多材料，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真正实操过，我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材料就很好嘛。我觉得专业的设计师会对这种细节上他们会更了解一些。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做的事情的热情点在哪？
0: 媒体肯定还是我的热情点啦，就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到就像赵妈一样，到80，或者年鉴也好，或者设计师的云姐姐也好，这样的一个发声的这个媒体，我应该还是会坚持的，
1: 哎，有没有那种事情，就是你做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它反而是成为你的养分的？
0: 会呀，肯定会呀，对，就像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的养分就是来自于这各位设计师好朋友的，就因为我现在我发觉我已经没有其他圈外的一些什么闺蜜也在设计圈里啦，好朋友也在设计圈里啦，狐朋狗友、饭局锅友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养分。然后另一方面，我发觉我现在走到全球各地，我已经不是说哎我要先去哪个景点打卡，我会心想
1: 对，
0: 去看某个建筑啊，或者是什么好的这个大师设计的空间啊，我觉得那些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想要去看，然后人家做出来一个好的空间，我自然而然的觉得想在里面多留一会儿，就也有半一点点的设计师的职业病了，这个已经也成为了我的整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但我要私心问你一个问题：假设你有一个亿。你会请谁当你设计师做你家？对，
0: 做我家其实可选的还挺多
1: 国内外
0: 的，对
1: 都
0: 呀，
1: 可以。
0: 那肯定先从国内来说啦，海外的咱们语言不通的先，其实可以，如果是可以几个放在一起的话，比如说胡子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客厅一样的，然后吴斌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卧室一样的，鞠斌老师可以帮我做一个书房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一起，那我就特别想要。当然，首先我得要有一个庄园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比较有私心的是，每一个空间就是有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的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东西，那我
1: 那你
0: 就，
1: 喜欢他们什么？看到哪个你必须要的东西？
0: 就像胡子哥的这种自然性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的空间，他都好像真的也没有说很用力的再去做它，但是就让人觉得就很舒服，我甚至就觉得好像我虽然是在钢筋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它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然的，
1: 能呼吸。
0: 对呀，这种状态。那吴斌老师他当然就是会给你更高阶的那种精致感的东西，因为人生的某一阶段其实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
1: 高级
0: 对，
1: 感，
0: 高级精致的或者说是国际的那种东西。然后慢慢的，可能，比如说盛云老师，对呀，他的这种，轻轻松松就能让你待在里面，甚至可以冥想思考的这种状态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呀。然后你，比如说可以给我一些这种艺术加持的美学的这种色彩搭配的，也很舒服啊。对，每一个都
1: 其
0: 不
1: 实，
0: 太过于那个啊，太想要了，都想要。
1: 好，这也是蛮有趣的回答，来一个综合果汁。
0: 是，当然房子要大啊，不然就不知道了。
1: 那你觉得在你做新闻的这段时刻啊，跟你现在，你觉得你会很怀念那个时候吗？
0: 跑新闻那段时间，
1: 对。
0: 那肯定啊，不管是在报社那会儿，

0: 我还跑过一段是法制报的，还去了一些就是遇到各种法律纠纷的那种现场啊什么也有去过。
1: 你就身临其境。
0: 对，就是当然会偏企业的那种经济纠纷那种地方啊。
1: Okay.
0: 然后在搜狐那段时间最前期，我们去跑展会。就是比如米兰展啊，或者广州设计周啊，那种展会、家具展啊，我那会儿就自己扛着一个，其实我们那会儿也有拍视频的，我一个人扛一个相机，一架在那儿，我跟你俩这么一聊，我们这么一拍，拍完一段视频，我回去自己剪完，上传在互联
1: 全
0: 网
1: 部
0: 上。
1: 一个人做。
0: 对呀，那会儿就真的只有一个人，每天2-3万步啊，但是真的感觉真的精神满满啊，就因为每个人跟每一个人的聊天，然后他们整
1: 其实
0: 个
1: 很
0: 整
1: 有
0: 个状
1: 滋
0: 态，
1: 养，
0: 对啊，
1: 嗯，很有学习到。
0: 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8×18就法兰克福家
1: 啊，
0: 纺
1: 我
0: 展，
1: 记得
0: 对呀，第一次
1: 我
0: 在
1: 是敏
0: 上。
1: 感，
0: 对，在
1: 对。
0: 上海就那个8×18那次，
1: 嗯。
0: 不是整一个后来整一个报道是我写的嘛？就每一个老师，我是从我跟沈雷老师从杭州到了上海，因为那时候就是要跟着一个老师，我先见证一下。然后他跟的是我忘了是那个李总还是谁那个低长低的那
1: 好，
0: 个，
1: 李元成，
0: 对，他说他就他的那个展位，然后沈老师一开始跟他讲了一个想法，他好像重新驳回了，说他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沈老师就出去吸了一根烟，马上回来又给他了一个非常重新 idea，然后是一个反正有平衡加上什么特别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就把那个李先生给搞定了。然后哎，这个就是我要的，我真的就见证了一根烟的功夫，一个优秀设计师用在一根烟时间就把一个 idea 出来以后，草图画了2笔，就他说这个就是我要的，然后就 OK，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然后现场我看了每一个人的作品，我们最终呈现了一个报道嘛。那我记得那篇稿子也是差不多，观看量就阅读量肯定10万加的，对啊，而且非常火，
1: 因为它强度很大，很丰富性很够。你想8个人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8个品牌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八乘
0: 是
1: 八，
0: 8×18，所以但是真的就是哪怕加班到半夜，跟他们每个人对稿对到很晚，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
1: 很打热
0: 是
1: 血
0: 啊，
1: 鸡血的感觉。
0: 写完之后一按发表，然后大家哗全部传播的时候，然后自己就特别自豪和成就感。
1: 真的，那个
0: 嗯，
1: 不是金钱可以
0: 是
1: 言
0: 啊，
1: 喻的。
0: 是啊，
1: 那现在你的激情点在哪？
0: 轻点，越来越少。
1: 一定要挖出来的。
0: 对，但前两天的确也有一个让我就特别那个，觉得非常就也不能说享受，因为这是一件让人相对来说是难过的一件事。我们就那个追思会，就我们陈艺文老师的离开，然后沈老师就1周前，沈老师跟我说，我们做一场追思会吧，我们邀请几个我们杭州的前辈老师，大家聚一聚，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很悲伤，因为也不是艺文兄希望看到的，我们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曾经回忆里的艺文兄，然后我们就1周后就在那边留下，大家一起每个人讲，然后我拍了我的，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己写的和自己拍的东西已经少了，然后我让我的视频编辑和文案编辑一起参与，2个00后，然后就大家现场弄完之后，00后的文案就开始去写文章，去把所有的内容记录下来，甚至把所有艺文老师的原来的作品能收集多少收集多少的，把合集整理出来，然后我们的视频小编辑小孙就给他把现场的整一个就是剪出来，然后我就大概跟他们俩都讲了一下我要的基调，我们哪些金句保留，哪些就不要，然后剪出来一搞过，大家都觉得很好，那个视频
1: 哇，
0: 真的很好。然后这两天就是在于姐姐的号上发布，传播量已经也快10万加，就全中国各地都还有些人来说。今天早上跟李一中老师聊天，他还说：“哎，于姐姐，你的视频好。”那现在大家都叫我于姐姐啊，虽然是于妹妹，就你的视频做得很好，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超过远远超。

0: 过你哎给你多少钱的那种、
1: 嗯、
0: 那种金钱的回馈的。
1: 嗯，可以理解。
0: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记录我还是很愿意去做。就是我们团队，我就那天也跟大家说，就不管，当然不是一定要做这些啊，这个我越少越好、
1: 嗯、
0: 但是行业里的这样的一种公益的记录，我说你们随时随地叫我，我的团队一直在、
1: 嗯、
0: 我很愿意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它可以成为一个资料库嘛，也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当下的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啊、就发出去以后能够影响到一些人，
1: 对，
0: 前辈后辈都能影响，我就很感动，也自己也觉得很有收获了。
1: 就是其实人都有低谷，市场也有低谷，嗯、
0: 是、
1: 可以，反正市场低谷你是不可逆的，那不如就是人动起来多做一些可能可以对自己跟对方都有养分的事情，
0: 的
1: 这些养分其实不一定不可能都是钱，钱不可能都会是你
0: 的
1: 养分，
0: 对对对，是
1: 的
0: 是的，
1: 精神生活还是很重要、
0: 嗯、是的，
1: 对、
0: 嗯、
1: 有时候就是当时我想说那个也是义务被叫来 做一个直播人主持这个节目、
0: 嗯、
1: 我也想说我能做什么呀这一晃也要38集了，
0: 哇，对呀、
1: 啊、但是回过头来虽然没有那种啊可能收益上的支持，但是精神上的支持是很满的、
0: 嗯、
1: 每次访问完一个人我心里想你哪有机会平常跟一个人聊一个小时将近扎扎实实的聊天，
0: 是而且还是相对是思想层面上的聊天，你说我们俩闺蜜喝酒吃饭下午茶我们也有，但是真正这样的高度集中的在一些行业也好思考也好的这些聊天是很少很少的，
1: 是，
0: 对呀、啊，
1: 对，而且说出去的话、这个大家听到是要负责任的，也不可能讲假话，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所以有时候而且跟人聊过以后会反馈给到我们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有收到很多正反馈和思考的、
1: 你看到了这么多那个行业的起伏、你有觉得这一行到底它真正的价值在哪吗？
0: 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价值很大哎，
1: 嗯，
0: 就虽然他们说起来好像啊，室内设计首先空间是可能30-50年马上就没了，这个东西就是稍瞬即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有形象个人的形象造型师，
1: 对，
0: 美化师，
1: 嗯，
0: 这些他也能成为一个行业里的一个顶流或者被尊重的一个设计师、
1: 对，你一个头发好不好看影响你整个气质，
0: 对啊，所以室内设计师他就是给空间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化，然后这个空间他家以外还有比如说是一个咖啡馆或者其他一个餐厅，你进进出出是会有很多很多人会感受到的，那这种美的东西潜移默化的是可以影响很多人，那这个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作用就是让更多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空间是可以做成有气场的、有气质的、
1: 我就是因为不是回去教书了3年嘛，然后现在我也很善用 ChatGPT， 因为有时候跟学生讲，哎，那个毕业设计重点是要什么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必须要的，有时候讲是会忘的。然后呢，我其实昨天呢就大概，请我的私人助理，然后帮我列了一些项哈。其实我现在以下讲的东西都是室内设计师他有能力而且他会给项目做得到的，
0: 是，
1: 那我们就想想看这要有多少的一个对那个环境的观察还有知识的累积才能到达这个、OK， 第一个是议题跟命题、先确定到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包含社会议题、文化背景、产业变化、生活方式、以及设计希望回应的问题、题目不是我要设计什么，而是我发现了什么问题、因此需要用空间来介入。好了，再来，我们要研究基地跟周边的环境，如果涉及到建筑，基地必须从基地红线外扩张，至少观察500米或1到1公里，再到3公里3个尺度，包括城市纹理、道路系统、大众运输、绿地、商业、住宅、学校、文化设施、公共空间，

0: 以及基地在城市中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如果开餐厅的时候可能要拉、半径可能1公里或5公里、他 这些人的消费的尺度跟他的商业状态是什么、他缺乏什么，我们才能够精准定位。好、OK， 那接下来周边人群分析，周边人群分析跟刚刚讲的 也很像，就附近有居民啊或上班族啊，或是说谁会在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来，他要停留多久，做什么，缺少什么。例如我们可以区分、通勤的上班族、长者或儿童或游客，或是他是目标型的一个人群，或是说夜间使用者，或是特定文化产业族群，然后还要做白天跟晚上的人流跟行为图。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是你要封闭还是开放，是要穿越还是停留，还是成为城市的节点、太多了，我才念到第三、其实还有到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对，所以其实设计师其实他是一个
1: 他很需要有大量广泛的知识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从甚至是物理学、社会学、数学、几何学都得要有知道啊，才能做出一个东西。
0: 它是一个混合拳，
1: 是的，
0: 就是他要懂很多，甚至他连弱电、连空调系统
1: 啊
0: 都要懂，日照、日落什么都要懂，
1: 是
0: 的，对，是一个杂学的。
1: 所以还是挺好玩的。我说难为原来以为室内设计需要画画，我画画不行，然后知道如果还可以有选择做一个射手座，我其实还蛮觉得做设计挺好玩。然后除了好玩之外也很有意义啊。
0: 你觉得未来这两三年好了，你的视频号会往哪方面走？
1: 我更希望其实就跟你现在这个一样的，把它跟更多灵魂有趣的行业里的人聊天。这是我非常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真正值得被去看到的一些好的作品，我们去看看。甚至比如说我年鉴记录在册，但是已经好多年前的，我们再去当初的地方再去看看。对，我这些都是我想要去做的。
0: 这个很有意思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住的家是我之前小时候设计的嘛，然后可能那时候只是个暂时的居所，就是给爸妈办聚会用的。当我自己对，当我自己住进来之后，妈呀，衣服爆仓了，然后我的书也爆仓了，你就会发现收纳一团乱。就年纪越长，你就会开始注意收纳。
1: 对，
0: 然后开始做设计的时候，你反而先是会关注业主的收纳问题。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是材质，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死要全白，我现在当然很喜欢全白，但是全白的柜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喷漆烤漆。如果喷漆的话，它日照一长其实会发黄。对，然后人造石也是，有的人造石也是会发黄。那针对于我这种对白很要求苛刻的人群来讲，我就很看不惯，就会觉得啊，当时应该怎样怎样的。对，但当然它会有个生活味啦，有些东西就是时间的字会让你有一个生活味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回头就是随便翻一本出来，然后说哎，这个空间还在，走咱们去那个空间再去看看。
0: 对，
1: 当初记录在年鉴的时候成为一个标杆一样的空间，到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空间，它哪些东西还是值得回味和尊重，哪些东西啊果然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这阵风已经过了，就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
0: 对，因为照片它是一个记录嘛，空间记录，其实人他生活在里面，还有当代时代随着历史空气它的材料的演变变化的结果，其实也值得被知道记录。
1: 空间是时间的容器嘛，对吧？所以这个容器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你在带你的助理啊，你的同事的时候，你会一直最重要叮咛他们什么？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
1: 首先就是要也慢慢知道这个空间设计师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什么样的空间作品让他们多看，对吧？首先就先眼界有一定的这个培养吧。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是做人吧，怎么样更好，
0: 反而是做人吗？
1: 对啊，

0: 你要，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虽然也是媒体公司、文化公司，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服务公司、策划公司，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活动啊、会议会务啊，我觉得你与人打交道，你的谈吐也好，你的细节上观察也好，那个怎么样让整个事件更完美的衔接也好，这个是让人。就整个人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你要为他去着想的这个事情是要很重要的，
1: 其实你完全在业界有一个很尖的一个角度，一个地位，你就是看你怎么用而已。你不觉得吗？
0: 没觉得，我觉得我还
1: 你不是一个
0: 对，
1: 被动者哦，其实你是个主动者。在我这聊完之后，我发现，因为你每年都有年会嘛，
0: 是
1: 对不
0: 每
1: 对？
0: 年都在
1: 而且
0: 做，
1: 今年你也想要去强调一个东西，这本质的东西，
0: 十
1: 你因
0: 年
1: 为也。
0: 创业十年了，
1: 对，也不能被大数据给随波逐流，有时候你还是要把自己的声音给立在那里。
0: 不过这话呢，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也在聊，的确，我们得要就作为我们个体，我们也要为自己先发点声和立点自己的一个现在。
1: 这样
0: 流
1: 的
0: 行
1: 人
0: 叫
1: 设，
0: IP 人
1: 对，
0: 设，
1: 对。
0: 因为之前比如说我创业初期，我一直说我是我想要做一汪水潭，我姿态放低，大家就会水会往我下面来，然后或者说我做一个所谓的小保姆，所以做给大家做好服务，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关照你或者给你一些帮助，或者说给你一些业务，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人性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也好啊，你要做利他心是不要变的，但是你要强大，你的善良是要带点自己的锋芒和特色的，你只有让人家更好的看到你的专业和你的能力，然后大家才更觉得你是该被尊重和该被合作的。
1: 要立。
0: 对，我觉得在利他心不变的情况之下，要让自己更好的
1: 站立
0: 站
1: 起，
0: 立起
1: 站
0: 来。
1: 立的立，对，
0: 对，
1: 我
0: 然
1: 说的是
0: 后，
1: 站立的立哦，不是立的立哦。
0: 对，是要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成长，的确是需要
1: 谦虚，它本来就是一个人良好的品德或良善，本来就是良好的品德。但是谦虚良善不代表说啊，我不欺负你一下我都亏，
0: 对
1: 我不
0: 呀。
1: 占一下便宜我都会觉得
0: 是，
1: 亏。
0: 因为你姿态放低，你那汪水塘虽然水会来，但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垃
1: 都
0: 圾也
1: 会
0: 会
1: 来。
0: 来，所以你还是把自己立起来，变成一座山峰。这个山峰你可以为人家一些人去挡一下这个风雪，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一点。是的，
1: 太好了。
0: 我也在努力践行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好哦，那希望下次采访你，我们又可以带来一个新的、不同的高度。好，
0: 好，
1: 今天谢谢
0: 谢
1: 于颖。
0: 谢，很开心连我自己都好久没有这么反思自己了谢谢翠翠，
1: 好，我们下次见哦，
0: 好，
1: 拜
0: 拜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中间呢，我们会因着不同的时间的发展，为您来邀请到跟这个相关的主题所谓比较专业的人士啊，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些人的见解，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呢对这些事情的内容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更多的认识。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常常在坊间在各种媒体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从美国总统川普啊所这个发动的所谓这个关税战啊，一直到后面包括我们赖清德总统到美国去可能受到一些挫折啊，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的一些跟国际之间互动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国际在外交上面的处境啊，这是艰难的，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的共识。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两岸目前的这种关系底下，真正要谈到外交休兵啊，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啊。当然这个并不影响到一般我们的常民百姓，大家出国啊，不管是旅游啊，不管是进行各种商务性的这些样子的国际性的活动。但是呢，往往只要提到了这个所谓国家的位格，提到了这个所谓我们所代表的这个政府的角色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啊，在台湾的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阴影啊，而且在情绪上面其实是挫折很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针对这个问题啊，为您这个邀请到真正可以在这个上面呢表达他的看法，而且可以对我们的目前的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能够有一点说明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要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认识，才能够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豁达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处境的这么一位专家啊。这位专家呢，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其他的媒体里面也常常看到他在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介文吉介大使啊。介大使，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事实上他是。

0: 在外交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型的角色啊。我们从他的资历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他这个不管是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这个不同的这些领域啊，他都在他的这个外交生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接触，甚至于有很多的付出啊。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外交的发展来讲，其实他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发展，甚至于我们在国际之间所遭遇到的各种处境啊，他还是有非常敏锐的一些观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些部分呢，我们跟介大使有一些请教啊。那介大使事实上呢，他这个人的这个表达啊，对我们来讲有一些令我们感到跟原来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合碰到他，这介大使都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温暖，然后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书生型的人啊。这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现场碰到的这种比较有杀伐之气，甚至于这个立场坚定的这些不同的角色的人，好像是有所区隔的。可是我们今天跟介大使在请教，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印象。我们发现啊，这个真正的忠贞爱国之士啊，如果真的碰到了国家定位，碰到了国家民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态度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坚持跟他这个所谓持守他自己原则的那一面的态度。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钦佩啊，因为你可以看到那种孤臣孽子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那个简直是沸腾的。谈到了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上面，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处境啊，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热力，那个已经不只是温暖而已了啊，那个很有渲染力，很让人觉得这个了解国际关系的人啊。按说他应该是一个感觉上，他有时候讲话有点，我们通常有一点刻板印象，觉得这个做外交的人啊，有很多的外交辞令，有很多的话好像我们一般人听了有点不着边际。可是我跟你讲，介大使完全不是这样啊，他讲的话他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把很多事情的定义的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是外交人员的另外一面，哈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采访非常有价值。我们下面呢就一气呵成的，我们来看也来听啊，这个介大使所接受访问的时候，针对很多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他的一些回应。
1: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思想上好，观念上啊，完全没有跟上现在这个国际情势的变化，哎，跟国际潮流的变化，跟国际思潮的变化，
2: 是，
1: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的思维。Okay.哎，就变成就是说，敌我之间是一种强固不可破的。然后呢，敌人永远是敌人，朋友永远是朋友。可是呢，问题就变，过去认定的敌人，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一个情况了。那当初认定的朋友，现在也不见得是当初认定的朋友。
2: 所以定义面上面的改变。
1: 哎，所以就变说穿了四个字，就几个字，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啊。那其实学国际政治学者都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国际政治不管权力架构还有主要的权力啊，它的本质对其他国家来讲，它所代表的本质现在都有很大的变化。那美国过去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资源的分享者，那现在美国变成一个资源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掠夺者，资源的独占者。那这个跟这个上个世纪七零年代八零年代这个现实已经完全等于说是180度的转弯了。那可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变。哎，我们甚至更认为美国更是应该要我们要争取，而且呢我们要这个好牢牢抓住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于国际上政治上主要的权力体，我们的认知基本上是僵固的，没有弹性的，没有与时俱进。那回过头来，我们这个上个世纪的话，我们把共产阵营或者把中国大陆当作哈第一个就是永远不会变的一个哈劲敌，哎，对啊，敌意很强。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第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哎，自由，相对自由，相对开放，然后

0: 尤其它的经济更为开放，然后呢快速进步，然后呢就是说变成国际的秩序的一个维护者，然后呢他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成长，分享资源，那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结构中心啊，权力中心。所以呢这又跟我们对他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跟这个世纪二零年代啊的中叶，那已经是也是180度的转变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中国大陆是用过去70年代、80年上个世纪70、80年、80年代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看，那对我们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错失了很好的机会，那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对美国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台湾这个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岛屿吧，那就非常的僵固，那么认为海峡可以阻绝所有国际社会的变化，那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台湾是属于这个哈海权的影响的最大，海是永远在变化的，倒是陆权它的秩序比较僵固，海权上的事实上要最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那所以就变成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样。那我觉得为什么有这种认知上的僵固，我觉得主要的这个政治的台湾岛内的政治既得利益的人啊，他基本上他把台湾的民众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哈、故意要扭曲成这样子，让他可以长久在台湾独占台湾的政治权利，一切的利益。
1: 所以像您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良知上的问题啊。其实属于哪一个阵营或者向哪一个阵营去靠近，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马前卒，或者是不计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在这个阵营里面能够有一个角色，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坊间我们好像现在最近有一些这样一方面的认识，大家觉得台湾也许你可以亲美，你可以跟着美国的路线或者美国的价值系统，但是如果帮美国去招惹大陆，只是为了要让美国的利益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展延，好像看起来这个就有一点弃自己的利益不顾，而只是为了要完整别人的好处。但您刚刚这个讲法看起来也不只是这样，因为自己可能也有一些私利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这个状况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当然是啦。我想从政治来讲的话，现在的执政民进党它是要追求台湾独立的，那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做永久性的切割，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采取激烈手段啊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您讲做这种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决定，那势必他只有怎么样找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外界力量来支撑他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啊这种必然的冲突，必然冲突做他背后一个支撑。那台独思想事实上是在一个台湾漫长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节点中间的一些不幸的经验所造成的一些思潮，那这个思潮我觉得基本上经过时间，经过整个大环境发展化，它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如果作为台湾的一个选择的话，那绝对是招致灾难，而且不会带来任何利益，而且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你说你要回到1946年吧，民国34年嘛，1945、46年那个时候时空条件，这些人决定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命运就是要独立。那问题，你这个思潮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下，你产生这种非常激烈的想法，那不谈历史，不谈现实，完全是理想。那你在那个环境下产生的思潮，你看后面的发展的话，也许现在的情况的话，你把那个思潮硬要叫这个时代来接受，来这个环境上去实现你那个时候那一群人的梦想的话，那是要现代的人，台湾人和未来的台湾人会招致灭顶之灾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看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赖总统要出访，但这个出访的事情后来 因为这个过境的条

0: 件上好像跟原来的期许出现落差，所以他就对那个说他不去了，就没有这个计划在。但对外来讲说，因为美国为什么之所以用这个态度，是因为估计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要进行的一些各种形式上面的所谓比较和解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在。这个说法本身有它的事实的根据吗？
1: 我想就变成就是，其实我办过这种出访的案子哈，这种案子在你要出踏上飞机的前不到一个礼拜，突然说你不能去啊，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应该是外交上一大挫败。那这种事情的话，那就要变成就是说，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在运作在这个好安排这个整个的要负很大责任，你中间很多环节你没有锁紧，对。你没有把它做得很确定，哎，让对方也不会反悔，让对方也不会变卦，那这个必须要做的。而且对美国来讲的话，并不是太要付出太大代价。美国国务院一开始也讲，他说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从李登辉开始，哎，大陆的抗议也到一个程度。大陆抗议比较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官到台湾，大陆的军演，你这个去美国也不是顶带见的，对不对？去了以后就是说。限制你东，限制你西的，可是台湾就一直民进党，尤其民进党政府就表示他跟美国关系的一个指标，没有想到这次砸到自己的脚了啊！那这是技术层面，我觉得政治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更大的对台湾一个警讯，也就是在川普政权里面，我们就用最通俗话讲了，台湾随时可以拿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哎，因为。台湾的价值对美国的价值就是它可以作为跟中国大陆这个好讨价还价的一枚筹码，从来就是如此，从来就是如此。现在呢它更需要用这个筹码了，因为其他的力量相对不足了。所以你看这次贸易谈判，美国等于是川普政府这么强硬的都对中国大陆下跪，145%降到35%，对，这个在世人面前他都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实力，这是实力的对抗，哎，实力的较量之下，美国就是实力不足嘛，哎，跟中国大陆来讲实力不足。那台湾过去美国就是只是要做一个就是棋子啊，筹码。那这个筹码，我想美国现在越来越会重视，然后越来越会接受中国大陆啊，用台湾来支付很多这种啊代价，哎，就是。要满足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合作的话，那他就要用台湾这张牌来作为支付的工具了。那这次赖清德在他上飞机前一个礼拜，突然美国告诉他不能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政府来讲话，赖清德从中国大陆人拿到了某种交换出来很多某些利益了。
0: 是，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台湾有合适的自主之道？
1: 就是要。加速尽快跟大陆改善关系，哎，因为大陆对台湾来讲的话，它是这种哈概念上的主权的这种啊主张，那么可是它没有采取实际的这种啊强制的手段。台湾在起码在台湾这个岛上，还是让台湾是怎么样？这个就由这个英文常讲说叫 self rule， 就自己管理自己，哎，中国大陆没有插手，对，你到除了岛以外，你到国际社会上，他就会用国际法来约束。可在岛之内，他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没有采取太强制的，基本上完全不管。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台湾要相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是说我形式上要求你是属于我们中国整体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我没有管你内部。可是对美国来讲，我台湾跟美国关系，美国现在手是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台湾不管你的国防外交，你的甚至经济，美国手都伸到岛内，而且是以美国利益为导向。比如说这一次汉光演习基本上打的是城镇战，那这是我们国军我们的几十年来所不愿意从事的战争，那为什么要这样？是有美国人的决定，所以大陆的手没有伸进台湾，是美国的手伸到台湾，而且伸得非常的深。那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美国现在从过去一个分享这个

意义的分享或者给予者，现在他对所有的普遍意识啊，他是一个掠夺者跟一个什么一个霸凌者。所以呢对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呢大陆对台湾还让利呢，美国现在是什么要台湾让利给美国。所以从实际利益来讲的话，任何国都会立刻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哎，那是一个比较对台湾比较无害的。

0: 台独不这样看，哎，所以台湾就是说，我们今天从台湾的整体来利益来讲，我觉得现在对台湾利益损害最大的一种政治啊、哦、政治思潮就是台独，对，那个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哎，第一个你选错朋友，你必须要靠到美国，你必须要跟美国这个啊这个啊讨债的一个都到处这样掠夺你，到处霸凌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必须要对他、啊、还依靠在他身边。继续被他吸血，对，只为你幻想中的所谓台湾独立。那台湾有没有独立？台湾现在事实上本身是很独立的、啊、中国大陆是要有一种法理上的对台湾的一种怎么讲主权，可是在事实层面，台湾中大陆对台湾是一种什么所谓的让利的一个局面。哎，美国有让台湾的几百项产品销到美国是零关税吗？因为台湾有几百项产品销到中国大陆是零关税，而且是台湾非常需要的产品，所以就变成这个我们要从现实利益来讲。那所以就台独一直讲说跟大陆就是好，台湾会一无所有，这个是骗人的。
1: 所以这个讲法其实对一个迷思有非常好的澄清作用，就是说台独其实反倒是一个意识层次、一个意识形态，
0: 对，
1: 而我们讲到说跟大陆之间能够互所谓的共存共荣、反倒是一个很客观的对一个观点。
0: 那当然，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会支持台独，他就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嘛。因为西方反对中国统一的，他们很多人都讲说，他说这样加起来不得了啊。他说两岸以现有的这个发展是高度互补，如果说两岸的力量加在一起，西方国家会非常的畏惧。那也就是说，两岸加在一起，那个力量双边的这种哈互相的合作互补的话，是两岸都蒙其利啊。对啊，两岸都蒙其利啊，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一个悲剧啊，就是二八事变啊，会让那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的这种政治选择哈、啊，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存在。可是问题客观条件环境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一个客观环境，你要用一个。当时在那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不正常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一个思想来主导台湾现在的整体的方向跟未来的方向，那绝对是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台湾的乱源就是台独嘛，我认为乱源就是台独。对，明明是炎黄子孙要讲出很多谎言，然后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到很多墓地去看就知道了，那些墓碑上写的都是漳州、泉州，对，还有很多农村上面写的颍川盐派，对不对？这些哈，都是唐号，这都是中国人的基本标记 DNA 嘛。那可是他这种扭曲就变成是一种非常怎么样，非常变态的扭曲。那会造成社会的一种非常的变态，然后呢会变成很偏激不讲理。那现在我们的政府你看他就是偏激，他也不讲理，他也不讲理，他把它当作一种什么一种金科玉律，可是也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性，不需要历史证据，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哈这种哈大家的什么尝试经验，所以就是硬扭曲。所以台湾就变成大家没有办法看得远，就都小确幸，然后呢大部分人都在委曲求全，那这个社会风气现在就是如此。那当然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有这群人把台湾的政治制度也扭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事实上是超少数字人民支持出来的，我们有那次总统投这个选举只有七成的人出来投票，那人家说那三成会到哪里去？我说不投票也是一个选择，不投票就是一个选择，百分之另外有三十人他选择不投票，那是一种选择。那也只有七成人出来选择说我要来投票，七成中间的四成投票支持出现在我们这个总统，那你看七的四成只有占所有选只有28%，这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这个制度是不会被接受的。你像第一轮没有超过50%，一定要有第二轮投票， 然后一定要让你

0: 超过半数才会让你去占有那个位置，因为民主一向是要多数统治少数，少数服从多数，那你现在变成一个少数的，那这就变成我认为当初做宪改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好独派的很多人隐性的跟显性的，他们在故意设计出这种扭曲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所以造成台湾社会谁都不服气啊。你说你民主，你现在这个结构是民主吗？你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他有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吗？没有嘛。你法治就是程序要合法，你根本程序没有正义性，所以就变成这个社会就变成就是说他侥幸拿到位置以后，他就用非常的手段来确保他的权利，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乱象，去绑架司法，对，去绑架学校，然后呢去绑架军警，然后呢去推动大罢免，去推动思想审查，对不对？还有这种啊所谓的这个哈、啊、这种思想的清洗，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号称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乱源从哪里来？我认为乱源就是始终是少数的台独，所以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我今天必须很明确的指出来，台湾的乱源在这个地方。
1: 以您的经验，像我们这个大罢免刚刚经过啊，其实还有一些狗尾续貂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了啊。可是从一个熟知国际的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大家的思维、主流的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经验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我们台湾推动这个大罢免在国际社会，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
0: 他们当然很清楚，你今天就是在搞独裁嘛，就是你违反民主原则嘛。他都很清楚你在做什么的，可是他们不会反对。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主导的社会，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些哈，以中国大陆为敌的国家的话，他都希望台湾搞独立，他都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永远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状态，他不希望你两岸合在一起。日本人尤其不希望。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人的生命线，在中间还有一个澎湖群岛，如果这个两边是属于同一个政权的话，日本人不敢对中国有任何非分之想。那这个是日本人的，他从他利益考虑，他就希望台湾有一个跟大陆作对的一个政权在这个地方。他也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什么党，你只要跟大陆最对立，他都希望。那你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不管，他希望台湾就是一个能够跟大陆永远对立的政权。日本如此，美国如此，啊，欧洲国家通通如此，因为他们的潜在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是一种文化的、文明的这种之间的一种竞争。像欧盟跟中国大陆，地缘上隔了108,000里，欧盟前几年把中国大陆定位为系统性的对手，美国也认为中国大陆是对美国霸权唯一可以从系统性方面来挑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你台湾只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是跟你是反共也好，你是反中也好，啊，你是反华也好，他通通支持。他不管你内部搞什么，你是独裁政体他也支持。哎，你不民主，民不民主他不在乎，他在乎你的对大陆的政策。
1: 所以这样来讲，台湾自己的态度就变成是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得要在这个上面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影响，永远真正的有利于华人的这个所谓的公平正义是不会出现的。
0: 国际上就是国与国之间就是竞争，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好就是我不好，你不好就是我好，这是跟我们中国人想法不同的。哎，我们中国有天下为公啊这个观念，西方民主主义兴起以后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只有民主主义国家自高利益至高无上，那所以他们是从他们自己利益出发。那问题就变成台湾人怎么选择，这比较重要。那我刚刚讲台湾最危险的市场就是台独，对台湾最好的就是两岸统一，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了。两岸统一的话，我们基本上安全上不必再被美国花那么多钱去买这种二手的啊，甚至不交货的武器，我们也不必哈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安全上没有人敢来惹你。
1: 那您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不管它的社会制度？

0: 各方面的运作也好，对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发展可以有力到去考虑统一而不必顾及到可能对台湾会有的伤害吗？
1: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要尽快谈嘛。对，那论实力来讲，以现在趋势来讲，台湾跟中国大陆实力已经，你也会让大陆他也会觉得我实力比你强太多了，对，我可以用我的其他的手段。可是呢，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从理性的角度来谈，对，那所以我觉得越早谈是对两岸对台湾是越好的，要不然你的两岸中间的这个现在台湾跟大陆经济的这个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大家都在改善跟大陆关系，你可以看出来，这尤其东协国家周边国家都在跟大陆改善关系，这是实力必然的。那从大陆角度上，我想台湾问题它不会永远拖着，哎，它必须要解决。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说，我们跟大陆再进一步整合的那一个好处，那个对台湾的好处，不要先研究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那就是敌人，那是不共戴天，那是有仇恨的，那对我们现在不利，对我们未来的更不利。那如果要继续跟大陆这样子硬刚下去的话，那美国人更高兴啊，武器给你就上战场嘛，你变成下一个乌克兰，最惨就是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对，那现在就往那个比较像乌克兰的方向在走。对，美国现在就是不定把武器往对进来，你看他对进来什么军火库，他希望打长期战，他给你这些什么刺针飞弹，你就是在城镇保卫战啊，然后呢给你坦克车，给你布雷车，就把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冲，怎么讲呢，任何人进来都不可能让战争很快结束的地方，那这对台湾有利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台湾人的观点看事情啊，不要从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也不是说我今天这个大中华思想看这个问题，我们在台湾在这地方安身立命，我们讨论是台湾这2300万人的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台湾最好。对，你知道台湾因为跟大陆的关系长期处于这个对立哈，我们一直在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下面走过来。你知道台湾人的钱有一半不在台湾吗？对不对？台湾过去人才都往外面跑，对，你知道我们从陈水扁他们开始执政以后，台湾的经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原地踏步吗？对不对？像我们走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原地踏步，就是大方向走错，哎，
0: 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这个方向，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中华思想，它也不是一个什么。
1: 我们在台湾，我们就讲台湾人的利益啊。
0: 很客观的讲，台湾的利益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
1: 我就反对，我们明明是中华儿女，要把我们讲成跟中华文化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对历史的扭曲。我反对任何的谎言。对，不要用谎言来教你的下一代，对，你下一代将来发现真相的时候会恨你的，你们都在欺骗他们。对，那我觉得还是血浓于水啊。对，两岸是血，我们是同一个血缘啊。你要对大陆来讲的话，你看他们这个基本上大陆同胞，你去大陆他们对台湾没有仇没有敌意的哦，他们看到台湾来都很客气的。对，那你要一定要教我们台湾的这个哈，有人跑到街上说你大陆你滚回去，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错误方向。
0: 所以我们在大陆的这些朋友的眼睛里面，我们是一个远房的亲戚，
1: 对，
0: 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有民族情感在里面嘛。
0: 对，那您今天讲的这个，我觉得发人深省，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且不要受到这个所谓意识形态影响，因为意识形态一来它就情感作用，它就没有办法理性。
1: 对，
0: 其实台湾应该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普遍的教育程度应该是可以理解这个的。可是就是被操弄，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觉得台湾一直政治都被操弄了，哎，我觉得就有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

0: 想要操弄，而且我认为台湾尤其主张台独的哈，他们都跟外国势力勾结的比较深，跟这个美国、跟日本啊勾结的蛮深的，这个就变成我觉得这个不要勾结外面的人比较好。
1: 对，因为今天讲到这个所谓国际之间的力量，他们乐观其成的是你两岸能够分得越开越好。所以你要跟他们的力量一勾结，你结果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0: 对，因为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最近他们这个川普整顿台湾的，这整顿他国内的机构的时候，整顿的 USAID 的时候，你就发觉他给台湾很多团体给了钱啊，4000多万、4000-5000万，他给了谁呢？都是独派团体。那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钱，拿外国政府的钱来搞台湾的内政？这个很多国家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必须有法律责任的。对，你不能拿外国人的钱在台湾做有关台湾的政治主张，这个基本上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这个还二三十岁，甚至还刚刚上大学的这些年轻人，在目前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些，其实有很多是令人忧心的这个环境。您觉得他们的希望到底在哪？
0: 我觉得他们会前途非常暗淡。我看他们有台湾人的优点都保存在他们的基因里面，很认命啊，很勤奋，很努力，也很诚恳啊，某种程度上也蛮天真的啊。可是他们付出跟他们的所获的收获，我不要说跟我们这一辈来比的话，那是差距甚大。跟香港、跟日本、跟这个哈韩国、跟新加坡，甚至跟上海、北京、深圳的同样的年轻人来讲话，他们是哈所谓的所得跟付出是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台湾很有钱没有错，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没有钱人越来越没有钱，对。台湾人哪个人敢说我时候到就下班？对，这是劳基法保障的，谁敢在工作场合说这种事？台湾年轻人没有人这样说了，因为他保工作就不容易，拿一个饭碗就不错了。
1: 那这个跟国家政策有关，
0: 没有，这个环境有关。我觉得环境基本上，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政府基本上就是为了。就是让他的政策能够怎么讲呢？能够遂行的话，他基本上是用政治力量来操控很多经济活动的。对，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治国的理想，他是用意识形态，他没有治国能力，没有治国理想。你比如说搞劳工运动的，你看在这个民进党政府下，他有真正去搞劳权吗？他真正有去替这个哈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劳动人口争取他的这个劳动时薪吗？都不太动的、啊、不太动的、啊、那你有关这个劳工的权利，在我觉得尤其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动的。对，他现在这个劳动部长他是一个搞这个政治街头运动的，第一个不懂得劳工，第二个他也没对劳工，他只会利用劳工。那台湾所有的这些，比如说这些公民团体、公民社会啊，这些 civil society， 全部是我认为这些，不管你是环保、人权、劳工，很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目前的执政长他所操控的，甚至本来就是他政党侧翼的。所以台湾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体制以外的力量。那政治体制的话，里内的话，政治权力就用他的权力在宰制这些哈社会的这些哈私经济部门。对，因为我们的政府是权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有这个哈这种哈所谓的这个行政权、法律的权，我们还有国营事业，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行库，我们的这个金融业，政府也伸手伸很深啊。所以他可以借这些工具来操控这些那些哈私部门的，那这种私部门也被操控。那可是问题，这个出发点，你掌握这个工具，你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呢，还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呢，还是遂行你的政治私欲？

0: 政治的意识形态，那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私欲、政治意识形态，那所以就变成一个这个机器留下来，被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挂帅政府来使用起来，他对这个社会就变成他怎么样，他也变成一种宰制性、剥夺性的，然后呢是排插，甚至是一种压迫性的一种工具了。所以台湾，我说我对台湾年轻人我是抱以极大的同情，他跟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社会看到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朝阳，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混沌，一种阴暗的一种情况。这是我觉得蛮可悲的。
1: 我相信经过了过去的这几十分钟的这个我们听到所看到的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邀访人介文吉大使的这个的立场，跟他的所表达的那些迫切的那种样的心境一定也是感同身受。其实说真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识之士，一个读书人，甚至于一个君子人，我们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我们身上所承担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记号其实我们应该都是用一个很正面的，甚至于是充满了使命感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其实各种时期有各种时期可能会碰到的逆境，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真正的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其实远不如我们自己内在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 的属性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我们身上所带着是炎黄的记号，但是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对于国家社会治理方式上面的见解的不同，可是数典忘祖，那这个基本上我相信任何一个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同意这个做法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跟收听，也特别感谢介文吉大使在这个百忙中间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所为各位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对于我们的国际处境跟怎么样面对这些处境应该有的态度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的方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乐，欢迎各位来到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提供啊最新最有趣的这个讯息跟资讯，那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一次的节目呢，在介绍我们的亚运啊，那这个但是今天啊，不好意思，题目有一点多，所以呢，我这个亚运的这个完整介绍，因为包含介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夺牌项目啊，还有这次亚运的一些争议啊、新闻啊、特色啊或有趣的观察点，我觉得再找时间跟大家做个报告。但是呢，也感谢我们中华健儿啊，这次拿下了五个金牌，还有几个铜牌，那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再创佳绩。这一届第一名的是中国大陆队，那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上百面金牌，我都开玩笑讲，他们铜牌数怎么那么少，银牌数怎么那么少，哦，原来都拿到金牌。那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啊，这个在各个的运动赛场上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也表现得非常强劲，那能够透过亚运的表现来看到他们一些在运动赛事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经验啊，都与过去有非常成熟的进步，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关心。那日本本身呢，在这一次名古屋的爱知亚运啊，这个办起来，我觉得用磕磕绊绊四个字先来形容吧，但是没运气好的是也没有遇到台风，因为当时最害怕的是蛮多的选手住在什么游轮上面，所以呢这个也没有遇到台风，那所以 也没有出港等等的，这些也让这一次的爱知亚运能够顺利完成结束。那也期待下一次的亚运会有更精彩的表现。好，

今天呢，不好意思，运动赛事的部分啊，我就只能提到这样了哈。对，因为我要集中一点火力，集中一点精神到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没错，就是今天10月8号上这个蒋万安市长啊，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讨论了松山机场迁移。松山机场迁移，他许下了他的政见。那这个政见呢，我个人认为有非常非常多讨论的空间，而这个讨论的空间其中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跟意义，就是我们要思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三个为什么，是要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要迁移，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从这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选战打到此时此刻，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民进党有洋流啊，沈柏洋来势汹汹啊，那个蒋万紧张，所以才赶紧抛出这个政见。我觉得一个城市要有破化情跟愿景绝对没有错，所以蒋万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特别提到了前世今生。他说，哎呦，从这个李登辉吴伯雄时代帮台北市盖了翡翠水库，到陈水扁时代把户政扁平化，到了马英九总统时代，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地下水道，就是这个污水接管率的爬升，还有垃圾不落地随带征收的工作。在郝龙斌市长时代做到了这个 U-Bike 的政策，到柯文哲市长时代去做了整体的城市的透明度改变。蒋万安呢，蒋万安执政这4年的时间，每个人观察点不一样。有些人说他认为他毫无建树，那所以他一直过去提，不管生生有鲜乳啦，不管营养午餐免费啊，争取回答啊，或者是捷运六箭齐发啊等等的这些议题，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我觉得都很好。那包含无烟城市这些的概念，我也很务实的讲，没有做到100分，真的没有做到100分，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这2年陆续跑出来，陆续落地落实，但是做完了吗？还没有。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今天蒋万安市政府、蒋万安市府团队面对到这样的讨论，他们拿出来的成绩报告是什么？就在今天，万安市长他提出了松山机场迁移这个议题哦。我记得从历任市长民选以来，通通都在讨论。为什么都在讨论？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it's very important。松山机场迁移，它松山机场位置啊，在这个民权东路敦化北路的交叉口，然后在基隆河以南，民权东路以北，背面会在后面串出来的民族东路，是整个松山地区的一个心脏命脉。那这个心脏命脉从过去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在松山地区建设了机场。那在建设完机场之后，不管是用军机使用，到后来开放了民航客机使用，松山机场一直以来都在台北市民的心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离这个它已经不是说离城市最近的机场，它就在城市里面的机场。所以因为有了机场，所以导致的一些现象，包含周边线建，包含周边高度，整个台北城市的天际线，因为松山机场的关系，所以有

有高度的限制，这是必然的。那也没有因为松山机场带来相对的其便利性，也有，而这个其便利性包含了整个东亚线，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还有部分的城市其实是有松山机场直航的，那也增加国内的旅客，来我们台湾的旅客出国啊，或者是商务客啊，进来台湾更方便，更方便的方式。所以这是不是好事？松山机场存在是不是好事一件？确实也是。而松山机场的存在，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整个台北市的发展必然会有其受限之处。好，既然它有其受限之处，也有它的优势存在，那它的存废必然就会成为一个讨论的核心跟焦点。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次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出国过，或者是搭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到金门、到澎湖、到马祖、到台东、到绿岛。我自己几乎都有坐过这些班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哎，知道我本人的工作啊，全台跑啊，全省跑，跑到到处去，这也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来了，今天松山机场如果废除，台北市民要去其他地方，或者是外岛的民众要进台北，那按照万安市长的说法，就是要去走这个桃园的第三航向。四年前选战当中，其实也有被提出来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当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现在万安市长用经济的因素，用交通的因素，认为时机成熟了， It's time to do that， 可以，那我们就来检证这个问题。首先他讲，自从在北市科争取到辉达进入到台北，会落脚北市科，好事一件，创造其就业机会，创造我们的这个经历，创造我们与 AI 最最最最前端的大厂连接性，把台湾的重要性再次发挥上去。但是同样的问题，北市府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把土地提供给了辉达之后，我们期待产生的产业聚落可能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市北科 T16T17 的土地交给了这个辉达，我相信他会好好的建设去做其他的，但是如果其他的周边产业链没有真正一片串起来，那是不是就非常的可惜呢？好了，那市北科周边还有什么土地吗？台北市的几个科学园区，包含了内科，包含了整个的南港科技园区，其实腹地也都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所以下一个也是唯一剩下的空间处女地，就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松山机场，包含有大量的闲置空间土地。如果松山机场不就迁移掉，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闲置的土地出来，也可以再为台北打造第二个肺，在大安森林公园之后再创建一个中央公园等级的。同时这一些土地确实能够提供给非常多的厂商进驻台北，让台北的 AI 产业园区去做连接。我们有南软，我们有内科，我们如果在松山机场这边有松山科学园区，进到市北科，再往台湾

桃园有航空城，再往新竹去跟竹科，一路到了竹南跟苗栗的科学铜锣科学园区去做连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大矽谷计划。而这样的计划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有远景跟破化的，而这个东西是要被拿出来做讨论的。所以就以经济产业层面来说，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个人认为当然是好事一件。就以经济层面而言，我们把产业链创立建设起来，包含了这些厂商周边配套的任何需求，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索的，而同时也是我们应该要去研究如何让它能够更完整，同时把大家的需求顾到。所以这些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 generation， 把辉达引进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整套的产业链串起来，而整套的产业链需要更大更大的土地空间。那把松山机场迁移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落实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再开始从别的方面请教了。如果今天把松山机场迁移，周边的大都跟同时也会开始，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庄敬里啊这些地方，因为受到了松山机场限高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建筑物是有限高的，同时他们的地皮也不可能太过于扩张，换句话说他们的都更条件极为严苛，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极为苛刻也不公平。而正因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看在松山机场迁移之后，整个包含庄敬里他们的空间是否能够一并拉高。而在解除了限高的限制之后，台北的非常多的老旧建物就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容积，获得了这些容积奖励之后，更能够有机会去创造出大都更的可能性。台北极度需要的是都市更新，老旧房屋的置换，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时势所趋一个必然，而这样的时势所趋的这样的必然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配套的法案以及原有规则的突破。而如果把限高拿掉，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有效且快速的突破。蒋万安把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规划拿到八年以后，这八年期间大家，我即便蒋万安这次连任了，台北真的发展一定是往这个方向期待吗？因为这并不是台北市长说了算，而是要中央地方一起来完成。我接下来要讲负面的，过去松山机场不是没有被拿出来讨论过，有，而这个讨论一路从很早期的说松山机场直接迁移跟桃园机场合并，这是一个。再来还有什么？之前有人提议在八里地区建设水上机场，又有跑道有空间，能够把这个需求转移到八里，从八里进台北速度也会比桃园机场快得多很多，这个也是一个讨论。那整体的松山机场一开始只有做军用，到后面开始开放这个外岛，所以当时认为说使用率太低，因为高铁的成功通车，所以让松山机场飞高雄最主要的班次瞬间归零。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哎，我们去把松山机场跟日本东京、名古屋、其他大阪啊、京都、冲绳啊。

的班次是否有可以再更加强，让他更满班，来增加他的方便度，让从机场，因为要知道现在松山机场是有捷运站的，很多人哎，我自己也多次曾经搭着捷运去搭飞机啊，这都是一个经验的。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防安全。大家知道，倘若两岸发生任何的战争，松山机场是可以直接改用军机场作为代替，然后去守卫首都圈的防空安全。当然，也同时，松山机场的存在会增加其首都圈普通百姓的安全问题，因为有可能要去打松山机场的导弹等等的，进而破坏周遭的民生基础设施，这一个问题也是相对的。但同一时间，松山机场对于首都防空圈的防务能力，包含直升机，包含我们的如果是前线外岛啊、金门马祖啊，任何的后送医疗的空间，通通就会都在落在松山机场身上。倘若松山机场迁移的话，那会造成这样的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被拿出来讨论，一并拿出来解决。它现在的重要性非常之大，扛起来的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相对的，蒋万如果有这样的远景跟规划，不是不好，而是该怎么做 ？How to do that？ 今天的讨论，我认为对于用一个政见来说是可以的，可是下一步是什么？要请台北市现任市长蒋万安好好接受民意的监督，同时提出更实质有效的解决方案。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松山机场的建设跟迁移与否的讨论，把不同的意见正反并陈，从经济面，从交通面，从历史面，从文化面，到国安防卫面等等，从医疗救援的方面，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被一并讨论的，而不会被一笔个带过。怎么样去平衡这一些问题跟需求，怎么样在这些问题需求当中找到共同答案，怎么样从这些困境当中找出解决的方案，进而有没有机会真正能够促成这个迁移的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这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感觉到无比的幸福。梁慧喜欢在节目里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好像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如果常常说祝福别人的这种话语，好像真的自己也会有福气，别人也会有福气，对不对？我们常常正面思考，然后我们常常怀抱了一个希望，怀抱了一个盼望，好像我们人生也就有盼望有希望了，是不是？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也会介绍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怎么样用吃来让我们的生活感觉到幸福美满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其实能够自己做菜我觉得蛮幸福的耶，又可以做好吃的给自己吃，给我们所爱的人吃，其实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有些人呢不喜欢做菜，会觉得做菜很麻烦很难。其实黄老师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每次来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菜色做法上都不难的啊，而且呢吃起来都很健康，又健康又容易制作又好吃啊。这就是我们黄小元老师他的介绍的这些菜谱的这些特色啊。那我们今天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嗯，谈到自己做菜哦，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外食越来越多了嘛。
1: 是。
0: 对。那其实外食又贵。
1: 对，不经济。
0: 不经济。有的时候也不晓得弄得干不干净哦。
1: 还有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油。最主要他们用什么油你不知道。如果吃到肚子里吃进去很容易啊。对吧，但是你看看吃进去很多都对身体有伤害的，我们干嘛要去吃？
0: 我知道有很多人餐厅的菜是不洗的。
1: 我知道沙拉很多都不洗的。
0: 嗯，
1: 所以我吃沙拉都在家里做。
0: 像白菜啊还有那个高丽菜，
1: 是
0: 很多菜也是不洗的。
1: 是的，我亲眼看到番茄是先切一切再都丢下去洗的。你觉得是不是很脏？所以我不是危言耸听了。就是我能在家里煮我尽量我都会在家里自己烧，而且你自己知道嘛。你喜欢吃什么，然后你什么东西你把它怎么洗干净，你有你的方法。那你这样吃你自己心里都踏实多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节目就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尽量自己煮啊。那为了能够提升大家自己煮的这个动机跟意愿，所以小元老师他就介绍一些家常菜，这些是做法很简单而且很好吃，食材也不贵啊，那让大家更有动机的愿意自己来煮啊。老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家常菜呢？
1: 我今天还是介绍四道菜。第一道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蒜蓉粉丝蒸虾啊，食材很简单哈，就是虾跟粉丝嘛，调料有蒜、葱、红辣椒、生抽、糖、盐，还有就是蒸鱼豉油。
0: 其实这道菜哦，有时候我们去外面被请客的时候，餐厅也蛮常做这道菜。
1: 是是，就是这个设计，其实宴客菜这个应该都可以算得上的。
0: 对，虽然是家常菜，但是其实它是可以宴客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把那个粉丝用清水泡软，蒜要切末，葱要切末，红辣椒也是切末备用。那虾呢，先要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的时候，就是你要多清洗几次啊，因为虾还是蛮脏的。
1: 嗯，
0: 那剪去虾的须还有脚，然后从背部开始用剪刀沿着虾的这个背部剪开嘛。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虾里面的那个身体啊，就用刀给它，就是给它切开，但是不要给它切断，我们把它平铺来蒸。
1: 哦，就把身体打开来了。
0: 对对，就不切断它，将虾里面的黑色的那个沙线要剔除，
1: 嗯，
0: 还有它头部的那个黑黑的那个囊也要把它弄掉，
1: 嗯，
0: 啊，这个都要弄干净的，清干净，
1: 好的，
0: 是的，处理好，然后拿那个厨房纸巾给它弄干，不要湿哒哒的啊，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将泡好的粉丝，给它铺在盘子的底部，
1: 嗯，
0: 再将那个虾排啊列放在粉丝上面，
1: 嗯，
0: 锅中呢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呢，将那个蒜末放入锅中呢煸炒，先把蒜末炒香，
1: 嗯，
0: 炒香有香味之后呢，在锅里呢依次放入生抽啊、糖啊、盐调味，调味，那你看它都已经融合了之后就关火了，
1: 嗯。
0: 将炒好的蒜末和红辣椒末就给它呢铺在这个虾背上面，水开放入蒸锅，大火蒸，大概啊，
1: 嗯，
0: 6到8分钟，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虾就是给它拿出来了，淋在蒸鱼，淋在这个虾的边上，
1: 嗯，
0: 淋一圈那个蒸鱼豉油，
1: 嗯，
0: 再撒一些葱花，再将浇一些热油在虾的面上，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这道菜就做好了，
1: 嗯，所以说我们油热倒入这个蒜末嘛，对不对？煸香，然后放入生抽、糖、盐炒，
0: 是
1: 匀后关火，这个是它的调料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个蒜要多一点，
1: 蒜多一点，那这个
0: 铺满，
1: 那这个调料呢，它是。
0: 它是我们把蒜煸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调料跟蒜一起这样给它炒匀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要放在最后是要淋在鱼上吗？
0: 淋铺在那个虾的上面，
1: 铺在虾的上面。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虾就下面是淀粉丝嘛，
0: 是是，
1: 然后虾
0: 的上面是。垫这个蒜末、
1: 红辣椒末嘛，
0: 对。
1: 那我们调了这些煸出来的这种蒜末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将炒好的蒜末、红辣椒末，还有那些糖、生抽、盐的这个酱汁，
0: 对，
1: 放都把它淋在这个虾背上，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然后呢，你把它平铺好以后呢？就开始入锅去蒸嘛，蒸个6到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在这个虾的四周围啊，
1: 嗯，
0: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
1: 嗯嗯嗯，
0: 那这样子它就更入味，因为这个粉丝也要有味道啊。
1: 是不是？
0: 当然也有人在蒸这个这道菜的时候，那个粉丝他会先放一点酱油，
1: 嗯，
0: 给它搅拌一下，
1: 嗯，
0: 让它也上色啊。
1: 是，
0: 对。但是我一般我就没有这样做，我就想，应该它这个虾的那个香味啊，
1: 嗯，
0: 那个蒸出来的味道，还有我们撒了这个蒜末的味道，其实粉丝也是会入味的，
1: 嗯嗯。
0: 啊，我就没有再多做那这个程序，
1: 嗯。
0: 有些人是会先放点酱油去拌那个粉丝的，
1: 嗯，
0: 对。那我也觉得黑黑的我也不喜欢，
1: 嗯，
0: 我觉得粉丝白白天铺地在铺在下面啊，垫底也蛮好看的，
1: 嗯，
0: 啊，我就不会特刻意去弄酱油给它拌一下，我不会做这样做。
1: 了解了解，哦，那这个做法蛮简单的，
0: 非常简单，就是10分钟的事，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你知道这道菜端出来感觉上就好有气

0: 派、哦、
1: 他其实就是怎么讲，宴客绝对不会觉得不像宴客菜，
0: 嗯，
1: 因为你铺的那个感觉上面还有红红的辣椒啊，
0: 嗯，
1: 点缀一下也是蛮好看的，
0: 嗯，但做法真的是蛮简单的，
1: 不难。
0: 这道菜哦，要把它煮的美味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蒜蓉，
0: 蒜蓉要够多，
1: 要多一些，铺满它、
0: 哦，
1: 就是虾的面上都要给它铺满。
0: 嗯，因为我们是要先将蒜末炒一炒嘛，
1: 对，
0: 而且还要放入这个生抽啊、糖啊、盐啊，因为有生抽就是有水了。
1: 那个生抽你不会太多的，不是水汪汪的，
0: 不是水汪汪的，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哦，它只是一点，给它等于说是一点味道
1: 调料
0: 而已，
1: 不会水汪汪、
0: 哦，所以它不是红烧那种水汪汪的，
1: 不是
0: 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它只是让这个蒜末啊、红辣椒有个味道，
1: 对，入味，给它入味。
0: 懂了，懂了。所以我们这地方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哈。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其实呢很简单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呢，也可以学着做啊。Okay,
1: 不难了
0: 不难，
1: 我觉得你试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三次，你第三次你应该都可以掌握了。
0: 嗯，是。好的，那这些食谱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跟 FB 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啊。好，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蒜蓉粉丝蒸虾，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菜呢？
1: 砂锅鱼头煲。
0: 砂锅
1: 鱼头煲
0: 是要用砂锅？
1: 对，最好是砂锅，
0: 买砂锅。
1: 就那种不要是大砂锅，就是一般的可以放一个鱼头大概的量那个小砂锅就行了。
0: 嗯嗯嗯，
1: 那我觉得用砂锅焖出来的味道特别好，很入味。
0: 砂锅有没有什么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尺寸嘛，
0: 嗯，
1: 对不对？那你就看看，你不要弄一个太大的锅也不好。
0: 反正就是砂锅就行
1: 了。哎，就它的量刚刚合适，放一个大鱼头下去。
0: OK，、嗯、
1: 哎，那种中型的砂锅就可以。
0: 中型砂锅，
1: 对、
0: 嗯。
1: 那食材就是新鲜的鱼头嘛。活鱼的鱼头，
0: 鱼
1: 不要买死鱼
0: 哦。
1: 啊，死鱼的话，你那个鱼头，我一般到鱼档去看他们在就是汤鱼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都是买新鲜的，
0: 嗯，
1: 买新鲜的鱼头回来做的。
0: 嗯，
1: 那调料就是大蒜、姜、香葱、生抽、老抽、糖、盐、料酒，加一点甜面酱。
0: 嗯，
1: 啊。做法呢，就是把那个鱼头切成块，当然鱼头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0: 是
1: 啊，它那种黏腻你都要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清洗干净的鱼头呢，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那也不要切太大块，我觉得、
0: 嗯、
1: 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可以握一个鱼块这样子的大小差不多啊、
0: 嗯、
1: 那加油生抽、老抽、盐、糖、料酒，先把这个鱼头腌制15分钟。
0: 要先腌过，
1: 对、
0: 哦，
1: 让它入味。
0: 嗯，
1: 因为我们煮再入味，那要煮半天，那就不好吃，
0: 嗯、
1: 因为鱼不要煮的过久，
0: 太老，
1: 对，会老、
0: 嗯。
1: 那腌好了之后呢，大蒜切成粒，切多一点。
0: 嗯，
1: 啊，就蒜粒、姜片、香葱段都要准备好。
0: 嗯、是，
1: 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热锅热油放入鱼头，用小火煎到微黄，
0: 哦，
1: 再加入蒜粒和姜片一起煎到，他们也开始有点黄黄的了，
0: 嗯，
1: 就是也入味了、啊、
0: 小火，
1: 这个时候呢，加入一点甜面酱，炒出香味了，
0: 嗯，
1: 甜面酱也就是可以在焖煮的时候它会出一点味道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当然你说我不要放甜面酱，我放点沙茶酱行不行？当然也可以，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沿着这个锅边呢、啊，就淋一些料酒。那也许你可以说我放白米酒，
0: 或者是
1: 绍
0: 兴酒
1: 都可以
0: 啊、
1: 嗯。生抽、老抽、糖和适量的开水，
0: 热开水
1: ，水开后呢。另取一个砂锅，因为我们现在在锅子里面嘛、
0: 嗯、
1: 对吧，那就把它放到砂锅里了。在锅底呢，我们要放入蒜粒，先放蒜粒，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葱，
0: 嗯，
1: 才把那个鱼头呢给它放铺在那个葱跟蒜头的上面，
0: 嗯，
1: 再将料汁 都

0: 给它摊在这个砂锅里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香葱段也要再加一些在面上。
1: 嗯哼，
0: 开小火，这样子炖十分钟就可以熄火上桌了。这个道菜这样也就完成了。
1: 嗯，
0: 就这样。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香菜了。
1: 是
0: 啊，要起锅之前也放点香菜在上面，啊，或者说你就我要放点辣椒，也可以，也可以。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吃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辣椒啊那些，嗯，我就比较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尽量做的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要腌过，
0: 要腌鱼
1: 头要
0: 腌
1: 过，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你有谈到就是说，加入甜面酱炒出香味之后，哦，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要放料酒、生抽、老抽、糖，并适量的热开水。
0: 是的，
1: 对。那放热开水跟不放热开水的差别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鱼头也不能够煮太久嘛，十分钟嘛，
1: 哦，
0: 你这个时间你自己前后你也要稍微掌控一下嘛。
1: 就放热开水是比较快，
0: 快让它快一点。
1: 哦，
0: 对，如果你煮汤，比如我今天煮鱼头汤，嗯，我可以放冷水。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放让它嘟出来，慢慢炖嘛。
1: 嗯，
0: 那我现在是在焖嘛。
1: 对，
0: 我在焗嘛。
1: 对，
0: 对吧？我就会用开水比较合适。
1: OK， 了解。OK， 好，砂锅鱼头煲哈，这道菜。被我们的这个小袁老师一介绍，感觉上这个做法上就变得很简单了哈。
0: 是，一点都不难，一点真的一点都不难。
1: 嗯，
0: 你只要材料买好，新鲜的鱼头，
1: 嗯，
0: 对吧？然后该有的这些配料都是很容易的。
1: 嗯，
0: 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嘛。
1: 嗯，
0: 那要做这个东西，就是也就不过是你连洗带弄20分钟吧。
1: 嗯，
0: 你七七八八的也可以搞定的。
1: 嗯，是。所以老师都很清楚的把要蒸多久、要煮小火、要炖多久的几分钟，他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保证这个怕不会过老，煮到过头了。
0: 对，因为也不需要嘛，它熟嘛，
1: 嗯，
0: 对吧？你不要说血淋淋的就不好，
1: 嗯，
0: 对
1: ，OK，
0: 入味就行了。
1: 好的，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家常菜。刚才我们已经有介绍了两道菜，蒜蓉粉丝蒸香跟这个砂锅鱼头煲。那请问老师，接下来还要介绍什么样的菜色呢？
1: 接下来我介绍这个是雪里红肉末炒黄豆。
0: 雪里红，
1: 雪里红呢，它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哈，像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带饭盒的时候，妈妈都会给我们做这个菜，所以这是很配饭的雪里红，而且我也很喜欢吃它呢，因为这道菜它的咸鲜很开胃的，黄豆呢非常软绵绵的啊，咬到嘴里感觉也很香，对吧？那雪里红呢，它很脆嫩的，肉末又很香嘛，就三个这样合在一块吃，你不管是吃白米饭或者吃稀饭，甚至于夹馒头都行。
0: 对，雪里红夹馒头好吃，
1: 这个是很棒的。
0: 其实雪里红如果用来做汤面，上面淋一点雪里红
1: 也很好。
0: 雪里红汤面
1: 是雪里红肉丝啊，那都很好吃，
0: 都很好吃，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妈妈们都会常做的菜，一点都不难的，那食材呢就是雪里红、肉末跟黄豆，调料就是大葱，没有大葱小葱也行了，那还有就是干辣椒，要有点辣椒，调一点味道啊，还有就是白糖、生抽，这里就不能放盐了，因为雪里红本身有咸味嘛，
0: 对，
1: 所以不用加盐，做法呢就是雪里红用清水啊，要反复的淘洗几次，泡一下，是你就尝一下让它的那个咸度怎么样，不要太咸啊，当然也不能说泡到都没味道，自己拿捏一下，将雪里红拧干水分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末，这个时候呢锅中要放适量的热水，干嘛呢，就是大火烧沸后将已经泡好的黄豆放进去，转中小火煮个15分钟。
0: 那黄豆要泡多久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隔夜泡
0: 一个晚上，
1: 有些人起码也要几个小时吧，对，那我一般我大概两三个钟头吧，我就觉得它已经够软的了，对，然后就煮了个15分钟以后，我就把它捞出来，然后沥干水分嘛，就备用一下。那大火。
0: 那黄豆它煮的时候，它的皮会掉。
1: 没关系啊，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0: 把它捞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把它不用皮嘛。
1: 但不要。那用中火烧热锅中的油，烧到50%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将大葱还有干辣椒就放进去煸炒。因为像这种。配料啊，我是觉得都不要开大火去煸，中火就行了，中火慢慢煸出香味，之后呢就放入肉末翻炒大概2-3分钟，那个肉末有些人是喜欢先腌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菜就不用腌肉末，为什么？雪里红的味道已经够了，不要再加什么调料了啊，
0: 是
1: 单纯的就是雪里红的香，那个菜香我觉得很好吃，很简单，调料就这么简单啊，将雪里红呢放入锅中，加一点白糖，因为它咸嘛，所以加一点白糖和生抽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再把黄豆放进去，因为黄豆也熟了，对，就快炒，就可以装盘，当然你可以起锅前你滴两滴麻油也是可以的，这个菜就成了，这就快手菜。
0: 快手菜，
1: 对，只是你要先泡黄豆，把它泡软，这样子给它穿烫一下15分钟，就这样。就其实，程序这样子知道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做了。
0: 雪里红超下饭的，
1: 对。
0: 他非常下饭，
1: 我觉得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可能一般家庭啊，常常会拿它，是雪里红，其实可以也可以。

0: 煮黄花鱼呀、啊，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煮面条啊，
1: 嗯，
0: 非常好吃的，
1: 嗯，
0: 煮放点肉丝，对不对？
1: 嗯，我有时候学李红，我会把它跟它那个叫做什么豆皮呀、
0: 啊，啊，也可以
1: 一起去炒，
0: 非常好吃，
1: 很好吃、欸，
0: 就是。
1: 哇、哦，怎么办？讲到我都要流口水，
0: 因为这些都是下饭菜。
1: 嗯，
0: 对，
1: 嗯，
0: 很好吃，而且你知道，其实它其实不贵。
1: 对，
0: 主要它也不贵，它不是说啊，有些菜什么哇，突然间什么菜价涨了很多。
1: 嗯，
0: 它不会的，它就是那个价的。你看多这么多年，它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不会说哦涨价了。
1: 嗯，
0: 这种又是好吃的平民菜嘛。
1: 嗯，
0: 是吧？
1: 是，所以雪里红肉末炒黄豆、哦、这道菜很值得试试看。我还没有这个炒过雪里红炒过黄豆。
0: 那你炒毛豆都行，
1: 炒毛豆也行，
0: 也可以
1: 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换一下豆吃哈，吃法不一样也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我会这样子炒黄豆。
1: 嗯嗯，好的，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食谱、哦、想说你现在来不及记也不用担心，你只要上我们的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我们 NIS Radio 的 FB 就可以找到看到、哦、就是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就会放这样子一些、食谱了、哦、好的，最后一道菜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道菜就是蔬菜啊，
1: 嗯，
0: 清烫菠菜。
1: 嗯
0: 啊，菠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是，
0: 而且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一顿饭里面就是要有一些蔬菜。
1: 好的，
0: 因为像菠菜它是一个非常清爽简单的家常菜，
1: 嗯，
0: 保留了那个菠菜的原汁原味嘛，
1: 嗯，
0: 那是很解腻的一个蔬菜，
1: 嗯，
0: 做法也是相当简单啊。
1: 嗯，
0: 我首先呢菠菜我们呢要洗干净的时候，尤其是它那个老根呐、啊，就是菠菜头上那个红色的老根呐、啊，它有些泥沙嘛，
1: 嗯，
0: 我们要特别把它洗干净。
1: 所以老师没有把老根切掉，
0: 因为老根是营养分很高的
1: 哦，所以要留着老根。
0: 对，留着老根，但是你必须要清洗干净。
1: 洗干净，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我都会留着它啊。那沥干水分呢，给它切成长段，
1: 嗯，
0: 也不需要太长，反正你自己吃嘛，
1: 嗯、
0: 方便你自己。主角哈，
1: 嗯，
0: 所以可以多长你自己有一个长度啊，给它切。那这个时候呢，锅中要烧开水，加入少许的盐和滴几滴油，
1: 嗯，
0: 这样可以保持菠菜的翠绿色。
1: 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开水跟这个盐还有油，
0: 是
1: 的，要烫菠菜
0: ，因为。它有草酸嘛，是要先烫一下、
1: 嗯、
0: 对吧、
1: 哦、水开以后、
0: 哎、放点那个盐啊、哦、跟几滴油之后呢，你就把菠菜快速的烫45秒，最多不要超过一分钟
1: 哦、
0: 啊、不要烫太久，烫的它软软的，过软也不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也不能盖锅盖，我刚刚也有讲过嘛，就是烫青菜不要盖锅盖、
1: 这个、OK， 了解、
0: 嗯，这样就不会变黄了。
1: 嗯，
0: 那看到菠菜变软立刻就拿出来了。
1: 所以菠菜是先切好之后才穿烫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捞出来后呢就用凉开水冲一下。
1: 嗯，
0: 这样它的口感会更脆嫩。
1: 嗯，
0: 凉开水啊，记住、嗯、是凉开水。沥干水分后很简单，我们把那个水啊要转干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拌入少许的盐和麻油。
1: 嗯，
0: 那我现在有时候我就会放一点和风的柚子汁的沙拉酱、
1: 嗯、是，
0: 哎，那味道又不一样嘛，我们有时候可以换，可以变通一下、
1: 嗯、
0: 有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其他的沙拉的调味都可以的。
1: 嗯，
0: 再将锅烧热，放入蒜末，在油锅里呢爆香后，再把那个油泼在菠菜上，淋在上面。对，这个时候我还会撒一些白芝麻。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白芝麻也是要偶尔要吃的嘛。
1: 嗯，
0: 那其实我是几乎两三天我都会吃白芝麻、
1: 嗯、
0: 黑芝麻我都会吃的啊。有时候我放在米饭上我都这样吃。
1: 嗯嗯，
0: 对，我就觉得争取吃不同的食物、
1: 嗯、
0: 你就不要说、啊、我很久都不

0: 不吃这个，我也很久不吃那个。其实每一个它的食物都有它的营养成分，我们都要尽量看看用在哪里，我们就尽量用，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的，吃这些东西。
1: 所以它是烫青菜，就是烫青菜，
0: 对，烫青菜，
1: 而且45秒，
0: 对，你不要超过1分钟，
1: 它这样就熟了。
0: 就熟了。所以呢，我觉得，蔬菜啊，在每一餐里面呢，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也要吃点蔬菜，不要说只有吃肉啊。那所以我是每一顿饭，我蔬菜是都会准备的，不同的蔬菜。
1: 那请问一下老师，像这个清烫菠菜这样的一种烹饪的方式啊，
0: 是。
1: 除了应用在菠菜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青
0: 很
1: 菜？
0: 多茼蒿也行啊，对不对？茼蒿、豆苗、芥蓝、菜心都可以。
1: 那他们烫的时间会不一样
0: 哎，
1: 吗？
0: 对对对，你稍微看着，因为像菠菜它很容易烫熟的嘛，那芥蓝就要久一点，因为它有梗嘛，
1: 对，
0: 对，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拿捏啊，你不要说烫的都发黄了，那就不好吃。所以这都是经验啦，
1: 像茼蒿也是一下就好了，
0: 对，茼蒿可能会比菠菜还快，
1: 就不用烫到四十
0: 不
1: 五
0: 要
1: 秒
0: 不
1: 了，
0: 要，你就烫一下，我要半分钟就赶快拿起来，
1: 30秒拿起
0: 都
1: 来，
0: 可以。像这种菜，其实生吃都 OK 的嘛，对吧？生菜也是嘛，所以这个很快就要拿起来，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菜色真的是非常的营养均衡哈。老师介绍的4道菜，有虾，有鱼，有肉，有黄豆，有菠菜，
0: 是的，
1: 真
0: 还有
1: 的是
0: 芝麻。
1: 还有芝麻，对，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老师，您自己用餐哦，也是每一餐都这样子吃哦。
0: 是，我觉得不要亏待自己，因为你吃进自己的肚子，营养是在你身上嘛，是吧？你不要缺这个缺那个。而且我从来都不吃什么什么保养品，
1: 是 哦，
0: 我没有，
1: 你
0: 我
1: 都
0: 真的
1: 吃
0: 没有。
1: 五谷杂粮。
0: 对，我都是就是自己。该吃什么什么都是从食物上我自己煮什么了，我这样子来吸取我的营养分，啊，我也为什么吃维他命 A 呀、B 呀、C 呀什么，我都没有吃这些，对，所以我觉得食疗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比较重要，而且你要去争取啊，吃不同的东西，不要偏食。其实我没有不吃的东西，我说实在话，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贪吃啊。爱吃东西啊，我不拒绝的。人家说，哎呦，那个很难吃，我不试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我试了我才知道，哇，其实也不会呀，蛮好吃的。那就像讲，我现在讲到北京的豆汁儿，对吧？很多人闻的都不敢闻，就说像潲水啊，猪的潲水。可是我觉得喝了，哎，我觉得蛮好喝的，而
1: 其
0: 且。
1: 实，
0: 我有时候在北京，我隔三差五的，我都会去蛮远的地方去那里吃一碗豆汁儿啊，我觉得好好吃，而且放点焦圈，是吧？太棒了，那人间美食，为什么大家那么怕，觉得不好吃？所以我是觉得食疗是蛮重要的啊，要吃不同的东西。
1: 是，所以老师您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感觉到你很享受这个食物啊。
0: 是，
1: 那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他们其实对于吃哦，比较不没有那么在乎啦，反正吃是任务的，就是说不吃会死掉嘛，会饿死不行，
0: 为活着而
1: 要为
0: 吃，
1: 活着而吃，所以吃什么都没关系，只要有吃下去啊。最重要就是蛋白质要有，青菜要有，肉要有，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营养要好。
0: 是，
1: 然后呢，不是说只有吃饱或有吃
0: 是，
1: 就好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一日里面的营养分，还有你要吃什么东西，我觉得一定要用心去摄取，而不是说，哎呀，随便了，今天就对付一下，拿一个苹果，两个梨，就这样子也当一顿饭，那很虐待自己，我觉得，对吧？你花个时间烧个饭，也没有说太麻烦嘛，因为而且熟了以后，你做起来你就。很顺手，也不是太难。
1: 所以老师鼓励我们自己动手来煮。 哈。
0: 对。

0: 自己煮哦。
1: 对，
0: 好，那我所以他提供了很多这种做法上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一些食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们尽量自己来动手做，
2: 因为你有成就感，你懂吗？嗯、当你煮的那个菜端出来，大家吃都觉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哇，好棒哦！我怎么这么厉害？
0: 嗯，
2: 这也是一种快乐呀，
0: 是，
2: 对吧？
0: 嗯。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啦哈。那最后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2: 我觉得就是营养要均衡。
0: 嗯，
2: 你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你就要盘算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
0: 嗯
2: 啊，然后搭配啊，要选什么菜跟什么配对啊，你自己就常常有这个习惯。
0: 嗯
2: 啊，做出来的东西。吃的又营养，自己又觉得好吃，
0: 嗯，
2: 那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0: 嗯，
2: 不要有一餐没一顿的，
0: 嗯，
2: 这样不好。我还是那句话，要善待自己，从吃开始，
0: 嗯，好好爱自己哦，
2: 是的，
0: 从吃开始，
2: 必须。
0: 嗯，吃的健康，吃的美味，
2: 好，是，
0: 然后可以自己动手来做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2: 对。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媛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亲爱的朋友，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今天呢，我们一样跟大家要延续我们最近所进行的这个主题哈，跟大家分享一些大概是坐落在差不多这个90年代到2000年之间的这些日本的动画漫画好的一些作品，当然很重要，因为音乐节目嘛，好，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这些尤其是漫画改编之后的一些动画作品，好，或者它本来原创就是动画作品，它的当中的一些音乐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其实我想常听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的朋友应该就会发现，其实念伟自己介绍的这个日文的歌曲其实并不多哈，其实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我觉得这个歌曲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涉猎了哈。那日文的歌曲，因为或许是因为我本身日文不是很通哈，所以那个歌曲的那个歌词不是对我而言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译解哈，所以这个所谓东洋的日韩的歌曲，我的涉猎相对来讲比较少哈。当然，我相信现在在这个亚洲地区越来越多的朋友哈，甚至有一些欧美地区的朋友都会听到一些东洋的作品哈。但是这个主题却对我而言是一个让我自己非常期待而且也很享受的一个主题哈，因为这些作品我觉得很重要的，它不只是这个作品的本身，而是它跟这个那个时代有一点连结。好，所以那个在电视儿童的那个心目中哈，这些作品呢都有一

些比较特别的存在，好，所以我必须说这些歌曲也好，这些这个作品，作为是动漫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回忆，好，所以听到这个歌，看到那些画面，可能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跟我们所成长的背景会有一些的关联，好，所以不是每一个朋友都是我们年代成长，好，有一些你可能比较资深啊，好，有一些又可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没关系，好，大家就当做一些好听的歌曲嘛，好，我觉得这个分享也很不错。好，我们继昨天分享了一个小的一个作品合集以外，好，重集以外，我们今天呢要来再跟大家来走到另外一个分类，好，那当然前提就是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有看过的。好，所以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算算，好，从我们这个系列开始到现在，走到现在你看了多少个作品，好，不见得每一个都是从头到尾都看啦，好，但是至少有一些是你自己有印象的，好，你才跟大家介绍嘛，好，这样子，好，所以可见的这个我涉略也不算太少，好 ,OK,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分类，好，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日本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一小块，他们可以算是他们比较独特经营的部分。好，那除了日本以外，要经营这个主题都不太容易，因为你都觉得这不是这个我自己的嘛。好，所以比较少其他的环境场域，好，欧美啦，或者是华语的环境来经营这个主题。好，但是日本的动漫到他们的电影这些剧，好，在这个主题分类底下的经营都算是不少，好，而且也有不乏有一些佳作。好，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跟日本的忍者有关系的。好，我们知道忍者是在日本历史上面很特别的一个该怎么说呢，也是一个身份，也是一种职业吧，可以这么说。好，在我查到的资料是它是日本的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好，大概就是1185到18多少年，好，之间的这样子几百年当中的一种特别的工作职业。那它有点类似现在的特务人员、情报人员，当然它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一些这个有点像杀手之类的这样子的工作，好。所以呢在日本对于这个Ninja, 好，忍者，他的很多的叙述是非常的有点 mystery 这样子，齁，是很神秘的，齁，所以当然在现代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忍者，我想应该是没有了啦，齁，但是他的整个对于那个环境当中的很多的想象是很多很丰富的，齁，所以也因此衍生了很多跟这相关的漫画、动画，甚至是电玩或者是其他周边商品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齁，跟这个日本的忍者之间所产生的关联会出现的一些产物也很多。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在这个动漫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找几个跟忍者相关的一些主题。好 ,OK, 谈到忍者，当然有一些忍者是很帅的。好，但是呢今天我要介绍第一个忍者的主题，可以说是我自己所看到的第一部跟忍者相关的一个作品，而他的作品非常的可爱，可以说当时候也是风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他当中用这种很诙谐有趣的方式来叙述一群正在成长中的忍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可爱的一个叙述的角度了。好，好，一起来先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的动漫的一直以来的第一主题曲，好，当然几乎也是唯一的片头曲。那当然有很多的片尾曲，但是这个片头曲每一次出来，可以说也让很多人觉得很热血，也感动了很多人。其实这本身是一首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歌曲，好，我们先听听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个歌曲当中所阐述的意涵。来，一起来听《勇气100%》。

哇、wow,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勇气百分百齁，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齁，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说这个歌曲都是拿来当我的闹钟，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充满活力齁。其实这个歌曲的歌词也写得很好齁，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曲，因为它谈到这个当今天面对人生的挫折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的就是你百分之百的勇气。其中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讲得很有趣齁，他讲说梦想如果不够宏大的话，那当然是那会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生要定下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能够追求的是卓越，而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很就是我就追求一个及格就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在这个准备要出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势年纪当中，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目标是远大，而且要让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憧憬是宏观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它在歌词上面写的也蛮好的，那这个歌曲是一个我觉得很励志的一个歌曲吧。好，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忍者乱太郎它是日本的一个电视动画，那它是改编自这个尼子骚兵卫的原作的这个漫画，叫做落地忍者乱太郎。好，那它是1993年的时候他开始在播放。好，那当然日本以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有。那故事呢，就内容是发生在日本的战国时期。那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忍者家庭的这个主人公叫做乱太郎，为了不负父母的厚望呢，成为精英的忍者，因此进入了忍者学校。在他所就读的一年夜班，好，一年或者是台湾的翻译就是一年假。

扮这样子。后来认识的两位他的好朋友，一个叫新兵卫，一个叫做雾丸，好，三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因此呢，是在讲述这三位忍者在这个忍者的学生在忍者学校当中所发生的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那这个当中其实登场的角色蛮多的，因为是一个忍者学校嘛，所以它里面就有他们一年甲班，所以他后面也有好几个不同高年级的这种所谓学长姐，而且他们是男女分班的，所以真的有点像那个小学一样，就是其实这个应该我不知道小学有没有男女分班了，但是他的像我们自己国高中可能有男女分班的情况，就是有男生班跟女生班，好，那他们是男生班，因为三个都是男生，所以他们也有三个女生，好，跟他们之间好像大家谁跟谁有一点意思这样子。好，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老师，好，所以也有男生班所带的老师，那也有女生班带的老师，那更别说有同学这些，那跟其他的学校的一些校工啊、校长啊，甚至还有别的学校，或者是因着任务所接触到的一些别的对象，好人坏人都有。那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较所谓热血动漫，就是它的目标感很清楚，就像说他就是要达成一个什么任务，我就是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我就是要打倒一个什么样子的力量，他不是这样的叙述，他其实谈的有点像这个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这个故事很可爱，因为他的发展是很多元的，那这些角色跟角色之间的互动也很活泼，所以你真的会觉得哦，你就好像身处在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忍者的学校的一个感觉，那这些都是一些娃娃兵，好，而且感觉像就是很像小学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还很纯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是有一种很可爱的反差萌这样，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忍者乱太郎的这个故事。好，那他到后面也出了好几季，好，但是这个刚我们所听到这个勇气百分百是一直以来的片头曲，所以可见的这一首歌曲贯穿了整个作品，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它的另外一个片尾曲。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片头曲《勇气百分百》呢，是他们算是日本的一个偶像团体，好，叫做 Hikari Genji。好，那这个团体同时间也有演唱他的另外一个片尾曲，叫做 Don't Mind Namida。 好，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圆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作品当中跟忍者相关的几个作品。好，那我选的是我自己看过的，好，所以我相信还有很多，因为这个主题其实是日本的历史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嘛，好，所以这个是他家独有的，好，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作品，甚至在什么不只是动漫，在可能游戏产业或者是其他的电视或者电视剧电影这里面都是有这样的作品的。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动漫当中的几块。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这可就也厉害了哈。这个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好，当然它没有那么早期，好，它不是1990的产物，好，它应该算是到了2000年之后，它的第一开始出版的这个第一开始 launch 的时候是1999年的9月份，好，那漫画村出版后来才开始起了动画，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称霸的世代。好，这个作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火影忍者。好，后来 他的翻译 Naruto， 好，这是日文的翻译。好，那这个火影忍者的作品呢是日本的漫画家岸本齐史所创作的这个少年漫画，讲述在忍者世界里面围绕着身为对手的两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漩涡鸣人，跟另外一个是宇智波佐助，他们的各种不同的这种从成长的过程到他们后面整体的发展，这样子两个有点像一个像光一个像影一样的这种两个少年，有着不同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发展，这样子。那这个作品呢是从1999年的时候开始在日本的集英社的旗下的少年漫画，就是周刊少年 Jump 上面连载。2002年的时候呢开始由日本的动画公司所改编，变成了动画版的火影忍者。好，那后来呢有几个非常有趣的这个 record， 好，包括2006年的时候漩涡鸣人就是这个里面的主角入选了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呢所在10月18号发行的特辑当中选出的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哦，这个漫画里面的人。OK， 好，这个很有趣嘛，哦，后来2010年的时候又宣布他们累积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亿册。哦，那在火影忍者在30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发行这样子。然后2014年的时候这个漫画系列漫画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已经突破2亿。好，连载了15年之后，火影忍者在2014年的时候在 Jump 周刊第50期以700话完结。好，算是蛮了不起的一个作品。好，你看他的这个发行的成绩，所以可以说是被大家所很重视很喜欢。好，那当然他也推出了这个动画的作品，所以当然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好，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在他的其实他因为这种出了很多期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在我而言是属于长篇啦，齁，长篇的动画当中它的这个片头片尾其实会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花太多时间跟大家好像每一首都介绍。

这个介绍起来可能要分好几集。好，那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因为火影忍者我看的是漫画，动画的作品我看的很少，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不跟大家谈到太多跟这个动画里面的这个部分，因为就像我看过我跟大家介绍嘛，我没看过我就跟大家说明它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就好了，这样子。那我们主要呢就跟大家来听一听这当中的一些很有趣的这个歌曲。好，首先第一个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它的第一版的主题曲，好 Naruto 的OP， 第一版 OP 叫做 Rocks， 好 ROCKS Rocks， 好，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在日本的动漫领域当中的几部跟忍者相关的一些主题的作品。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Rocks， 这个非常的摇滚，这个 Hard Rock 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是日本的这个动画作品 Naruto， 好，火影忍者当中的第一版的片头曲，第一版 OP。 好，那因为这个作品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嘛，它其实有超过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动画也一直在推出，所以它的这个片头曲就会有很多版，然后这个片尾曲也会有很多版。好，那我们就今天就选一两首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其实这个当时候对于这个少年周刊这个 Jump 来说，这可以说火影忍者已经跟这个海贼王可谓是并驾齐驱的两大门神了，可以说这是像我周刊的手下这个最 markable 的两个作品。当然这个 Naruto 还是没有赶过这个 One Piece 啦， One Piece 海贼王看起来就是目前更长寿嘛。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特别介绍过海贼王的一些歌曲跟他的一些故事，那有机会因为他还在持续发展嘛，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好，所以像这种作品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它可以发展，是因为它一开始的对于这个我们常说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宏大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在里面才不会显得无聊，不会绕几圈就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好，那当然再来其次的就是人物角色的刻画，以及跟这个里面的这个很多它的这个世界观里面运行的东西合不合理。好，当然举个例子，像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我之前了也有看过一些特别在介绍，就是说这个所谓不同的漫画事件怎么运作，就像说这里面都有，我们就是说这些主角们都有不同的能力嘛，对不对？那这个能力到底有怎么来的？那在火影忍者里面就讲说这个是什么查克拉，有点像人体的里面的一种气，所以你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你可以操控它，然后让它可以达到什么又什么什么的功能。那当然更别说这个它的里面的忍者的体系是怎么样，怎么从下忍中忍上忍，对不对？然后一直往上，然后又有什么村，有火影，有火什么木叶村，然后有火影，有风影，有什么雷影，这些诸如此类。好，这些那更别说还有忍术，什么样的忍术，什么样的禁术，那还有不同的手势嘛，而且他独特的奔跑的样子，这些都成为了这个在世界上大家所熟知的火影忍者的诸多的点点滴滴。所以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蛮被大家所看到，这个收视的跟这个这个 follow 的人口很多的一个动漫的一个作品。好，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它的片尾曲。好，第一片尾曲叫做 Wind， 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当中，跟忍者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我在这个地方选了几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在这个主题当中的一部，比较早期一点点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也很可爱哈，他是一位忍者呢，跑到了一个这个从伊贺，当时候说伊贺的忍者很有名哈，跑到了东京的市区，然后寄住在一个主角的一个家中，然后呢，在这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哈。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个作品是什么哈？这个作品就叫做《忍者哈特利》。好，那这个忍者呢，哈特利其实就是这个服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电玩可能会知道，就是服部半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忍者。那这个他叫做哈特利干藏齁，意思就是服部冠藏齁，也可以这样子翻译齁，就是他。OK, 好，那这个哈特利齁，他呢是一个从伊贺流的一个少年忍者，那他到了东京的市区呢，就寄住在一个三叶家中齁。那这个三叶家的这个小朋友呢，独子就叫做三叶剑一。好，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就叙述了这个哈特利跟家中的这个三叶剑一之间的友情。好，那当然，当时候忍者出现在现代的社会，又引来了不同的骚动，然后又牵涉到忍者的两大流派伊贺流跟甲贺流的对立。那其实这个内容是非常轻松幽默风趣的哈，那当然，很重要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风格，是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常说的大师级的这个作家哈，就是藤子不二雄当中的一个他的一个创作哈，所以这个故事也很可爱哈。那他其实这个他分了两段时间来做连载哈，一个最早的时候是1964年到68年，后来在1981年的时候到88年又有在这个杂志当中做连载，那后来呢又发了电视动画的版本，当时候也是分两个来发，当时候1981年的时候有出一个版本，后来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还有再发另外一

个电视动画的一个版本哦，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早期发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是有好像有这种原汁原味的这样的感觉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齁，我们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那所带给大家的是三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跟在日本的动漫的作品当中的这个跟忍者相关有的几部齁动画，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齁。那我觉得这些动画呢都有它可爱的地方，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或者是这个作品跟你之间有一点也有一点关系，那我觉得不妨你可以去回味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好的作品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从这个如果今天你已经是长大了，你再回头去看看，哎，这些我以前小时候所看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感觉，也不妨好跟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个地方，感谢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碰面。我是念维，明天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你的 Media 为您做的报纸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呢是这个小一位、那小一位也是有就是是古俗谚语啦，它是经过好几代人这样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智慧语。
1: 对，好、哦，所以这个智慧，好、哦，哎，既然是这个智慧，咱就会当流传到啊现代。虽然是古早的人、讲的话，不过咱啊在现代，咱悠然会当对这句话来得到。提醒，还是得到得到宽勉。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讲哪几句呢？
1: 好，第一句是讲到无后台，惊无脚步。

0: 后台行无卡步，没有后台就走没有路，行无卡步，
1: 行无卡步就是，你卡步就无地行。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教会啊，就是有时候要演戏嘛，那当然就很基本的舞台剧，然后就发现没有猫道。猫道就是后台啊，其实算后台啦，因为你有时候角色要穿插或者是你要换装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办法的躲到后面去，或者是就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后台 Gabo Cabo， 我就不能换角色或换服装或换布景。
1: 这嘛是重要紧，所以你都叫阿芬公告啊，报警，那个服装的改变，甚至就是讲，伫这出戏内底，你一个人演啊，过来角色，
0: 一人多角，
1: 对，所以你就爱去换装嘛，你来换迄个角色，所以这个工课，拢属于后台的工课，
0: 对，
1: 所以后台人员嘛是重要的，
0: 对，很重要，
1: 对。我想唔干那戏剧尔，咱过去哈，我较少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有足济野菜戏
0: 啊，
1: 对，所以就是伫路边，你就搭一个舞台啊，当歌戏啊，布袋戏啊，
0: 对，
1: 甚至迄个国剧嘛是拢共款，对，所以伫迄个。那个舞台拢有一个，拢有一块布，甲前台甲后台隔
0: 开，
1: 所以演了就进来，进来到后台，佮进换装安尼对。所以这个后台后台的工课虽然唔是伫前台遐尼啊。很厉害，咱看会到的。不过是真要紧。
0: 对。
1: 不管你有你的伪装，还是迄个个一挂音乐的，
0: 对，
1: 弄过的，
0: 没错。
1: 轻轻锵锵的，对，等等，还是弄一挂道具。对，你爱骑马的啦，还是你爱你爱地模啊？等等，进来。
0: 道具，
1: 对，
0: 很重要，
1: 拢真要紧。所以咱对这个方面来想的是，咱就知影头前演员伊的表演要表演家会当足出色的，对，后台的
0: 幕后工程人员很重要。
1: 对，
0: 幕后人员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有时候看演唱会或是一些典礼什么三金嘛，金钟、金曲、金马，那个主持人也是很厉害。演唱会当然歌手也很厉害，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换装，有的甚至就是在舞台上就直接换给你看。但是那也需要有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很难他自己一个人完成。以前凤飞飞还可以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我们超厉害，
1: 超厉害。
0: 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不同的方法啦，但是真的也很难由一个人完全独立完成。他一定还是有很许多的幕后人员一起，从这个道具、灯光音响，然后刚刚讲的乐器，像我们知道台湾之前也有一部那个偶像剧是《勇气家族》，就是讲歌仔戏的。那你就前面演一演，然后后面还要喂饭的小朋友喂饭。对，这演员也
1: 辛苦，
0: 对，
1: 辛苦。
0: 那这个惊无后台个惊无卡步，
1: 对，所以迄个惊无卡步的意思就是，迄个惊卡步就是。你是前台咧表演，表演了惊卡步，所以你无后台的支持，你头前你就无法度表演，所以这那提伫咱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同款，对，你那是一个政治人物，这个政治人物伊伫台下顶，讲到嘴角全破的时阵，下底一定有人安尼，哔。动算，对，这样
0: 有一些后援会，
1: 对，所以
0: 一些声势
1: 对，所以这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持，
0: 也是
1: 对， 所以有真多嘛是同款，你的头家你下底若无。

0: 你的下属不顶你，你嘛加不卡波，
1: 加不卡波。
0: 对你有一些理念想法想要推动，但是公司没有人挺你，
1: 对，
0: 对，做不来了。
1: 所以这将军伊嘛得爱有兵通去穿，所以赶快。无后台，行无脚步，所以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一个演员、所有的镁光灯，还是所有迄、那个啊观众的所注重的，拢是伫你。
0: 嗯，
1: 唔过你爱怎样？你这个时阵，你袂当感觉哦，我哥哥在上。你后边有一群人甲你收听。
0: 没错。
1: 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咱得爱更加谦卑，还是甲后台你的合作的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合作关系，你就爱拍好好势。
0: 对，
1: 嘿，所以这类是。
0: 之前有个新闻，好像是那个泰勒斯，他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逢年过节，或甚至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生日哈，那都可能都记得哈。那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台面上的人物，甚至连这种扛灯光的啦，然后布线的啦，他的这样的小螺丝钉的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他也都认得。然后那个。在第一线的人就会觉得很 honor， 因为、我被这样一个巨星记得，
1: 嘿，好，
0: 对，这很不容易。
1: 那是安呢，哦，这个人的成功啊，
0: 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功，会成功，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1: 对，
0: 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力量。
1: 是，好，所以咱知影啊，真济什么金马奖啊，是金曲奖。迄得奖的人，因伫台下顶，因来要感谢、对，好，迄不是作秀，
0: 感谢名单，感谢不完，
1: 真正是爱感谢这么多人，对，好，伊的家庭，伊的今日时势，对，嘛是有付出，
0: 是，因为就牺牲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
1: 是，
0: 好，这个是无后台，惊无脚步，哈，不论是在人生舞台，或者是那个戏剧歌曲舞台，都一样，或甚至是政治舞台，只要有舞台都会需要后台，
1: 对，
0: 不论是在哪里的舞台，
1: 对，所以有时那个舞台我们没刚刚是看得到的舞台，对，还是说你甚至你就是你就是在一间公司，你是一个职员，小职员啦，对啊。你嘛是有爱有一个团队，
0: 对，
1: 大概互相
0: 没错
1: 支持，才有法度完成。
0: 的确，
1: 对。
0: 好，所以人是群体的，
1: 对，
0: 很难一个人。好，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1: 好，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0: 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前面唔捌会请人看，
1: 对，咱得较简单了解。
0: 哈，
1: 好，对，因为有特别啊，一挂专业的哈，亲像你要买音响，你就爱找对音响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啊，无咱。拢唔知道要安怎麼算，好、你要买车，就爱有对车有真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对，啊无咱唔是隔行如隔
0: 山，
1: 对，
0: 咱
1: 是嘿，咱无遐尼啊了解，无迄个专业，所以唔捌会，咱就请捌会的人，哈，
0: 对，熟悉的专业的，
1: 对，
0: 好。啊，唔捌人，
1: 唔捌人，
0: 好，
1: 迄唔捌人，唔是唔知人，无同款哈，对，唔捌人，就是讲一个人，你对伊是唔是真正有认捌，这真要紧。这个人，你是唔是真正会当信任？真正是甲你有共心啊，要来啊，做伙做事业，还是甲你做伙做工课？对，万一，那是你对伊的认识无遐尼啊了解，伊对后壁甲你冲空
0: 啊，真的，就死得很难看的。
1: 对，你都死一半是一个形容，
0: 那死一半，
1: 对，怕算哈，较严重的就那死一半，你可能全部拢死。
0: 对，
1: 啊，那有诶哈，唔是遐尼啊严重，你可能总是你有损失。

0: 加减拢有损失。
1: 嗯，好，所以这个捌人是一嘛，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熟不熟悉、认不认识、
0: 嗯、
1: 啊，当然进一步信不信任。
0: 对，
1: 那有的人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很多，他就会透过一些方法让你信任他，
0: 嗯、
1: 但是最后你的钱也都被他拿光了。
0: 对，好，那个拢全部死啊，
1: 那个就唔捌人啊。
0: 对。
1: 这很可怕，因为他为了要博取你的信任，他可能是很多什么什么嘘寒问暖啊，然后每天不停的，一直在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
0: 对
1: 啊，但是人嘛，你就一直跟他耗，一直跟他耗，他的就被你耗走了。
0: 对对，好，所以就是讲，捌人比捌货更加要紧。
1: 对，的确，所以怎么样可以认识人，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动机，或者是他的一些做行为，做人处事。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啦，不过咱若是对普通，咱要对认捌一个人，我想有迄伊的根本的迄个条件哈。他像你讲爱看啊，伊的爸母啊，伊的家庭哈，那是啊，对着一个真高义、忠厚老实的家庭出来。可能，可能哈，咱敢那会当讲可能，
1: 可能性高低啦。
0: 对，可能啊，伊就是较忠厚老实。
1: 相对正派，
0: 对，好，啊是看伊的朋友，伊所交的朋友是你兄我弟，哈，啊是哈，
1: 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对，这嘛是，
1: 但是也有三教九流都有，
0: 啊，对，
1: 黑白两道通吃的，
0: 拢有嘛是有，对，好，啊个人，咱会当迄个啊，探听别人对伊的啊伊的评价啦，哈，对，这就足济哈，你若是要去一个。所在要去换一个新的头路，可能新公司的主管就会打电话去
1: 前东家，
0: 对
1: ，HR，
0: 对，
1: 对，爱老红探听，
0: 对，所以啊，看这个人安怎离开这间公司的，过去做了什么，对，所以这个等等拢是啊，捌人的一部分，
1: 对，但是现在 AI 开始吼，这个我到底跟你。就是我现在对话的对象是真人还是AI 转换的还是就是 AI 这个越来越需要分辨了，
0: 对，所以好，实在是面对面，好，对，见面，好，面对面，这个是最要紧的。
1: 现在，
0: 所以就爱面谈，千万唔通啊，
1: 通讯
0: 啊，对，好，对，我电话讲讲咧，还是讲我电脑拍拍咧，你看我的资料安尼，哦，
1: 现在连视讯都可能是假的，
0: 不一样，对，
1: 都可能是 AI 的样子，
0: 面对面，
1: 对，
0: 所以面对面上
1: 这个。突破点有点就是技术层面蛮高的，如果他在高雄他在美国这个
0: 对，所以这嘛是
1: 也对，就是对，好需要有智慧，
0: 对，所以是啊，没捌人跟他愈来愈困难，
1: 对，
0: 哦，愈来愈困难，对，哦，
1: 这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对，真的是老好听众朋友啊，自己去选择。
1: 所以这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哈，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哦。
0: 有呀有呀，
1: 你有捌人无？
0: 嘿，对，
1: 很严。
0: 以前哈，以前的状况哈，可能才死一半了。起码因为科技的发达哈，有可能是全部拢死。
1: 对，
0: 哦，对。
1: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识人的。智慧，捌人的智慧，
0: 有呀，
1: 好，今天这两句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复习一下。
0: 无后台，惊无脚
1: 步。无后台，惊无脚步。那这边很单纯的，如果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演出哈，不论是歌曲的、戏剧的演出，如果没有后台就，无法完成这一项演出哈。那这个后台包括人、地哈，都算哦，没有这些。

0: 节目后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后面的后台场地、帮你放这些布景啊道具啊、这些人来协助、就怕不怕不就这个演出也无法完成。那影射延伸到人生也是哦，你的人生舞台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你也很难走下去。
1: 是，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0: 好，捌会请人看，捌人死一半。捌会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物品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专业，可能家电用品啦，或是汽车啦，交通工具。那我们就请对这方面有专精的人来帮我们看，帮我们鉴定。那捌人死一半，就是你如果世人不明啊，你有可能就很多事情都就一败涂地了、这个人就变成是你的害群之马。所以这个认识人的智慧、大家都需要有哦。不过死一半，甚至不止死一半，不止死一半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死啊。好，那这 就是今天的阿嬷的话俗语，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是什么？
1: 那有点机器人的口吻。
0: 对呀、啊，
1: 对呀、啊，现在机器人很厉害。嗯，还跟人家比赛，真人比赛拳击。
0: 对呀、啊，
1: 结果真人被打得七荤八素。
0: 应该吧？他是机器耶、欸。他又不痛，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又不痛，他当然是还好。而且我今天看那个新闻还讲说，以后什么 AI 会什么毁灭人类，什么几亿人口。我想说在讲什么？
1: 他电影啊，
0: 不是电影，是新闻里面讲的。
1: 对啊，人类一下就被 AI 捏死了。
0: 对，不是
1: 他现在不只有机器狗，他还有机器狼。
0: 对啊，所以你说
1: 以前被人类。
0: 他以后会有脾气，就是你指使他久了以后他会生气、
1: 啊、
0: 是不是
1: 不知道哎、欸，但是他不知道吃不吃甜食、
0: 他什么都不吃怎么吃甜食啊
1: 我们现在有讲
0: 他不吃但是他要看见才会高兴
1: 所以起先他没有情绪现在他会有情绪
0: 渐渐会有情绪、
1: 像我跟AI 讲话，然后我写出一个好笑的，他就会写哈哈哈哈，他就会跟我回应的。
0: 他还会表示说，我也知道你的幽默。
1: 对对对，
0: 我也懂哦。
1: 对哦，他很懂，我还跟他比赛，看谁的最有、那个、
0: 比较有趣是吗？
1: 对，然后最后就觉得很好，就真的他已经有被喂养了，喂养一些情绪的字眼，然后他可以分析，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那个我们大脑哈，很好笑哈，他说有人说老人家有一种就是营养性，就是他没有吃足够的营养的时候会有一种忧郁症，
0: 哦是
1: 哦，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孤独的老人啊，然后呢，就是以前在乡下都是。就是说坐在门口啊，
0: 真的乡下的老人都坐在门口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真的有一种孤独的那种好像忧郁的那种感觉，就结对下然后拱拱好像就坐在那边也没人讲话，也不会笑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常常会集结在那个一棵老树下
0: 我有印象很深，我同学有一次他说他回新竹看他妈妈，他新竹人，他说你知道吗，我坐一下我妈一句话都没讲，然后他准备要回去的时候他妈突然讲了一句你别走啊，他不是不知道哦，他就

0: 是都不想要讲话，完全不讲，
1: 因为酒没有讲，他不会讲。
0: 他说：“我以为他不讲话了，我以为他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结果站起来要走，他突然会讲一句：‘你别走。’
1: 对啊，所以
0: 他也吓了一跳。
1: 所以、哦、有时候老年人呐、啊，一种叫做营养性的忧郁、抑郁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吃的太清淡了，
0: 嗯嗯，
1: 然后能量进不到他的大脑，
0: 对。”
1: 所以导致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啊、
0: 嗯、
1: 合成的就减降低嘛。
0: 嗯嗯。
1: 所以他的抑郁情绪就会加重。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心情的
1: 问题。这个说法。
0: 我觉得能理解。譬如说你都没有吃甜食他不开心了。
1: 对呀、啊。
0: 都不能吃活着干什么这是不是
1: 他认为说不吃甜食才不会早死。
0: 对，但是如果都不能吃那我干嘛活着有人会反过来讲我也不能吃、
1: 啊、
0: 也不能喝也不能什么，那他说但是这样可以活久一点，然后那个人
1: 那活得不快乐，
0: 那个人回答说那我活着干嘛，又不都不能吃又不开心干嘛活着
1: 所以偶尔吃一点甜食会有点
0: 吃
1: 对
0: 对
1: 啊，难怪以前我觉得然后如果买一些甜食回去，我公公都会很开心。
0: 对、
1: 嗯哦，他就觉得有吃，你就看着一个老人在吃一块蛋糕，就很开心的样子。
0: 对，刚刚
1: 然后又旁边又有人，
0: 嗯嗯，
1: 可以跟他讲话。
0: 对啊，刚刚我们聊过，你说你公公喜欢吃什么哈根达斯啊，还是什么、
1: 嗯、
0: 喜欢吃冰激凌啊？
1: 对，
0: 我说我印象，我公公都是吃那个传统的中式的那种甜点哦，
1: 嗯、
0: 就是譬如说什么。甜糕、甜的糯米糕，糯米、
1: 哦、我知道
0: 什么桂圆糯米糕啊、哦，或者是吃甜的什么芝麻糊啊、
1: 嗯、
0: 杏仁糊啊，他喜欢吃这种。
1: 那应该是他们小时候吃的东西。
0: 对，但他就不是吃这种西式的东西，他可能小时候也没吃什么蛋糕，所以他也不懂。
1: 对
0: 不对
1: 啊
0: 也没有冰激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吃冰棒之类的、
1: 哦、对了，
0: 但是因为他是气管不好，所以他不吃冰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都吃热的啊，热的最多常温的 对不对、
1: 嗯、对、啊、
0: 所以他说有时候啊这个老人啊你就是要给他甜的东西，
1: 给他一点甜头，
0: 给他一点甜头啊。
1: 对，
0: 嗯，
1: 我最近在跟我一个96岁的那个长辈朋友啦，
0: 嗯嗯，
1: 在跟他聊天，我就中秋节我问他说啊你有吃中秋月饼吗？
0: 嗯嗯，
1: 他说没有，
0: 嗯，
1: 他说太甜了、
0: 嗯、
1: 我不吃这样
0: 啊。
1: 哎，我说哇你超级节制的所以我就把这个
0: 你要传给他看啊，
1: 我就传给他看啊。
0: 嗯嗯，
1: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应该很节制的，
0: 嗯嗯，
1: 就像阿兰记一样很节制。
0: 我也没有很节制、
1: 哦、那就像阿兰记的姐姐一样，
0: 我姐姐比较节制。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觉得因为吃糖了就有罪过感，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吃甜的是偷吃，
0: 嗯嗯，
1: 然后就有一点罪恶感。
0: 对，
1: 有一种叫节制感、
0: 嗯、
1: 有一种叫罪恶感。
0: 对，
1: 所以吃甜可以让人觉得罪恶感。
0: 没有，那是吃多了就开
1: 对，
0: 就觉得说嗯，我不该吃那么多的，我怎么吃那么多不该吃那么大块、
1: 啊、
0: 譬如说我有一次就把那个梨子这么大个梨我运动完我很饿，我就想吃半个，结果吃完这太
1: 好满足吧，
0: 吃太好吃了，就把一个吃完以后心里就产生了罪恶感你懂吗？
1: 本来应该是满足感，
0: 而且那罪恶感还心跳加速真的我就觉得哎呀完蛋了，一定是血糖飙了才会心跳那么快
1: 对啊，这个叫这个什么嘴，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嘴馋了、啊，
0: 嗯嗯，
1: 啊，你嘴馋，你都会吃什么？
0: 我嘴不一定啊，看旁边有什么，不会刻意去。
1: 你不会刻意说你嘴馋的时候，希望有个东西让你嘴巴可以摇一摇，动一动。
0: 我就看旁边有什么，就是选择一下，不会说我一定要吃某种东西，没有。
1: 哦，对，
0: 嗯，
1: 他是说哈，很多老人在。譬如说如果在重症的监护室里面、
0: 啊、
1: 所以老人如果他恢复了、啊、他在恢复期的时候、嗯、他们最想吃的
0: 是什么？
1: 不是青菜粥，也不是冰淇淋巧克力蛋糕、
0: 嗯嗯嗯
1: 哦、他说不是那些青菜或是那些、
0: 嗯嗯、
1: 他们如果重症恢复第一个他们就是想到冰淇淋跟巧克力跟蛋糕、
0: 啊、真的、啊
1: 嗯、那这个可能就是西方的了，
0: 西方的了
1: 如果像你公公的话应该

0: 就会想要吃个，
1: 哎呀，来一碗芝麻糊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芝麻糊也很好吃、啊、
2: 很好吃，
0: 可是那真的是很甜。
2: 嗯，就是你自己现在可以自己做啊，不要那么
0: 甜，对，不要那么甜。所以他说哈，那个嘴馋就是这个，或者不要说是嘴馋，他恢复身体恢复的时候，他最想吃的东西哈，他是在找他的那个能量跟找快乐。
2: 对，哦，是这样，
0: 找快乐呢，
2: 找快乐，
0: 快乐，
2: 请快乐，
0: 请快乐，
2: 寻找快乐。
0: 对对对，嗯，对。吃进去的东西会不会让你真的很满足？
2: 嗯，蛮久，
0: 蛮久。哇，你吃什么会最满足啊？
2: 满足不一定啊，就看当下的。我也很难讲说我吃。
0: 现在都忘记了哦。
2: 对，一时没有，因为我们这个是都没有缺过什么吃的。
0: 对啊，很好吃。
2: 也没有很节制，所以都有吃。
0: 我其实我现在记忆里面的，
2: 我想到我昨天吃一尾鱼，我很满足
0: 哦。
2: 我吃了一条五鱼哦，
0: 哦，鳄鱼，
2: 因为只有我在家，我先生不在，我用干煎的
0: 哦。
2: 煎完以后呢，我就是没有
0: 满足。
2: 我本来有煮一锅排骨汤，但是我就没有吃排骨，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吃这块鱼了，
0: 嗯，
2: 所以我就吃了那个汤里面的菜
0: 哦，
2: 然后再配一点点饭。然后我就一直吃那条鱼，我吃完觉得很满足，因为也不会很撑，因为你知道，
0: 对啊，
2: 你知道五鱼它不大的，
0: 对，
2: 五鱼是小小的，
0: 没错。
2: 然后呢，它杀得很干净，还片好的，就是翻开来的那种，要片成两片的，
0: 嗯嗯嗯，
2: 然后你这样煎的干煎，
0: 嗯，
2: 因为你吃一半也不过瘾，你就干脆把它吃了，
0: 对啊，
2: 但吃完也没有罪恶感，嗯，
0: 对，
2: 对，觉得很好吃。
0: 对，有一些满足感，
2: 大满足，对，
0: 有一些满足感是从记忆里面来的，
2: 就像吃东西有满足，
0: 嗯，
2: 有的人是喝什么满足，
0: 哦，
2: 有的人是看了什么一部电影很满足。
0: 对，我有一阵子哦，
2: 嗯，
0: 只要喝了那个小米粥就觉得好满足哦，
2: 嗯，对啊，
0: 啊，我的小米粥是不要加糖的，不能加糖的哦。然后呢，有一阵子，前一阵子呢是吃了萝卜糕，那种
2: 就会满足，
0: 没有那个没有，不是港式的纯的那个萝卜糕，
2: 哦，就台式的，
0: 哦，吃了就觉得好满足，
2: 真的。我比较喜欢港式的，
0: 哦，我不吃港式的，因为它里面要放很多的那个，
2: 我就喜欢吃那个东西
0: 哦，因为它其实放里面放火腿，我就不喜欢放火腿。
2: 嗯，不是火腿吧，应该是放那个肝肠。
0: 哦，对了，
2: 辣，
0: 有的放大肠，
2: 肝肠腊肠，然后放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火腿。对了，有放那个叫什么金华火腿，切得很细很细的。
0: 可是我就不知道那个纯不纯啊，
2: 自己做的啊，很纯
0: 哦。对，那你要自己做的话就可以。
2: 对，
0: 有时候外面做的你不太敢放心哈。
2: 外面的我也不管，我如果要吃我就还是吃了，
0: 哦，所以我吃那个纯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那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2: 嗯，
0: 所以很多美味还是从记忆里面来的。
2: 对啊，
0: 你小时候没吃过的美味，嗯，你就不知道你要满足什么。
2: 对啊，你看我小时候都只有吃我妈做的菜，哦，我们都没有去外面吃啊。
0: 对啊，对，
2: 我们村子里也没有一个外食的，没有餐厅啊，
0: 对，
2: 也没有饭店啊。
0: 我
2: 有一个面摊子，
0: 哦，真的，哦，
2: 一个面摊子，很小的面摊子，我总共吃了一次，是因为那一次停水，
0: 哦，
2: 没有水，我妈没办法做饭，
0: 所以叫你们
2: 叫我出去吃了一碗面，我才知道。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怎么从那就觉得啊，出去外面玩以后，觉得说妈妈做饭还是妈妈煮的好吃，对不对？
0: 嗯，
2: 你通常不是故事里还小说里都这么写，
0: 小时候
2: 结果。我姐姐有一个同学很好笑，她说你知道吗，我从去上学去外面吃了东西以后才知道，我们要以为说妈妈做的比较好吃，她说不是，她说才知道我妈做的真难吃。
0: 没错，
2: 也有人的妈妈可能厨艺不好，就是都
0: 煮熟孤单一位，甚至也没有加很
2: 对。以前我先生就会说我婆婆做的东西不好吃，是因为我婆婆都是他没有特别的厨艺，他就把它煮熟了，
0: 嗯，
2: 所以他的肉就是也是熟而已，没有煮烂，就是那个肉就硬硬的一块一块的，嗯，然后没有皮没有油，哦，只有

0: 瘦肉，但他就放酱油这样煮一煮，哦、一锅，然后
1: 那真的不好吃，
0: 卤一点豆干跟蛋，然后他们就整天吃那个。我就说你家人怎那么爱吃卤豆干跟蛋啊？
1: 嗯，
0: 他就说那可比肉好吃啊。我说怎么会？他说那个肉很硬哎、欸。结果后来我嫁给他以后煮那个给我公公吃，我公公才知道说肉很好吃，因为我煮很烂，
1: 真的、哦、
0: 很烂。对，嗯，
1: 哎呦喂。
0: 好好玩了，
1: 冤枉啊，大人！
0: 说了半天，时间又到了。
1: 啊，时间又到哎，
0: 时间到哎哈，感谢大家给面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

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营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杭州，我们要跟余颖来聊聊天。来，余颖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的老朋友。
1: Hello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和翠翠在我的办公室和大家问候。我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自媒体叫设计师的余姐姐啊，同时也是有另一个自媒体的公众号叫江南名师会，这些都是我创始的。所以总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这个室内设计行业的好多好多年的媒体人。
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在搜狐。
1: 对啊，
0: 对，
1: 是的，
0: 后来就做了江南名师会。你其实是一个做新闻起家的人，对不对？
1: 是，
0: 也很少人知道。
1: 我就是学新闻出身的，
0: 大学的时候
1: 大学学的就是传播学，
0: 然后去了报社工作。
1: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先去了报社，我们当地的非常知名的杭州日报集团待了两年。那时候报社还是比较难进的，对，然后做了两年的报纸媒体人之后就去了搜狐，去了互联网媒体。现在在搜狐我们做的也是媒体人的内容，
0: 也是家居类的内容。
1: 对，刚好跟家居的结缘就是因为去了搜狐，然后在搜狐的家居这个频道里面做家居设计师这个栏目，所以一直就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快20年的设计师这个栏目的一直一直的采访报道。
0: 所以早先几期我采访了赵妈妈，对不对？赵玉玲女士，然后就是年鉴的创办人，然后现在年鉴就是等于是等于就跟你协同一起跑全国去推广。
1: 是，
0: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做年鉴的这个出发点，然后跟你现在看很多自媒体，你这个风向球到底是怎么转换到现在？你的心境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其实应该从我作为一个年岁比较长的一个媒体人啊，在赵妈面前不能说资深，因为差不多在这个从大学新闻毕业以后到现在20多年，然后从事室内设计这个媒体快20年。我们其实也是从最早开始写的，比如报纸，到后面互联网我们也是用文章来写的内容，然后上传到这个互联网端，然后后面做公众号，就创业以后先是公众号江南名师会，这个时候也是用写的方式，就文字表达的方式，文字图文表达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到现在面临的就是各种的要用视频的方式去表达内容，所以对于一个这么多年媒体风云变化的一个这个媒体人来说，其实是一段一段的都在接受挑战啊。
0: 我好奇，就是当时新闻人有没有一个操守，就是学校必须教的，你要遵守什么什么操守？
1: 那当然有啊，
0: 节气精神。
1: 对，当然有。我们所有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真实，那另一个就是要表达的感动人。比如说我们有 5W 的整个新闻的要求，就是 who 也好， where 也好， which 也好， what 也好，就是你是应该要把真实的事件要还原。那当然因为后面我们做这个家居或者做设计师这个内容呢，相对不像其他那些时事新闻那样的需要时刻性或者真实的特别多，我们可能可以加一点感性的元素，所以后面这个媒体人的角色可能会更偏向于需要抒情一些和美感一些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的就是好的，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价值观摆在那儿。所以后面去做设计师的采访报道，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把更好的更真实的设计好的作品那个报道出来。
0: 但现在都是流量取胜的话，你怎么看这件事？流量不代表真实，对不对？
1: 哎，

0: 你怎么说呢？流量既然它能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也不能排斥它，一定是不好，对吧？因为在这个当下有人喜欢，它总是有一定存在的道理。但是如果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也许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或者因为翠翠也是资深设计师出身，你也会知道，哎呦，这个作品，这其实也很一般，但
1: 辨别
0: 是。
1: 自在人心。
0: 对，我觉得就只能靠更多的人，大家自己去把控了。因为我们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的时候，你不能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尽可能的让我自己的发出的东西，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这份职业和我这个传播人的这个角色。
1: 那纸媒都是消散那么久了，你还就是苦苦的耕耘这个年鉴，你是有什么初心还是什么？
0: 哎，肯定有一丁点的初心的。这么从传统媒体人出身，我对于文字包括书籍还是有自己非常热爱的一部分在。所以在2023年那时候，张妈其实也年事已高，快接近80。她而且报纸、纸媒就是我们书籍，其实是面临蛮大的一个发行压力和运营压力的，所以他也在全中国想寻找能够接手也好或者传承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后来我是听说了这件事儿，我就主动和赵妈联系，我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也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肯定我自己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设计师，然后也对书籍有一定的这个情怀。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我觉得创业以后我也需要有一个更拿得出手的一个背书。我希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这一本相对像文献一样的书籍，能够成为我创业以后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媒介。所以我就花了，其实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因为从那个问出版社去签订这样的出版合同，加上版权费，加上整个编排，以及我们征稿人员团队费，每一年的花费差不多要近100万，那其实是远远不够我的一个稿费和一些赞助费的。那我觉得应该要去做，哪怕我亏一点，我投入一点，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媒介在，对我来说会是，我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年鉴能够更留存下去，因为赵妈一直在说，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因为市面上有各种叫年鉴的，但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目前为止，连续这么多年到22年没有间断过，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在坚持，每年都还在出版。所以我希望他的这句话我不能成为他的遗憾啊，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还在一直在做，到今年2026年了，我们依然还希望他22年、23年的坚持下去。
1: 所以已经有
0: 22年，
1: 从赵妈开始做，已经有
0: 从2005年开
1: 零五
0: 始，对
1: 对。
0: 啊，就在你背后这满满增的一排，从零
1: 对，
0: 五年到现
1: 当
0: 在，
1: 时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啊，原来是，好像是他之前在家具厂还哪里工作上班，然
0: 对，
1: 后才慢
0: 是，
1: 慢慢慢，就不
0: 对，
1: 小心开始的这个年鉴，确实见证了中
0: 是，
1: 国室内设计的发展。
0: 对呀，啊，我们
1: 你
0: 说，
1: 个人也见证了很多。
0: 是啊，我们，所以我后来在翻看年鉴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从我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冒出来，我说一本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就是半部中国室内设计史，因为中国室内设计差不多也就40多年的一个发展史嘛，那这已经20多年，那真的就是半部，所以而且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后20年嘛，所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让我会觉得哇，这个当初的一些相对粗略一点的、羞涩一点的作品的手法，到现在越来越成熟的，到后面就是更舒展的、更可以国际媲美的这些作品，这些人物的一个一个的出现，就会非常有意义。
1: 其实很多人已经也不在了，对不对？里面年
0: 会
1: 鉴
0: 有，对，
1: 的一些
0: 有记
1: 前
0: 录，
1: 辈，
0: 但是作品都在。
1: 嗯，
0: 甚至这个空间真实的物理的空间也不在了，但是它图片和书籍

0: 里面都在，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1: 那做自媒体方面你现在有侧重在哪一部分吗？
0: 就我现在刚才介绍我三个身份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这是一本书籍，这个占我的整个工作量，我觉得每年应该占个四分之一吧，不能说太多，就是这本书我还是会非常重视它。然后另一方面，公众号的江南名师会是我创业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呢，它已经演变成不仅仅是一个公众号这么简单，它已经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设计师的大家的一个好像可以经常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社团，但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平台，
1: 一个小小聚会所，小港湾。
0: 对对，
1: 室内设计真的会面对很多挑战压力，所以你们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舒服舒坦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他们说哎呀，江南名师会的年会我每年都要参加，江南名师会策划的很多活动我要参加，就是很多至少我们华东的设计师已经对这个小平台里面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活动大家都很感兴趣，
1: 不仅是专业还是人情味。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设计师的于姐姐是两年前开始丢脸的。对，
1: 那也是被自媒体所逼。因为流量时代必须做点什么，
0: 要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的视频的自媒体，所以才去做了一个视频，在视频号啊抖音小红书上去发布。然后但是我更喜欢用，就是不是做就大家人云亦云的内容，我更希望比如说有趣的人的聊天啊，优秀的设计作品的现场的一些讲解啊，然后甚至有些家居行业的老板的创业的挖掘，我觉得这些内容我还蛮喜欢跟他们。
1: 那其实还是秉持于你做新闻的那个本质。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你还是很抠住那个的基因。
0: 对，
1: 新闻基因。
0: 对，我还没抓住那些流量密码。
1: 蛮好的。我觉得哎呦，密码也是有时候是投出来的嘛。
0: 这个就还是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并且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服装业也是有用大数据来做服装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美食界也有用大数据来做美食的，它首先不是探讨食物新不新鲜，然后出自哪里，它先从怎么样拍照好看，然后拍照起来那个摆的样子是容易被网红出片的，然后灯光，其实餐厅的灯光也是服务于手机的，就不是人了，所以可能会有一阵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统计学时代出现。但或许某一些人还是会怀念本职的时期。
0: 是啊，
1: 对不对？本职的时期，
0: 就是匠心匠人的这些，哪怕是一家小店，但是它能够把我们的味蕾给挖掘出来，奶奶的味道能挖掘出来，那种状态我还是很喜欢的。
1: OK， 那我想聊一下，因为以前认识你的时候，除了报道哈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对接，就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活动啊，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现在的这个部分有少很多吗？因为我好像很少听到。
0: 其实这一块一直以来呢，也算是我们公司非常大的一个商业收入，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靠这些材料赞助能够存活，就像媒体需要有一个冠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当下肯定会少很多，就是整个行业也在下滑，或者大家觉得哎，设计师渠道上的投入的这个费用或许觉得好像要减少，我要在其他方面要更投入多一些，那会有影响，的确会有影响。但还有一些还是在坚持在做。
1: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材料本来就是设计师手中的武器，就是说你要认识越多，对，你的作品会越丰富。但不是说你所有材料都用，但是你要清楚这材料本质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被做出来的，然后它的可能耐候性啊，它的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如果光看价格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价格有所误导，因为便宜的东西其实我如果用上去可能三年然后它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对啊，
1: 可是我这房子我

0: 心里我要住十年的，
1: 是
0: 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懊恼，是全拆好、嗯、还是说怎么样，就会很烦。你比如说就是像你出住啊，买了一个二手屋，可是二手屋是前屋主做的、嗯、他的可能认知生活认知跟你又不同，所以这就是说有时候材料为什么一定要被设计师认识，可是就只能通过你，就是这大家很难很难，因为其实余影有一个DNA， 它是一个新闻的 DNA、嗯、而且其实他的人就我认识以来他就是很松弛的啦，他也不没有什么带有目的性的那一种的属性，所以就很自然就是有很多人会跟他靠近，当然你也很容易可能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会被欺负，也有很有可能跟我一样、
2: 嗯、是
0: 对、嗯、这都是好、嗯、对这都是好事、
2: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去意大利啊，去看材料啊，对不对？人家出的食材也很漂亮，我们就会觉得、嗯、哇，那个是工艺怎么做的，怎样怎么做、嗯、但其实国内也很多啊，
2: 也
0: 很厉害
2: 啊，
0: 啊，你是不是是一个材料商的资料库？
2: 会有这样的，而且我还会从设计师的角度去评判这些材料值不值得被我推荐。我也不是说人家说哎我给钱你就帮我搞个活动，虽然现在很难啊，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赞助商、嗯、但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选择性，包括有一些材料我自己觉得它不一定能够在设计渠道里面设计师能给它加持，我也会跟他说你还不如就在大众端口上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团购啊或者电商啊、
0: 嗯、
2: 对，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些评判，就设计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什么样的材料我们觉得可能设计师目前还没有知道，但是我知道了这个材料我觉得设计师会喜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评判，然后再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的。
0: 嗯，我就是想要声明一件事啊，就是某桃的开始其实跟大家会认为他省了很多钱，可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有中间商的存在，比如说代理商也好啊，或者说像余影这种让知识传达准确的传达出去这种也好，因为这个中间商他有一个判别，他有一个专业能力，他听得多的看得多，他有个判别。
2: 嗯，
0: 你假设于当 C 端跟某淘直接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如果饿死了这段中间商，这个世界的供需它是不对等的。
2: 嗯，
0: 不对等之后其实很难会有一个正常的食物链。
2: 对，是的，
0: 对不对？
2: 对，
0: 你因为
2: 你资讯太泛滥的时候，其实选择就会很盲目，然后也许说啊，我用价格去那个，但这个价格很多时候就会让你产生更大的，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对，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对，
2: 也不可能，就我妈妈经常会说，卖的人是不会卖错的，只有买的人会买错，
0: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中间人的一个评判或者代理，然后有一个或者线下的让大家实体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对，你装一个房子，其实它的使用还是十年二十年起跳的，甚至传给下一代。
2: 对，
0: 嗯，我觉得以长远来看啦，还是这个知识是值得被购买的。
2: 嗯，对啊，
0: 对，知识是需要被购买的。
2: 是的，就这个费用我觉得也是应该就是付出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设计师虽然之前说哎材料商会给很多设计师所谓的返点啊，这些
0: 回扣
2: 回扣，
0: 这是大家最怕谈的问题。
2: 对，但这个我要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当年比如说在家装公司或者家装公司基因出来的成立工作室的很多这种家装设计师的确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他们设计费很低，他们认为啊，我就一句话帮你材料推荐了，你要给我报备了材料上，你要给我一个居间费材料返点费，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有这么可能有个十年十来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未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会慢慢的消亡，但是有一个费用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存在，就是设计师他推荐好的材料给到我们的

0: 业主甲方的时候，设计师接下来他并不是说我是返点，我是给你一种筛选、严选的过程，以及后续的一个服务跟踪的过程。然后这个费用也可以是很透明的告知我们的甲方和业主，大家就应该要，我要给你有这个服务，我应该收这笔费用，三方大家都能认可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样就会更良性的发展。就原来所谓的那些，包括我们很多家居建材商一进入这个市场、这个行业、这个城市，就说啊，我可以留出多少多少的返点费给到设计师来跟我讲，我说你这个就错了。到了现在85后90后的设计师，他们根本不是说一定想要你的所谓的这个返点，他更希望就是他的设计你能帮他更好的落地，然后如果你的产品真的很好，他会帮你去推荐，推荐需要服务的，这个大家就写进合同的有一个服务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个发展。
1: 就自身会有很多经验啊、比如说我们很大气的说 那个设计费一平米多少钱打折、结果打完折之后发现根本就亏钱的。
0: 是啊，
1: 因为设计费之后好了，我的工程是比如说工程是另外一家团队做、那家的团队会收工程建造费，等于就是我就不、没事了嘛，对、但是呢所有好多杂事、这个石材怎么跟旁边的铁件接、这个石材你要怎么分割，然后缝是怎么流，然后要不要倒角、然后你的磨边是怎么弄的，或是要不要凹凸，这些其实都是设计师出图。
0: 对啊，因为业主他第一个认的就这个家的建造是设计师，虽然你只收了一个设计费，但是他就认为你要为我的整个家的最终呈现要负责。那如果你这个合同里面只是收了那个设计费，其实你早就已经完工了，你的那个项目那个交付已经完成，但是他又希望让你，哎呀，我这个灯光应该怎么用怎么选，那个家具要怎么放或者怎么去选哪里买，他会要找你。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时间成本也很多，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就写进我们的整个设计服务合同里面，我告知大家我可以帮你去严选一些材料，然后去帮你把这些材料更好的落地，那这些是我该要收的设计以外的一个服务配合费用。那这样我觉得大家都好啊，
1: 对，
0: 而且都是收到了，业主也安心了，因为能够把设计更好的落地，材料商其实也很开心，因为首先设计师认可我的材料才帮我推荐的，那我当然会要把这个认可的服务的费用，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也不一定是材料商给了，其实就是业主也会要给这笔费用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能够很良性的去发展。
1: 对，如果不良性的话，就可能像刚刚讲的中间商这一段啊、或者说设计师、其实它就是一个消亡的职业行业。
0: 是的，
1: 对，
0: 就会人家会觉得设计师啊，你就是那些老拿回扣的那种状态、设计也就一塌糊涂的，好像帮我花了两笔而已，还收那么多钱，就被就诟病到真正的专业的东西都被忘记掉了。
1: 就还是回归到设计价值啊，设计价值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0: 对，
1: 值不值这个设计费？
0: 对呀、就是我现在经常跟更多的设计师说，我说我们要首先对自己很自信啊。我为什么要，因为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哦，有一个其实还蛮资深的一个老师，人家问他一个问题，某某老师，你觉得设计费200和设计费2000有什么区别？他居然跟在视频里面他说，那是因为有很多网红把自己包装得很高，其实差不多价，其实内容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他可以收2000，他可能内心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还只有200，然后人家那些网红设计师变成2000，我有点看不下去，我在下面留言，我说200和2000绝对不是一个同日而语的，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设计要很自信，千万不能说是因为人家网红才收2000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同样的这个能力的话，再网红我觉得2000也是会被盗造的，会被cover 掉。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很好，你绝对不能说自己只收200，你起码让自己弄到比如说800、1000，那或者啊，人家网红了一点收到了2000，你心里有一点点不平衡，但是能力已经也可以有这样那。

0: 人家有传播加上去，200和2000是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一定要对自己的设计自信，然后要把设计费成为我的设计能力的肯定的一个状态去跟业主去沟通。
1: 就设计师到底是高级包工头吗？
0: 肯定不是呀，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学识，

0: 美学上、空间美学上的一个改造的时候，你肯定值这个钱啊。
1: 所以还是要爱惜羽毛。
0: 当然，
1: 如果遇到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价格的那种，嗯、还是就是敬而远之。
0: 是啊，是啊。我宁愿先不接的，虽然很卷，我觉得也宁愿不接、
1: 嗯、现在非常卷。
0: 对，然后另一方面也跟一些城市的设计团体也好，或者城市的所有设计师也好，大家要团结，要让更多的甲方和业主 认可设计师设计收费，而不是说啊，今天那个老师在收800，嘿，明天我给你500就做了。大家这种卷是没意义的。你今天虽然接了这个活，你改天你就把自己卷死在里面、
1: 嗯嗯、
0: 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杭州的那帮前辈老师们，那他们真的是单枪匹马的在杭州没有设计费的状态之下开始要收设计费，甲方慢慢的这个教育下的、嗯、他们都是知道，哎，沈老师报价800-1000，到陈老师那，陈老师说那我要比他贵了，你要不还是回去找沈老师、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设计的这个生态更婉转起来了、嗯、
1: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材料库、哎
0: 嗯、
1: 就是以你的一个这个人生、嗯、
0: 云姐姐的严选吗？
1: 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因为曼谷有一个材料图书馆
0: 啊、嗯，我知道我
1: 对、
0: 嗯、
1: 他那个当然可能是国家有那个、
0: 嗯
1: 赞助或怎么样，但是我很明确的可以逛任何读设计的人或是做设计的、
0: 哦、
1: 都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空间，或哦，他有好像月、哎、年费吧，很便宜、
0: 嗯、
1: 你就自己进去然后选材料，然后背后后面有那个二维码资讯啊、
0: 嗯、
1: 就很方便、
0: 这个、
1: 你完全可以做这件事。
0: 也有在做的，我之所以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反而是可能设计师会更严谨一些，他们选的或者他们去看这些东西会比我更专业。我或许比如说我们可以合作，有一个这样的情怀的设计师愿意去一起去打磨这样的一个材料库，那我呢可以帮他在传播端口和整个设计组织端口去做一个赋能、
1: 嗯、
0: 让更多设计师知道有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材料选择上，虽然我们也见了很多材料，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真正实操过，我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材料就很好嘛。我觉得专业的设计师会对这种细节上他们会更了解一些。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做的事情的热情点在哪？
0: 媒体肯定还是我的热情点啦、啊、就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到就像赵妈一样到80，或者年鉴也好，或者设计师的于姐姐也好，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个媒体，我应该还是会坚持的。
1: 有没有那种事情就是你做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它反而是成为你的养分的？
0: 会呀、啊
1: 嗯、
0: 肯定会呀、啊
1: 嗯、
0: 对，就像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的养分就是来自于这各位设计师好朋友的，就因为我现在我发觉我已经没有其他圈外的一些什么闺蜜也在设计圈里啦，好朋友也在设计圈里了，狐朋狗友、饭局锅友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养分。然后另一方面，我发觉我现在走到全球各地，我已经不是说哎我要先去哪个景点打卡，我会先想去看某个建筑啊，或者是什么好的这个大师设计的空间啊，我觉得那些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想要去看，然后人家做出来一个好的空间，我自然而然的觉得想在里面多留一会儿，就也有半一点点的设计师的职业病了，这个已经也成为了我的整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但我要私心问你一个问题、假设你有一个亿，你会请谁当你设计师做你家？
0: 做我家？
1: 对，
0: 做我家其实可选的还挺多的，
1: 国内外都可以。
0: 对、啊、那肯定先从国内来说啦，海外的咱们语言不通的先，哈哈，其实可以，如果是可以几个放在一起的话，比如说胡子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客厅一样的，然后吴斌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卧室一样的，居斌老师可以帮我做一个书房。

0: 榜样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一起，那我就特别想要。当然，首先我得要有一个庄园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比较有私心的是，每一个空间就是有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的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东西，那我
1: 那你
0: 就，
1: 喜欢他们什么？看到哪个你必须要的东西？
0: 就像胡子哥的这种自然性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的空间，他都好像真的也没有说很用力的再去做它，但是就让人觉得就很舒服。我甚至就觉得好像我虽然是在钢筋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它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然的，
1: 能呼吸。
0: 对呀，这种状态。那吴斌老师他当然就是会给你更高阶的那种精致感的东西，因为人生的某一阶段其实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
1: 高级
0: 对，
1: 感，
0: 高级精致的或者说是国际的那种东西，然后慢慢的可能，比如说盛云老师，对呀，他的这种，轻轻松松就能让你待在里面，甚至可以冥想思考的这种状态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呀。然后你，比如说可以给我一些这种艺术加持的美学的这种色彩搭配的，也很舒服啊。对，每一个都
1: 其
0: 不
1: 实。
0: 太过于那个啊，太想要了，都想要。
1: 好好，这也是蛮有趣的回答，居然来一个综合果汁。
0: 是，当然房子要大啊，不然就不知道了。
1: 那你觉得在你做新闻的这段时刻啊，跟你现在，你觉得你会很怀念那个时候吗？
0: 跑新闻那段时间，
1: 对。
0: 那肯定啊，不管是在报社那会儿，我还跑过一段是法制报的，还去了一些就是遇到各种法律纠纷的那种现场啊，什么也有去
1: 你就
0: 过。
1: 身临其境。
0: 对，就是当然会偏企业的那种经济纠纷那种地方
1: OK。
0: 啊，然后在搜狐那段时间最前期，我们去跑展会。就是比如米兰展啊，或者广州设计周啊那种展会，家具展啊，我那会儿就自己扛着一个，其实我们那会儿也有拍视频的，我一个人扛一个相机，一架在那儿，我跟你俩这么一聊，我们这么一拍，拍完一段视频，我回去自己剪完上传在互联
1: 全
0: 网
1: 部
0: 上。
1: 一个人做。
0: 对呀，那会儿就真的只有一个人，每天2、3万步啊，但是真的感觉真的精神满满啊，就因为每个人跟每一个人的聊天，然后他们整
1: 其实
0: 个
1: 很
0: 这
1: 有
0: 个状
1: 滋
0: 态，
1: 养，
0: 对啊，
1: 很有学习到。
0: 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8×18就法兰克福家纺
1: 我
0: 展，
1: 记得
0: 对呀，第一次
1: 我是
0: 在
1: 敏
0: 上。
1: 感，
0: 对，在
1: 对。
0: 上海就那个8×18那次，不是整一个后来整一个报道是我写的嘛？就每一个老师，我是从我跟沈雷老师从杭州到了上海，因为那时候就是要跟着一个老师，我先见证一下。然后他跟的是我忘了是那个李总还是谁那个低长低的那个，
1: 李元辰，
0: 对，他说他就他的那个展位，然后沈老师一开始跟他讲了一个想法，他好像重新驳回了，说他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沈老师就出去吸了一根烟，马上回来又给他了一个非常重新 idea，然后是一个反正有平衡加上什么特别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就把那个李先生给搞定了。然后哎，这个就是我要的，我真的就见证了一根烟的功夫，一个优秀设计师用在一根烟时间就把一个 idea 出来以后，草图画了2笔，就他说这个就是我要的，然后就 OK，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然后现场我看了每一个人的作品，我们最终呈现了一个报道嘛。那我记得那篇稿子也是差不多，观看量就阅读量肯定10万加的，对啊，而且非常火。
1: 因为它强度很大，很丰富性很够。你想8个人嘛，
0: 是
1: 对不对？然
0: 啊，
1: 后8个品牌
0: 对
1: 就是
0: 对，
1: 8×8。
0: 是8×18，所以但是真的就是哪怕加班到半夜，跟他们每个人对稿对到很晚，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
1: 很打热
0: 是
1: 血，
0: 啊，
1: 鸡血的感觉。
0: 写完之后一按发表，然后大家哗全部传播的时候，然后自己就特别自豪和成就感。
1: 真的，那个不是金钱可以言
0: 是
1: 喻
0: 啊，
1: 的。
0: 是啊。
1: 那现在呢？

0: 你的激情点在哪？
1: 激情点越来越少，
2: 一定要挖出来
1: 的。前两天的确也有一个让我就特别那个，觉得非常就也不能说享受，因为这是一件让人相对来说是难过的一件事。我们就那个追思会，就我们陈一文老师的离开，然后沈老师就一周前沈老师跟我说，我们做一场追思会吧，我们邀请几个我们杭州的前辈老师大家聚一聚，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很悲伤，因为也不是一文兄希望看到的，我们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曾经回忆里的一文兄。然后我们就一周后就在那边留下，大家一起每个人讲，然后我拍了我的，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己写的和自己拍的东西已经少了，然后我让我的视频编辑和文案编辑一起参与，两个零零后，然后就大家现场弄完之后，零零后的文案就开始去写文章，去把所有的内容记录下来，甚至把所有一文老师的原来的作品能收集多少收集多少的把合集整理出来。然后我们的视频小编辑小孙就给他把现场的整一个就是剪出来，然后我就大概跟他们俩都讲了一下我要的基调，我们哪些金句保留哪些就不要，然后剪出来一搞过，大家都觉得很好，那个视频真的很好。然后这两天就是在于姐姐的号上发布，传播量已经也快10万加，就全中国各地都还有些人来说，今天早上跟李一中老师聊天，他还说，哎，于姐姐你的视频好，那现在大家都叫我于姐姐啊，虽然是于妹妹，就你的视频做得很好，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超过远远超过你哎给你多少钱的那种那种金钱的回馈的。
2: 可以理解。
1: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记录我还是很愿意去做。就是我们团队，我就那天也跟大家说，就不管，当然不是一定要做这些啊，这个我越少越好，但是行业里的这样的一种公益的记录，我说你们随时随地叫我，我的团队一直在，我很愿意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它可以成为一个资料库嘛，也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当下的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就发出去以后能够影响到一些人，
2: 对
1: 前辈后辈都能影响，我就很感动，也自己也觉得很有收获了。
2: 就是其实人都有低谷，市场也有低谷，可以，反正市场低谷你是不可逆的，那不如就是人动起来，多做一些可能可以对自己跟对方都有养分的事情。这些养分其实不一定不可能都是钱，钱不可能都会是你的养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精神生活还是很重要，
1: 是的，
2: 对，有时候就是当时我想说那个也是义务被叫来做一个直播人主持这个节目，我也想说我能做什么呀这一晃也要38集了，
1: 哇，对呀，
2: 但是回过头来虽然没有那种可能收益上的支持，但是精神上的支持是很满的。每次访问完一个人我心里想，你哪有机会平常跟一个人聊一个小时将近扎扎实实的聊天，
1: 是而且还是相对是思想层面上的聊天。你说我们俩闺蜜喝酒吃饭下午茶我们也有，但是真正这样的高度集中的在于一些行业也好思考也好的这些聊天是很少很少的，
2: 是，
1: 对呀、啊，
2: 对，而且说出去的话这个大家听到是要负责任的，也不可能讲假话，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所以有时候而且跟人聊过以后会反馈给到我们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有收到很多正反馈和思考的。
2: 你看到了这么多那个行业的起伏，你有觉得这一行到底它真正的价值在哪吗？
1: 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价值很大哎，就虽然他们说起来好像啊，室内设计首先空间是可能30-50年马上就没了，这个东西就是稍瞬即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有 形象，个人的形象造型师，
2: 对，
1: 美化师，
2: 嗯，
1: 这些他也能成为一个行业里的一个顶流或者被尊重的一个设计师。
2: 嗯，对，你一个同

0: 头发好不好看，影响你整个气质。
1: 对啊，所以室内设计师他就是给空间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化，然后这个空间他家以外还有比如说是一个咖啡馆或者其他一个餐厅，你进进出出是会有很多很多人会感受到的，那这种美的东西潜移默化的是可以影响很多人，那这个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作用就是让更多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空间是可以做成有气场的、有气质的。
0: 我就是因为不是回去教书了三年嘛，然后现在我也很善用 ChatGPT， 因为有时候跟学生讲，哎，那个毕业设计重点是要什么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必须要，有时候讲讲是会忘的。然后呢，我其实昨天呢就大概请我的私人助理，然后帮我列了一些项哈。其实我现在以下讲的东西都是室内设计师他有能力而且他会给项目做得到的，
1: 是
0: 那我们就想想看这要有多少的一个对那个环境的观察还有知识的累积才能到达这个、OK， 第一个是议题跟命题、先确定到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包含社会议题、文化背景、产业变化、生活方式、以及设计希望回应的问题、题目不是我要设计什么，而是我发现了什么问题、因此需要用空间来介入。好了，再来我们要研究基地跟周边的环境，如果涉及到建筑，基地必须从基地红线外扩张，至少观察500米或1到1公里，再到3公里三个尺度，包括城市纹理、道路系统、大众运输、绿地、商业、住宅、学校、文化设施、公共空间，以及基地在城市中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如果开餐厅的时候，可能要拉半径，可能1公里或5公里，它这些人的消费的尺度跟它的商业状态是什么，它缺乏什么，我们才能够精准定位。OK， 那接下来周边人群分析。周边人群分析跟刚刚讲的也很像，就附近有居民啊，或上班族啊，或是说谁会在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来，他要停留多久，做什么，缺少什么。例如我们可以区分通勤的上班族、长者或儿童或游客，或是他是目标型的一个人群，或是说夜间使用者，或是特定文化产业族群，然后还要做白天跟晚上的人流跟行为图。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是你要封闭还是开放，是要穿越还是停留，还是成为城市的节点、太多了，我才念到第三，其实还有到第10、11、12、13、14、所以说其实设计师其实他是一个
1: 他很需要有大量广泛的知识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从甚至是物理学、社会学、数学、几何学都得要有知道啊，才能做出一个东西。
0: 它是一个混合拳，
1: 是的，
0: 就是他要懂很多，甚至他连弱电、连空调系统
1: 啊
0: 都要懂，日照、日落什么都要懂，
1: 是
0: 的，对，是一个杂学的。
1: 所以还是挺好玩的。我说难为原来以为室内设计需要画画，我画画不行，然后知道如果还可以有选择做一个射手座，我其实还蛮觉得做设计挺好玩。然后除了好玩之外也很有意义啊。
0: 你觉得未来这两三年好了，你的视频号会往哪方面走？
1: 我更希望其实就跟你现在这个一样的，把它跟更多灵魂有趣的行业里的人聊天，这是我非常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真正值得被去看到的一些好的作品，我们去看看，甚至比如说我年鉴记录在册，但是已经好多年前的，我们再去当初的地方再去看看，对，我这些都是我想要去做的。
0: 这个很有意思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住的家是我之前小时候设计的嘛，然后可能那时候只是个暂时的居所，就是给爸妈办聚会用的。当我自己当我自己住进来之后，妈呀，衣服爆仓了，然后我的书也爆仓了，你就会发现收纳一团乱。就年纪越长，你就会开始注意收纳，
1: 对，
0: 然后开始做设计的时候，你反而先是会关注业主的收纳问题，
1: 对，
0: 然后再来是材质，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死

0: 要全白，我现在当然很喜欢全白、
1: 嗯、
0: 但是全白的柜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喷漆烤漆、嗯、如果喷漆的话它日照一长、
1: 嗯、
0: 其实会发黄、
1: 嗯、
0: 对，然后人造石也是，有的人造石也是会发黄、
1: 嗯、
0: 那针对于我这种对白很要求苛刻的人群来讲、
1: 嗯、
0: 我就很看不惯，就会觉得啊当时应该怎样怎样的，对，但当然它会有个生活味啦、
1: 嗯、
0: 有些东西就是、
1: 嗯、
0: 时间的字会让你有一个生活味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对、
1: 嗯、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回头就是翻随便翻一本出来，然后说哎，这个空间还在，走咱们去那个空间再去看看、
0: 嗯、对，
1: 当初记录在年鉴的时候成为一个标杆一样的空间，到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空间它哪些东西还是值得回味和尊重，哪些东西啊果然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这阵风已经过了，就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
0: 嗯，对，因为照片它是一个记录嘛、
1: 嗯、
0: 空间记录、
1: 嗯、
0: 其实人他生活在里面，还有当代时代随着历史空气它的材料的演变变化的结果、
1: 嗯嗯、
0: 其实也值得被知道记录。
1: 空间是时间的容器嘛，对吧，所以这个容器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嗯，你在带你的助理啊你的同事的时候、
1: 嗯、
0: 你会一直最重要叮咛他们什么？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
1: 首先就是要也慢慢知道这个空间设计师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什么样的空间作品让他们多看，对吧？首先就先眼界有一定的这个培养吧。啊，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是做人吧，怎么样更好、
0: 哦、反而是做人吗？
1: 对啊，就是你要，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虽然也是媒体公司文化公司，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服务公司策划公司，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活动啊会议会务啊，我觉得你与人打交道，你的谈吐也好，你的细节上观察也好，那个怎么样让整个事件更完美的衔接也好，这个是让人就整个人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你要为他去着想的这个事情是要很重要的。
0: 其实你完全在业界有一个很尖的一个角度，
1: 嗯，
0: 一个地位，你就是看你怎么用而已。
1: 对，
0: 你不觉得吗？
1: 没觉得，我觉得我还
0: 你不是一个被动者哦，其实你是个主动者。在我这聊完之后，我发现，因为你每年都有年会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每年都，
0: 而且今年你也想要去强调一个东西，这本质的东西，你
1: 创业十年了，
0: 对，也不能被大数据给随波逐流、
1: 嗯、
0: 有时候你还是要把自己的声音给立在那里。
1: 嗯，不过这话呢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也在聊，的确我们得要，就作为我们个体，我们也要为自己先发点声和立点自己的一个现在
0: 这样的人设
1: IP 人设。因为之前比如说我创业初期，我一直说我是我想要做一汪水潭、
0: 嗯、
1: 我姿态放低大家就会水会往我下面来，然后或者说我做一个所谓的小保姆，所以做给大家做好服务，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关照你或者给你一些帮助或者说给你一些业务。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人性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也好啊，你要做利他心是不要变的、
0: 嗯、
1: 但是你要强大、
0: 嗯、
1: 你的善良是要带点自己的锋芒和特色的，你只有让人家更好的看到你的专业和你的能力，然后大家才更觉得你是该被尊重和该被合作的。
0: 你要利，
1: 对，我觉得在利他心不变的情况之下，要让自己更好的
0: 站立
1: 起来，
0: 站立的立，
1: 对，
0: 我说的是站立的立哦，不是利益的利哦。
1: 对对对，是要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成长， 的确是需要
0: 谦虚，它本来就是一个人良好的品德，
1: 对，
0: 或良善、嗯、本来就是良好的品德，但是谦虚良善不代表说啊我不欺负你一下我都亏
1: 对、啊、
0: 我不占一下便宜我都会觉得亏、
1: 啊、因为你姿态放低，你那汪水塘虽然水会来，但是

0: 各种乱七八糟的垃圾
1: 都
0: 会
1: 来，
0: 所以 你还是把自己立起来变成一座山峰，这个山峰你可以为人家一些人去挡一下这个风雪，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一点。
1: 是的，太好了。
0: 我也在努力践行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好哦，那希望下次采访你我们又可以带来一个新的不同的高度。
0: 好，
1: 今天谢谢于颖。
0: 谢谢，很开心啊，连我自己都好久没有这么反思自己了。谢谢翠翠。
1: 好，我们下次见哦。
0: 好，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中间呢，我们会因着不同的时间的发展，为您来邀请到跟这个相关的主题所谓比较专业的人士啊，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些人的见解，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呢对这些事情的内容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更多的认识。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就是

0: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常常在坊间在各种媒体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从美国总统川普啊所这个发动的所谓这个关税战啊，一直到后面包括我们赖清德总统到美国去可能受到一些挫折啊，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的一些跟国际之间互动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国际在外交上面的处境啊，这是艰难的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的共识。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两岸目前的这种关系底下，真正要谈到外交休兵啊，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啊。当然，这个并不影响到一般我们的常民百姓，大家出国啊，不管是旅游啊，不管是进行各种商务性的这些样子的国际性的活动。但是呢，往往只要提到了这个所谓国家的位格，提到了这个所谓我们所代表的这个政府的角色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啊，在台湾的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阴影啊，而且在情绪上面其实是挫折很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针对这个问题啊，为您这个邀请到真正可以在这个上面呢表达他的看法，而且可以对我们的目前的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能够有一点说明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要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认识，才能够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豁达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处境的这么一位专家啊。这位专家呢，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其他的媒体里面也常常看到他在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介文吉介大使啊。介大使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事实上他是在外交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型的角色啊。我们从他的资历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他这个不管是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这个不同的这些领域啊，他都在他的这个外交生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接触，甚至于有很多的付出啊，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外交的发展来讲，其实他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发展，甚至于我们在国际之间所遭遇到的各种处境啊，他还是有非常敏锐的一些观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些部分的，我们跟介大使有一些请教啊。那介大使事实上呢，他这个人的这个表达啊，对我们来讲有一些令我们感到跟原来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合碰到他，这介大使都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温暖，然后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书生型的人啊。这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现场碰到的这种比较有杀伐之气，甚至于这个立场坚定的这些不同的角色的人，好像是有所区隔的。可是我们今天跟介大使在请教，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印象。我们发现啊，这个真正的忠贞爱国之士啊，如果真的碰到了国家定位，碰到了国家民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态度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坚持跟他这个所谓持守他自己原则的那一面的态度。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钦佩啊，因为你可以看到那种孤臣孽子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那个简直是沸腾的。谈到了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上面，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处境啊，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热力，那个已经不只是温暖而已了啊，那个很有渲染力，很让人觉得这个了解国际关系的人啊。按说他应该是一个感觉上，他有时候讲话有点，我们通常有点刻板印象，觉得这个做外交的人啊，有很多的外交辞令，有很多的话好像我们一般人听了有点不着边际。可是我跟你讲，介大使完全不是这样啊，他讲的话他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把很多事情的定义的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是外交人员的另外一面，哈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采访非常有价值。我们下面呢就一气呵成的，我们来看也来听啊，这个介大使所接受访问的时候，针对很多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他的一些回应。
1: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思想上啊、观念上啊，完全没有跟上现在这个国际情势的变化。

0: 哎，跟国际潮流的变化，跟国际思潮的变化。
1: 是，
0: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的思维，哎，就变成就是说敌我之间是一种强固不可破的，然后呢，敌人永远是敌人，朋友永远是朋友。可是呢，问题就变，过去认定的敌人，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一个情况了。那当初认定的朋友，现在也不见得是当初认定的朋友。
1: 所以定义面上面的改变。
0: 哎，所以就变说穿了四个字，就几个字，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啊。那其实学国际政治学者都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国际政治，不管权力架构，还有主要的权力啊，它的本质，对其他国家来讲，它所代表的本质，现在都有很大的变化。那美国过去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资源的分享者，那现在美国变成一个资源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掠夺者，资源的独占者。那这个跟这个上个世纪七零年代、八零年代这个现实已经完全等于说是，180度的转弯了。那可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变。哎，我们甚至更认为美国更是应该要我们要争取，而且呢，我们要这个哈牢牢抓住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于国际上政治上主要的权力体，我们的认知基本上是僵固的，没有弹性的，没有与时俱进。那回过头来，我们这个上个世纪的话，我们把共产阵营或者把中国大陆当作哈第一个就是永远不会变的一个哈劲敌，哎，对啊，敌意很强。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第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哎，自由，相对自由，相对开放，然后尤其它的经济更为开放，然后呢快速进步，然后呢就是说变成国际的秩序的一个维护者，然后呢它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它的成长，分享资源。那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结构中心啊，权力中心，所以呢，这又跟我们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跟这个世纪二零年代啊的中叶，那已经是也是180度的转变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中国大陆是用过去七十年代、八零年、上个世纪七十、八零、八零年代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看，那对我们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错失了很好的机会，那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对美国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台湾这个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岛屿吧，那就非常的僵固，那么认为海峡可以阻绝所有国际社会的变化，那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台湾是属于这个哈海权的影响的最大的，海是永远在变化的，倒是陆权它的秩序比较僵固，海权上的事实上要最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那所以就变成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样。那我觉得为什么有这种认知上的僵固，我觉得主要的这个政治的台湾岛内的政治既得利益的人啊，他基本上他把台湾的民众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哈，故意要扭曲成这样子，让他可以长久在台湾独占台湾的政治权利，一切的利益。
1: 所以像您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良知上的问题啊。
0: 嗯，
1: 其实属于哪一个阵营或者向哪一个阵营去靠近，这是一回事。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马前卒，或者是不计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在这个阵营里面能够有一个角色，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坊间我们好像常常现在最近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认识，大家觉得台湾也许你可以亲美，你可以跟着美国的路线或者美国的价值系统，但是如果帮美国去招惹大陆，只是为了要让美国的利益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展延，好像看起来这个就有一点弃自己的利益不顾，而只是为了要完整别人的好处。但经您刚刚这个讲法看起来也不只是这样，因为自己可能也有一些私利的这个东西。
0: 嗯，对，
1: 这个状况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当然是啦。我想从政治来讲的话，现在的执政民进党它是要追求台湾独立的，那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做永久性的切割。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是不可能这个。

0: 不采取，不可能不采取激烈手段啊，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民进党做这种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决定，那势必他只有怎么样，找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外界力量来支撑他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啊这种必然的冲突，哎，必然冲突做他背后一个支撑。那台独思想事实上是在一个台湾漫长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节点中间的一些不幸的经验所造成的一些思潮。那这个思潮我觉得基本上经过时间，经过这个哈整个大环境发展化，它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如果作为台湾的一个选择的话，那绝对是招致灾难，而且不会带来任何利益，而且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你说你要回到1946年吧，民国34年嘛，1945、46年那个时候时空条件，这些人决定了说我们台湾的命运就是要独立。那问题，你这个思潮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下，你产生这种非常激烈的想法，那不谈历史，不谈现实，完全是理想。那你在那个环境下产生的思潮，你看后面的发展的话，也许现在的情况的话，你把那个思潮硬要叫这个时代来接受，来啊这个环境上去实现你那个时候那一群人的梦想的话，那是要现代的人，台湾人和未来的台湾人会招致灭顶之灾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看有一个这个国际上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赖总统要出访，但这个出访的事情后来因为这个过境的条件上好像跟原来期许出现落差，所以他就对内说他不去了，就没有这个计划在。但对外来讲说，因为美国为什么之所以用这个态度，是因为估计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要进行的一些各种形式上面的所谓比较和解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在。这个说法本身有它的事实的根据吗？
0: 我想就变成就是，其实我办过这种出访的案子哈，这种案子在你要踏上飞机的前不到一个礼拜，突然说你不能去啊，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应该是外交上一大挫败。那这种事情的话，那就要变成就是说，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在运作，在这个好安排这个整个的要负很大责任，你中间很多环节你没有锁紧，对。你没有把它做得很确定，哎，让对方也不会反悔，让对方也不会变卦，那这个必须要做的。而且对美国来讲的话，并不是太要付出太大代价。美国国务院一开始也讲，他说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从李登辉开始，哎，大陆的抗议也到一个程度。大陆抗议比较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官到台湾，大陆的军演，你这个去美国也不是顶带见的，对不对？去了以后就是说，限制你东，限制你西的。可是台湾就一直民进党，尤其民进党政府就表示他跟美国关系的一个指标，没有想到这次砸到自己的脚了啊。那这是技术层面，我觉得政治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更大的对台湾一个警讯，也就是在川普政权里面，我们就用最通俗话讲了，台湾随时可以拿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哎，因为台湾的价值对美国的价值就是它可以作为跟中国大陆这个好讨价还价的一枚筹码，从来就是如此，哎，从来就是如此。现在呢它更需要用这个筹码了，因为其他的力量相对不足了。所以你看这次贸易谈判，美国等于是川普政府这么强硬的都对中国大陆下跪，145%降到35%，对，这个在世人面前他都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实力，这是实力的对抗，哎，实力的较量之下，美国就是实力不足嘛，哎，跟中国大陆来讲实力不足。那台湾过去美国就是只是要做一个就是棋子啊，筹码。那这个筹码我想美国现在越来越会重视，然后越来越会接受中国大陆啊用台湾来支付很多这种啊代价，哎，就是要满足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合作的话，那他就要用台湾这张牌来作为支付的工具了。那这次赖清德

0: 在他上飞机前一个礼拜，突然美国告诉他不能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政府来讲话，奈提他从中国大陆人拿到了某种交换出来很多某些利益了。
1: 是，
0: 对。
1: 那您觉得在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台湾有合适的自处之道吗？
0: 就是要加速尽快跟大陆改善关系。哎，因为大陆对台湾来讲的话，它是这种哈概念上的主权的这种啊主张，那么可是它没有采取实际的这种啊强制的手段。台湾在起码在台湾这个岛上，还是让台湾是怎么样？这个就由这个英文常讲说叫 self rule， 就自己管理自己。哎，中国大陆没有插手，对。你到除了岛以外，你到国际社会上，他就会用国际法来约束。可在岛之内，他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没有采取太强制的，基本上完全不管。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台湾要相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是说我形式上要求你是属于我们中国整体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我没有管你内部。可是对美国来讲，我台湾跟美国关系，美国现在手是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台湾不管你的国防外交，你的甚至经济，美国手都伸到岛内，而且是以美国利益为导向。比如说这一次汉光演习，基本上打的是城镇战，那这是我们国军我们的几十年来所不愿意从事的战争。那为什么要这样？是有美国人的决定。所以大陆的手没有伸进台湾，是美国的手伸到台湾，而且伸得非常的深。那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美国现在从过去一个分享这个利益的分享或者给予者，现在他对所有的普遍意识，他是一个掠夺者跟一个怎么一个霸凌者。所以呢对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呢大陆对台湾还让利的，美国现在是什么？要台湾让利给美国。所以从实际利益来讲的话，任何国家都会立刻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哎，那是一个比较对台湾比较无害的，哎，一种关系。美国现在是一种，我常常就讲，美国对台湾来讲现在是讨债鬼，哎，基本上在讨债。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跟大陆之间改善关系，这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论，其实这是个客观的事实。你要活下去，要永续，基本上你要跟他改善关系，你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嘛。
0: 对，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主张台独不这样看。哎，所以台湾就是说，我们今天从台湾的整体来利益来讲，我觉得现在对台湾利益损害最大的一种政治啊、哦、政治思潮就是台独，对，那个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哎，第一个你选错朋友，你必须要靠到美国，你必须要跟美国这个啊这个啊讨债的一个都到处这样掠夺你，到处霸凌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必须要对他、啊、还依靠在他身边，继续被他吸血，对，只为你幻想中的所谓台湾独立。那台湾有没有独立？台湾现在事实上本身是很独立的、啊、中国大陆是要有一种法理上的对台湾的一种怎么讲主权，可是在事实层面，台湾中大陆对台湾是一种什么所谓的让利的一个局面。哎，美国有让台湾的几百项产品销到美国是零关税吗？现在台湾有几百项产品销到中国大陆是零关税，而且是台湾非常需要的产品。所以就变成这个，我们要从现实利益来讲。那所以就台独一直讲说跟大陆就是好，台湾会一无所有，这个是骗人的。
1: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对一个迷思有非常好的澄清作用，就是说台独其实反倒是一个意识层次、
0: 嗯、
1: 一个意识形态、
0: 嗯、对，
1: 而我们讲到说跟大陆之间能够互所谓的共存共荣、嗯、反倒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观点。
0: 那当然，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会支持台独，他就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嘛。因为西方反对中国统一的，他们很多人都讲说，他说这样加起来不得了啊。他说两岸以现有的这个发展是高度互补，如果说两岸的力量加在一起，西方国家会非常的畏惧。那也就是说，两岸加在一起，那个力量双边的这种哈互相的合作互补的话，是两岸都蒙其利啊。对啊，两岸都蒙其利啊。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发生在 七八十年

0: 前的一个悲剧啊，就是二二八事变啊，会让那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的这种政治选择哈、啊，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存在。可是问题，客观条件环境完全不同了、啊，完全不同一个客观环境，你要用一个当时在那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不正常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一个思想来主导台湾现在的整体的方向跟未来的方向，那绝对是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台湾的乱源就是台独嘛，我认为乱源就是台独。对，明明是炎黄子孙要讲出很多谎言，然后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到很多墓地去看就知道了，那些墓碑上写的都是漳州泉州，对，还有很多农村上面写的颍川盐派，对不对？这些哈都是唐号，这都是中国人的基本标记 DNA 嘛。那可是他这种扭曲就变成是一种非常怎么样，非常变态的扭曲，那会造成社会的一种非常的变态，然后呢会变成很偏激不讲理。那现在我们的政府你看他就是偏激，他也不讲理，他也不讲理，他把它当作一种什么，一种金科玉律，可是也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性，不需要历史证据，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哈，这种哈大家的什么尝试经验，所以就是硬扭曲，所以台湾就变成大家没有办法看得远，就都小确幸，然后呢大部分人都在委曲求全，那这个社会风气现在就是如此。那当然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有这一群人把台湾的政治制度也扭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事实上是超少数字人民支持出来的，我们有那次总统投这个选举只有70%的人出来投票，那人家说那30%会到哪去，我说不投票也是一个选择，不投票就是一个选择，30%他选择不投票，那是一种选择，那也只有70%人出来选择说我要来投票，70%中间的40%投票支持出现在我们这个总统，那你看7%的40%只有占所有选只有28%，这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这个制度是不会被接受的，你像第一轮没有超过50%一定要有第二轮投票，然后一定要让你超过半数才会让你去占有那个位置，因为民主一向是要多数统治少数，少数服从多数，那你现在变成一个少数的，那这就变成我认为当初做宪改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哈独派的很多人隐性的跟显性的他们在故意设计出这种扭曲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所以造成台湾社会谁都不服气啊！你说你民主，你现在这个结构是民主吗？你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他有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吗？没有嘛！你法治就是程序要合法，你根本程序没有正义性，所以就变成这个社会就变成就是说他侥幸拿到位置以后，他就用非常的手段来确保他的权利，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乱象，去绑架司法，对，去绑架学校，然后呢去绑架军警，然后呢去推动大罢免，去推动思想审查，对不对？还有这种啊所谓的这个哈、啊、这种思想的清洗，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号称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乱源从哪里来？我认为乱源就是始终是少数的台独，所以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我今天必须很明确的指出来，台湾的乱源在这个地方。
1: 以您的经验来看，像我们这个大坝里刚刚经过啊，其实它其实还有一些狗尾续貂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了哈。可是从一个熟知国际的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大家的思维、主流的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经验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我们台湾推动这个大坝里在国际社会，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
0: 他们当然会清楚，你今天就是在搞独裁嘛，就是你违反民主原则嘛。他都很清楚你在做什么的，可是他们不会反对，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主导的社会，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些哈，以中国大陆为敌的国家的话，他都希望台湾搞独立，他都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永远是站在一个

对立的状态，他不希望你两岸合在一起，日本人尤其不希望。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人的生命线，在中间还有一个澎湖群岛，如果这个两边是属于同一个政权的话，日本人不敢对中国有任何非分之想。那这个是日本人的，他从他利益考虑，他就希望台湾有一个跟大陆作对的一个政权在这。

0: 年把中国大陆定位为系统性的对手，美国也认为中国大陆是对美国霸权唯一可以从系统性方面来挑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你台湾只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是跟，你是反共也好，你是反中也好，好，你是反华也好，他通通支持。他不管你内部搞什么，你是独裁政体他也支持。哎，你不民主，民不民主他不在乎，他在乎你的对大陆的政策。
1: 所以这样来讲，台湾自己的态度就变成是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得要在这个上面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影响，永远真正的有利于华人的这个所谓的正公平正义是不会出现的。
0: 国际上就是国与国之间就是竞争，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好就是我不好，你不好就是我好，这是跟我们中国人想法不同的。哎，我们中国有天下为公啊这个观念，西方民主主义兴起以后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只有民主主义国家自高利益至高无上，那所以他们是从他们自己利益出发。那问题就变成台湾人怎么选择，这比较重要。那我刚刚讲台湾最危险的市场就是台独，对台湾最好的就是两岸统一，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了。两岸统一的话，我们基本上安全上不必再被美国花那么多钱去买这种啊二手的啊甚至不交货的武器，我们也不必哈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安全上没有人敢来惹你。
1: 那您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不管它的社会制度也好，它的各方面的运作也好，对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发展可以有力到去考虑统一而不必顾及到可能对台湾会有的伤害吗？
0: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要尽快谈嘛。对，那论实力来讲，以现在趋势来讲，台湾跟中国大陆实力已经，你也会让大陆他也会觉得我实力比你强太多了，对，我可以用我的其他的手段。可是呢，现在大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从理性的角度来谈，对，那所以我觉得越早谈是对两岸对台湾是越好的，要不然你的两岸中间的这个现在台湾跟大陆经济的这个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大家都在改善跟大陆的关系，你可以看出来，这尤其东协国家周边国家都在跟大陆改善关系，这是实力必然的。那从大陆角度上，我想台湾问题它不会永远拖着，哎，它必须要解决。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说，我们跟大陆在进一步整合的那一个好处，那个对台湾的好处，不要先研究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那就是敌人，那是啊、哦、不共戴天，那是有仇恨的，那对我们现在不利，对我们未来的更不利。那如果要继续跟大陆这样子硬刚下去的话，那美国人更高兴啊，武器给你就上战场嘛，你变成下一个乌克兰，最惨就是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对，那现在就往那个比较像乌克兰的方向在走。对，美国现在就是不定把武器往堆进来，你看他堆进来什么军火库，他希望打长期战，他给你这些什么刺针飞弹，你就是在城镇保卫战啊，然后呢给你坦克车，给你布雷车，就把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冲，怎么讲呢，任何人进来都不可能让战争很快结束的地方，那这对台湾有利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台湾人的观点看事情啊，不要从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也不是说我今天啊、哦、这个大中华思想看这个问题，我们在台湾在这地方安身立命，我们讨论是台湾这2300万人的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台湾最好。对，你知道台湾因为跟大陆的关系长期处于这个对立哈，我们一直在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下面走过来。你知道台湾人的钱有一半不在台湾吗？对不对？台湾过去人才都往外面跑，对，你知道我们从陈水扁他们开始执政以后，台湾的经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原地踏步吗？对不对？像我们走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原地踏步，就是大方向走错了。哎，
1: 所以我觉得您。

0: 这个方向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中华思想，它也不是一个什么。
1: 我们在台湾，我们就讲台湾人的利益啊。
0: 很客观的讲，台湾的利益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
1: 我就反对，我们明明是中华儿女，要把我们讲成跟中华文化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对历史的扭曲。我反对任何的谎言，对，不要用谎言来教你的下一代。对，你下一代将来发现真相的时候会恨你的，你们都在欺骗他们。对，那我觉得还是血浓于水啊。对，两岸是血，我们是同一个血缘啊。你要对大陆来讲的话，你看他们这个基本上大陆同胞，你去大陆，他们对台湾没有仇、没有敌意的哦。他们看到台湾来都很客气的，对。那你要一定要教我们台湾的这个哈，有人跑到街上说你大陆你滚回去，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错误方向。
0: 所以我们在大陆的这些朋友的眼睛里面，我们是个远房的亲戚，
1: 对，
0: 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有民族情感在里面嘛。对，那
0: 您今天讲的这个，我觉得发人深省嘛，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且我不要受到这个所谓意识形态影响，因为意识形态一来它就情感作用，它就没有办法理性。
1: 对，
0: 其实台湾应该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普遍的教育程度应该是可以理解这个的。可是就是被操弄，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觉得台湾一直政治都被操弄啊，哎，我觉得就有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想要操弄，而且我认为台湾尤其主张台独的哈，他们都跟外国势力勾结的比较深，跟这个美国、跟日本啊勾结的蛮深的，这个就变成我觉得这个不要勾结外面的人比较好。
0: 对，尤其您讲到这个所谓国际之间的力量，他们乐观其成的是你两岸能够分得越开越好。所以你要跟他们的力量一勾结，你结果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1: 对，因为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最近他们这个川普整顿台湾的，这整顿他国内的机构的时候，整顿的 USAID 的时候，就发觉他给台湾很多团体给了钱啊，4000多万、4000-5000万，他给了谁呢？都是独派团体。那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钱，拿外国政府的钱来搞台湾的内政？这个很多国家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必须有法律责任的。对，你不能拿外国人的钱在台湾做有关台湾的政治主张，这个基本上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对于这个现代的这个时代，尤其现在这个还二三十岁，甚至还刚刚上大学的这些年轻人，在目前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些，其实有很多是令人忧心的这种环境。您觉得他们的希望到底在哪？
1: 我觉得他们会前途非常暗淡。我看他们有台湾人的优点都保存在他们的基因里面，很认命啊，很勤奋，很努力，也很诚恳，某种程度上也蛮天真的啊。可是他们付出跟他们的所获的收获，我不要说跟我们这一辈来比的话，那是差距甚大。跟香港、跟日本、跟这个好韩国、跟新加坡，甚至跟上海、北京、深圳的同样的年轻人来讲话，他们是哈所谓的所得跟付出是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台湾很有钱没有错，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没有钱人越来越没有钱，对。台湾人哪个人敢说我时候到就下班？对，这是劳基法保障的，谁敢在工作场合说这种事？台湾年轻人没有人这样说了，因为他保工作就不容易，拿一个饭碗就不错了。
0: 那这个跟国家政策有关？
1: 没有，这个环境有关。我觉得环境基本上，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政府基本上就是为了。就是让他的政策能够怎么讲呢？能够遂行的话，他基本上是用政治力量来操控很多经济活动的。对，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治国的理想，他是用意识形态，他没有治国能力，没有治国理想。你比如说搞劳工运动的，你看在这。

0: 民进党政府下，他有真正去搞劳权吗？他真正有去替这个哈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劳动人口争取他的这个劳动时薪吗？都不太动的，不太动的。那你有关这个劳工的权利，在我觉得尤其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动的。对，他现在这个劳动部长，他是一个搞这个政治街头运动的。第一个不懂得劳工，第二个他也没对劳工，他只会利用劳工。那台湾所有的这些，比如说这些公民团体、公民社会啊，这些 civil society， 全部是我认为这些，不管你是环保、人权、劳工，很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目前的执政长他所操控的，甚至本来就是他政党侧翼的，所以台湾。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体制以外的力量。那政治体制的话，里内的话，政治权力就用他的权力在宰制这些哈社会的这些哈私经济部门。对，因为我们的政府是权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有这个哈这种哈所谓的这个行政权、法律的权，我们还有国营事业。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行库，我们的这个金融业，政府也伸手伸很深啊，所以他可以借这些工具来操控这些那些哈私部门的。那这种私部门也被操控，那可是问题，这个出发点，你掌握这个工具，你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呢，还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呢，还是遂行你的政治私欲、政治的哈意识形态？那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私欲、政治意识形态，那所以就变成一个这个机器留下来，被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挂帅政府来使用起来，他对这个社会就变成他怎么样？他也变成一种宰制性、剥夺性的，然后呢是排插，甚至是一种压迫性的一种工具了。所以台湾，我对台湾年轻人我是抱以极大的同情，他跟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社会哈看到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朝阳，他们看到的是哈一片哈混沌，一种阴暗的一种情况。这是我觉得蛮可悲的，
1: 我相信经过了过去的这几十分钟的这个我们听到所看到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邀访人介文吉大使的这个的立场，跟他的所表达的那些迫切的那种样的心境啊，一定也是感同身受。其实说真的啊，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识之士，一个读书人，甚至于一个君子人，我们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我们身上所承担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记号啊，其实我们应该都是用一个很正面的，甚至于是充满了使命感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啊。其实各种时期有各种时期可能会碰到的逆境，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真正的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其实远不如我们自己内在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属性啊。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啊，我们身上所带着是炎黄的记号，但是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对于国家社会治理方式上面的见解的不同，可是数典忘祖，那这个基本上我相信任何一个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同意这个做法啊。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跟收听，也特别感谢介文吉大使在这个百忙中间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所为各位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对于我们的国际处境啊，跟怎么样面对这些处境应该有的态度，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的方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乐，欢迎各位来到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提供啊最新最有趣的这个讯息跟资讯，那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一次的节目呢，在介绍我们的亚运啊，那这个但是今天啊，不好意思，题目有一点多，所以呢，我这个亚运的这个完整介绍，因为要包含介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夺牌项目啊。